0: 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

0: 电话免费送百富银满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富银满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满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先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

0: 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
0: 福银足强，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万币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旗具，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500元，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0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00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 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
1: 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0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
3: 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 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1: 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0: 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9: 亲。

0: 雕像，哇，这上档次的室内顶棚训练场，啊，哇，这宽敞大气的室外训练场啊，这就是我的梦想成人之地。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没做梦。
0: 教练，
2: 这可是腾越青训基地的绿茵场啊，而且你们是以参赛球员的身份入场的。
0: 哇，我太喜欢了。
1: 你真是少见多怪，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
3: 这里单床展平耶，进场。
1: 这算什么射门嘛，我也会。

0: 看我的！
1: 季风，你会不会踢球啊？
0: 对不起啊，菜鸟队长。哎呀呀呀呀！别扯我耳朵！哎呦，
1: 你才是真正的菜鸟，被称为金蛋王的家伙。
0: 那只不过是我一次小小的失误，丝毫不影响我评估得到的高分。等着瞧吧，今天是我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我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从此横空出世，闪耀登场。
2: 哎，峰哥，没事吧？
1: 哎呀，真像一颗璀璨的流星，真是闪耀登场啊！
0: 哎呀，可恶，谁的脚法这么臭，把我这个尖刀前锋弄伤了，我看他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
1: 就你这样看尖刀前锋啊？
3: 喂，快看，凤凰小学的尖刀前锋二人组，
4: 双胞胎前锋啊！
5: 他们是要干嘛呀？
6: 小心，
7: 王墨队长，这一招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8: 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可不会跟你客气。
9: 要干嘛？没礼貌的家伙！
0: 这两个臭屁的家伙是什么人呢？
7: 何必问，
8: 何必说？哎，
0: 不至于吧？问个名字而已，一个不准问，一个不准说。
7: 何必问，
8: 何必说？
0: 哎呀，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脑子秀逗了？
2: 他们是凤凰小学有名的双胞胎尖刀前锋，名字叫何必文、何必书。
0: 双胞胎前锋，还有叫这名的？
2: 凤凰小学算是今年成绩校园杯的一匹黑马，他们以不败的战绩进入了淘汰赛，并成功的杀进了八强。这俩兄弟几乎包揽了他们队所有校园杯的进球。别人送他们一个外号，叫绝代双骄。
0: 绝代双骄，有意思。嘿，也许你们很强，但是这场比赛你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你们输定了。
8: 最关键的人物？
0: 没错，教练特招，评估测试最高分获得者，岩虎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球员，就是在下。
10: 岩虎队多了一个人，麻烦请一个人出场。季风，坐下。
0: 教练，教练，为什么不让我上场？我可是评估测试最高分、特招的球员，为什么要让我坐冷板凳啊？
10: 你还差得远呢，小弟，给我坐着，好好看。

0: 人本领一流嘛。
1: 王副队长，
2: 废话少说。
0: 跟我比还差了点儿。
2: 你别高兴得太早。
0: 来呀来呀。
1: 燕翎抢到球了。
3: 燕翎燕翎，敢闯敢拼。
0: 嘿，远古王牌前锋燕翎嘛，接下来我绝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走着瞧。
3: 掩护掩护，真龙伏虎，燕翎。
4: 你真烦呐，就会喊燕翎燕翎
3: 燕翎，敢闯。
4: 你有完没完啊，喊这么土的口号。
0: 你才土呢，这可是我们昨夜连夜排练的口号，哪里碍着你了。
4: 哎，我说你们与其给燕翎那个冰块脸加油，还不如给我这个岩虎队精英加油，好让我华丽登场。
0: 给你这个坐冷板凳的家伙加油，你做梦吧。
4: 谁是坐冷板凳的？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继续给球队加油吧。
5: 大叔，你让我上场吧。
4: 别闹，快看，
2: 争取先拿下一分。
1: 要堵住他们的嚣张气焰。
3: 岩虎加油。

0: 上门吗？
1: 十号。
2: 哎呀，球被接走了！凤凰快跟上！
3: 加油！
2: 太可惜了。
1: 没想到他的速度这么快，何必说的脚法十分果断呢？
4: 加油！
5: 加油！
6: 往哪跑？
2: 来呀、啊、来呀、啊，来抢了！我一定要抢回我的球！
7: 队长，一定要防住啊！
0: 哎，教练，这家伙我来对付，赶快让我上场吧！
1: 你给我坐回去，好好看。
2: 喂，
6: 什么？
2: 没想到吧？你以为我会一直待下去啊？
6: 当心何必文。

0: 看你看，输球了吧？
1: 严虎的实力就这么弱吗？这样吧，这场我们就赢10个球好了。
2: 气死我了！
3: 开赛4分钟，凤凰队和毕叔破门得分，1-0领先严虎。
4: 这是什么节奏啊？不到5分钟就进球了。
5: 刚刚就是他们最厉害的杀手锏移花接木。
6: 哎，移花接木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他们的成名绝技。他们是双胞胎，长相很难区别，而且有心灵感应，传球接球真真假假，浑身都是假动作，对手完全分不清出球的套路。
6: 切，这不就是骗人的把戏吗？障眼法而已。
5: 可是在成绩校园杯的比赛中，他们就是靠这一招屡战屡胜。
6: 这群废柴，没有我果然被玩惨了。大叔，换我上场吧。作为严虎的秘密武器，我一定把比分追回来。
7: 来，坐下，好好看着吧。
8: 哎呀，教练，
6: 去，走开。

0: 只顾着带球跑，会丢球的。
1: 耶！圆弧加油！
2: 圆弧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这边，
0: 教练，我们的球员出现了很多次失误，一直处于下风呢。
7: 哎呀，这些家伙稍微挑逗一下就火冒三丈，把我们训练的秘密武器全给忘了。
0: 秘密武器？可是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啊。
8: 秘密武器？那不就是我吗？演武的尖刀前锋马上就要登场了。
6: 快，绝境快攻，一定要拿下这一球。求胜心切，拼命往前跑吧。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9: 啊，哪里不对劲？
0: 左路中场的何必书，右路后场的队友，锋线上的何必文正好形成一条完美的三角突破路，而锋线上的何必文又无人防守，一旦得球，糟了，糟了，糟了，上当了。

着我。

0: 十四分钟何必输门前补射，凤凰队2-0领先盐湖，
1: 2-0领先。
2: 可恶，输了两个球。
3: 哼，两个，下半场再进8个。
4: 气死我了，教练，下半场我一定要上场。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个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鹤，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王头，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
1: 要。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一十。
1: 快
2: 点，
1: 快点，
0: 来。
3: 114。
2: 鬼子来了。
3: 116。
4: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5: 125。
6: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行密行，
4: 别
6: 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8: 李先生，
4: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
8: 咱哥们都是说一波。
4: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8: 哎，不，
4: 我喝够了，一杯算什么？我先喝。好。
9: 好。哎，
8: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
4: 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是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0: 哎呀，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4: 要害？
1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

0: 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3: 哎，干嘛要拉上？
1: 我就不顾了。
3: 你想想，你可怎么办？
5: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2: 咱们是什么？
6: 咱们是部队。
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6: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撑吧，
3: 走啊！
2: 站住，放下！

0: 哎，馆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如何价？
1: 啊，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0: 你看，铁锹呢？

0: 等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在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擦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着。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来，
4: 哎呦，来。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台上，谁在骂是吧？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我的看厂的干活。哪边？
1: 林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小小的太。

0: 炮才打那里。
1: 哎，赵总，赵总，
2: 谭军，你醒没醒？要醒，你醒没醒？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7: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

0: 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而且。

0: 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

0: 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

0: 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把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多少。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2: 张大牛，别
13: 闹了。
12: 乡
13: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气在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家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 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进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
2: 江
1: 湖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呐、啊，王大嫂那么在家那么先知不可有苦，恩爱还有还有，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舅父，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奉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
2: 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2: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3: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4: 哎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岸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让魔咒到金包子上。
1: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2: 万岁！
1: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0: 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人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0: 哎，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哎，请里边坐。谢。还吃饭还住店呢？
4: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哎，请。
4: 再来半斤白干。
3: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5: 看姑娘，看姑娘。
6: 姑娘，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7: 列位，看姑娘们呢？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看你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1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8: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0: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8: 嗯。啊，
1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
8: 嗯，
12: 这帮人呐、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听到
3: 啊，来。
1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啊，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

0: 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

0: 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

0: 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

0: 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5: 打我！打我！打我！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

0: 等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回事啊？
6: 怎么听到飞虎队了吗？
7: 啊，飞虎队啊，
8: 飞虎队，
5: 哦，飞虎队。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6: 大政府，
7: 要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集合。
6: 这些命令，
8: 下去。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送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2: 所属国？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所属だ？
2: 我们是铁道。

0: 这儿这儿，
1: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对呀对呀。
2: 这朵花好看吗？
1: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正伟来喽，正伟来喽。

0: 唱好了，好了，同志们好，
1: 走走，
2: 快快快跑啊！
3: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4: 好。

0: 回去动！
1: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2: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
2: 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
2: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哎，来不及了。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

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及现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

0: 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的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

0: 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 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

0: 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1: 真不错呀，
2: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2: 让我带上点吃的。
1: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为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这也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
1: 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0: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起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窗。
1: 接下来，前车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

0: 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监视窗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1: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啊。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哎，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着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5: 汪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6: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

0: 义道路，华山鱼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射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1: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1: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2: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0: 李明基同志，
1: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0: 爬上去过，
2: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沟子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6: 好吧，
5: 注意警戒。
6: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芬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
0: 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那么齐，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呀。
5: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

0: 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1: 对
0: 对，
1: 找一 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0: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1: 刘三宝，
0: 老大伯。

0: 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1: 毛主席，
2: 老大伯，大伯，
3: 老大伯，
2: 你们不是山上的。

0: 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治疗三药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

0: 热治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治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治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治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线诊疗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测量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测量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4月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

0: 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美食，有美食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才有了渊源相承，门派之别，攻守之争。而在山西的美食江湖中，攻守双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面。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
1: 姐姐带你吃面。
0: 我叫面小生，一个地道的山西后生。作为守方大军里的探马尖兵，我决心带着一屉的味，尝遍三晋面食，谱写面食秘籍。无论哪种面食是这里的江湖霸主，恐怕谁都不服谁。但要说在太原人的心目中，哪种面最地道、最能打也最扛打，那必须是这口打卤面。

0: 南西汤北大路吃大路面还得去北京。
1: 根据这位司机大哥的介绍和多方线报的结果，通通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对，就这儿了。可是传说中的打卤面究竟在哪儿呢？等一下，这么刺眼的阳光，莫非是汉咸派？这打卤面竟然还有门派？
2: 哦，这里还有啊，这了吧？
1: 人好多呀！
3: 这了吧，这了吧，这了吧。
4: 二哥也大也小，
3: 好嘞，稍等稍等哈。
5: 讲也大嘞。
1: 老板刘志亮为人豪爽精悍，且臂力惊人，不但做得一碗好面，更习得一手好刀法，乃向阳店汉咸派打卤面掌门人，江湖人称二哥。
2: 开始就是每天开开

0: 行行，
1: 小队长生，
2: 随行所欲。
3: 这么随意的门派，这面他能行吗？
4: 这个卤呀，绝了，
5: 特别的诱人。
1: 最好的东西，它是在营养均衡。
6: 卤子配面，法力无边。
7: 你要不要来一口？
3: 据这位小姐姐说，卤是这碗面的精髓。不行，我得瞧瞧去。哟，二哥，您在呢？
0: 干什么呀？
3: 我想看看咱这卤子咋做的。
0: 看看卤？
3: 就让我看一眼嘛。
0: 这个做的独门秘诀，还是不要开了啊。
3: 我知道您喜欢耍刀，我用这个和您交换。
0: 嗯。哎呀，刀斧啊。
3: 拿下。
6: 啊，好嘞好嘞。
3: 听二哥说，想做地道的北疆卤子，削肉是关键。
0: 你是个小妖，谁个大？
8: 不能卖的，可不敢，不敢，不敢。
0: 假腿的吗？
8: 烧腿不好卖的，那你又不拿，今天加一块钱了，这样。那都是不拿去找了，只要你用好东西，得花钱就行了。来，
3: 凭借深厚的内力，上好的五花肉被二哥收入囊中，而接下来就是一场关于味道的巅峰对决。击鼓先行，烧肉殿后。水行阵废战三小时，口蘑、香菇、木耳、海带，各派食材纷纷入场。此时生粉勾芡，更有搅匀的蛋液神兵天降，让香气无处遁形。卤上浇油，战况被推到了顶峰。难分高下之际，一把鲜嫩的韭菜一拥而上，将各路香气牢牢锁入卤子之中。至此，面卤江湖的味道之争就此告歇。
0: 第一次来小店吃大卤面吧。第一步，在吃面前先喝一口卤。
3: 啊，一口咬下去，卤汁瞬间在口腔中迸发。哇，这香气也太上头了。
0: 哎，听，第二，这个面一筷子夹起面来刮满卤汁，一口吃下去那才爽。
3: 这感觉是热闹的欢愉，柔韧的面条与各种食材在口腔中产生丰富的口感，多种香气混杂。等一下，这面不对呀，打卤面不一直都是手擀面吗？而这碗竟然是拉面。
0: 这个拉面讲究的是功夫，手功夫，只有拉得越好，吃起来越筋道。
3: 面要想筋道，全看功夫如何。干湿揉团，化简为一。醒面半小时，拉面三分钟，一团面走游龙之势。晃条上岸下锅，手刀入汤，一气呵成。
0: 来，第三，在我们小药店吃大卤面就配上油糕。
3: 外酥里糯，绵密的豆沙，北疆大卤面的黄金搭档，一口油糕一口面，甜咸互补，竟是如此和谐。可是二哥，何来这种碳水加碳水的美妙组合呢？
0: 早知道啊，哎呀，看在你给我倒库的份上，明天早上跟我走。
3: 等我把最后一口卤喝完，

0: 好热闹啊，这儿的村子里把红白喜事的宴席叫试宴，而试宴的早餐普遍都是打卤面配油糕，这样的习俗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在这儿吃面得抢。
1: 高仔仔面辣辣，都把大家的小情拉到一起，再到一起。
0: 粘住的是乡情，拉住的是人心。自打二哥16岁跟师傅学厨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做人能汉咸，做面一点不能汉咸。因为这碗面不但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牵扯不断的乡情亲情。
1: 还有我，哎呀，哎，你这海鲜的真的是王子。哎呀。

0: 之大，总有让人忘不了的东西，而让山西人忘不了的，一定是家乡那一碗面的味道。有空来山西滴碗面吧。用打字给面食命名，打卤面可谓是山西独一份。其实打字本来就是多义字，有搅拌之意，食材放入高汤后要搅拌，勾了芡更要搅拌，其实就是制作的俗称。一碗打出来的面，你们爱了吗？面食江湖千门百派，各怀绝技，而这其中有一位公认的高手，他无人可敌，更是无冕的厨神，他就是。妈，再来一碗。树皮，这是什么操作？现在就去看看。妈，我出去一趟啊。
1: 现在走吧。
0: 留着我回来再吃。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小生吃百分之一。关机了。小朋友，咱们这儿哪能吃到树皮做的面？哎，别走啊！
2: 那是30年前的事了，
3: 不好找啦。
0: 大爷，哪里有树皮做的面？大爷，哦，不是，大哥，哪里有树皮做的面？
4: 这种老味道还得到老面馆，那里的品种可多了。
0: 老面馆，应该就这儿了。哎，这面的种类还挺多。
5: 有咸的，也有甜的，
0: 还有甜的。
6: 能煮出这碗面的人，肯定是上你一个人煮的。
0: 看来还得找老板。
7: 好，
0: 请问哪位是老板？
7: 是老板。
8: 3号、4号的面好了。
9: 来来来，炒炒菜。
8: 马上来，马上来啊！
10: 这个肥肠清蒸的炒一下。
0: 事无巨细，样样都会。纯艺人一枚。
8: 吃多少吃多少啊，随便加。
0: 老面馆里的全武行，怀旧派的掌门人。
8: 好了，您坐一下呗。
0: 江湖人称彪哥。
8: 一碗面带您穿越时空，
0: 穿越时空的面，那得好好尝尝。
8: 这是我们店必吃的两碗面。
0: 这哪个是树皮做的面呢？
8: 红色这个就是鱼皮面呀，鱼皮饸饹。
0: 哦，鱼树皮做的面呢？
11: 别看它相貌平平啊，甚至有点丑，做起来可老费劲了。
12: 春秋采下的鱼树，只取乳白色的贴肤层，内里外正，粉墨登场。
0: 表哥，倒也不用说的那么玄乎。甄选过后的鱼树皮，经过反复多次的研磨过筛，让所有鱼皮的粗纤维都没了脾气。2:8配比的鱼皮粉和白面，是重新组合的黄金搭档。温水加入，三醒三活，招招递进。是时候上外援了。饸饹床子是制作饸饹的必备工具，经过外力挤压，鱼皮饸饹终于能在这沸腾的锅釜里出师了。再加上本地熬脑葱特调的卤汁，美味登场。你别说，好香啊！
8: 再加上我们的四大金刚，赶紧趁热尝一尝。
0: 又滑又韧，咬在齿间的每一下都充盈着清新的榆树香。这简单又熟悉的感觉仿佛回到童年，是爬上树梢摘上一把榆钱的喜悦，也是树荫间的奔跑嬉闹，那种纯纯的幸福感我又一次感受到了。
13: 这就是香熟的味道吗？
5: 面吃到最后真的有一种淡淡的榆树的香味。
14: 正的是。
0: 看来这一批饸饹吃的不光是味道，更是回忆呀。彪哥，那这碗呢？
8: 这碗是三活面呀，这碗可更有讲究啊。本地长子特有的玉米淀粉，别名小粉，粘性高。

0: 高且味道好，是制作三合面的当家门面。颗颗饱满的黑豆磨成的黑豆面，可是粗粮界的知名能手。以白面以118的阵势，三方共聚一堂，齐力断金。接下来，
1: 彪哥，这是我的词儿。
0: 好好好，你来。
1: 接下来是人与面的较量，这才是彪哥的硬功夫。手腕轻轻一挥，擀面杖犹如灵蛇出洞，经过多次的擀压和折叠，面团逐渐变得均匀而柔软，以包而韧的状态，心甘情愿迎接下一步的蜕变。手起刀落，粗细一般根根分明的手擀面赫然成型，再配以特制的南瓜臊子，原汁原味的三合面闪亮登场。竟然是甜口。
2: 三合面里头呀，有玉米淀粉，本身呢是略微回甜，再配上微甜的南瓜卤子呀，那是正合适。
1: 如果鱼皮面是儿时的记忆，这碗三合面就是饱腹后的温暖，咀嚼着碳水聚合的粮食气息，微甜微熏甜咸口味的完美融合，那种躺在家里的谷堆上晒太阳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舒坦。
3: 别看它是粗粮，味道还真挺细腻的。
1: 彪哥，这面绝呀！哎，彪哥人呢？
4: 这个点应该去那个店了吧？
1: 还有一家店。
5: 彪哥好。
1: 彪总。
6: 加油！
1: 彪哥还真是深藏不露，既然有这么大一家店，为什么还要开个小面馆啊？
0: 哦，这个呀，因为我有一个教我做面的高手啊，跟我走，明天你就知道了。
7: 孩子们，这就是咱们家这个老榆树，像咱们现在店里边这个鱼皮饸饹就是拿它做的。我做餐饮呢做了十几年，但创业的时候选择面馆呢，就是因为受老梁的影响。因为我是一个山西人，而且是最喜欢吃面的山西人之一吧。我的这种手擀面呢是100%的老梁亲自传授给我的。
8: 奶奶，我长大以后我也要跟你一起学做面。
9: 好的，小宝贝。
7: 每次回去都有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咱必须得吃一顿我妈亲自做的手工面。
1: 也许在每个人心中最厉害的美食高手就是妈妈吧。美味的真谛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而最好的厨艺不过是浓情的传递。妈妈的味道就是回家的路标，也是割舍不断的乡愁，更是一路向前的动力。
7: 一声妈，一碗面，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啊。妈，我想回家吃面了。榆树皮是为数不多可以吃的树皮，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曾是人们的救济粮，如今却成了一口鲜。榆树皮可入药，味甘性微寒，又清热除湿利尿通淋的作用，所以榆皮饸饹是当之无愧的养生美食啊。快带上你的最好的面搭子来吃树皮吧。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
1: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数学作为拉分王，分量举足轻重。最后这十几天是继续泡在题海里，还是换个打法？今天我们继续走访三位一线数学老师，给大家讲讲最后阶段的提分方法。
2: 数学一科的分差，考生们之间往往能拉开几十分的差距。最后这段时间，我们是要抱着难题级死磕，还是继续主攻题海战术？老师们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3: 建议大家不要盲目刷题，要把做过的真题、模拟题进行错题重做和错音总结。其次呀，对于基础知识、常见结论的遗忘，要回看教材，夯实基础。对于计算错误，会却不对，要多笔算、少心算，不跳步，勤查验。最后，要保持适量的现实训练，保持应试状态。
4: 第一呢，就是抓基础、抓规范、抓课本，基础分呢加到90多分，我们要避免出现会而不全、全而不对的。第二，抓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因为高考题呢，无论从出题角度还是设问的方式呢，都是非常规范的。那么通过高考真题呢，大家对平时学过的知识进行查漏补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2: 除了基础和真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提分点，就是答题一定要规范。很多同学会因为不注重细节白白丢分。老师提醒，数学不是看结果给分，而是按步骤点给分。
5: 阅卷老师只看两样东西，一是结果对不对，二是关键步骤有没有。比如一道大题，你哪怕最后结果算错了，但只要前面的公式是对的，逻辑关系写清了，步骤分照样拿满。反过来，如果你只写了一个孤零零的答案，就算蒙对了，在严格的双评的制度下，也只能得一个结果分。
2: 老师特别指出，还有一个隐形扣分点，书写排版，千万不要把答题卡当成草稿纸。
5: 阅卷老师要在几秒内锁定你的采分点，如果你写的龙飞凤舞、箭头乱指，老师找不到关键点，就视同你没写。主观题想拿高分，一定要分点答题，用清晰的序号梳理思路，把核心得分点、专业术语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即使不会做，也要把相关公式、解题步骤写上去，步骤分、基础分一定不能丢。所以，落笔之前想三秒，规范答题是关键。
2: 最后阶段，我们考生不妨把节奏调一调，每改掉一个计算坏习惯，每理清一个知识漏洞，都是在为高考多攒一分实实在在的分数，也多攒一分从容应考的底气。稳住，你能行。
1: 近年来，我省各地聚焦群众在生活、养老、健康、文化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精准施策、多元服务，让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0: 持续。
1: 在长治市沁源县观音坪社区，有一支100多人的代理儿女志愿服务队。这些志愿者就像老人的子女一样，陪老人吃饭聊天，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老人感受到温情满满。
2: 观音坪社区的这孩儿们啊，经常来关心你，不是卖菜就是卖月饼，你有什么搞你们啊。
1: 为了有效解决社区居民做饭愁、吃饭难问题，社区开办了幸福餐厅。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倍感温馨，后处理师傅们有序备餐，临近中午居民陆续前来就餐，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一边与朋友唠家常，其乐融融。
3: 不论咱们这年纪大小啊，得能来这儿就餐，
4: 挺支持。
3: 针对这60岁以上的这老年人，咱们有优惠政策，价格实惠，菜品丰富。
1: 社区还针对居民就医需求，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卫生服务站将坐等问诊变为主动上门，为居民常态化提供基础体检和用药指导服务。
5: 重点覆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0到6岁儿童、孕产妇、慢病患者等人群，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
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还打造了图书分馆，馆内书籍整齐排列，既有历史典籍、文学名著，也有科普读物、少儿绘本，可满足不同年龄段阅读需求，并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亲子阅读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真正让书香浸润邻里。运城市下县姚峰镇卫生院启动全镇65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为老年群体送上了年度健康礼包。卫生院提前优化流程、错峰安排，设置登记区、采血区、检查区等，安排专人引导，最大限度减少等候时间，提升老年群体体检体验。
6: 也不花钱啊，他家没花就把CT检查，医生态度也好，讲的也特别细，叫我们怎么不用CT，把我们放在心上了啊，我们心里特别暖和，特别踏实。
1: 本次免费体检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的核心内容，服务覆盖姚峰镇全镇范围内65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不限户籍，不设额外门槛，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年可免费享受一次规范化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服务，目前已经体检了2400多人。
7: 我们65岁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是咱们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主要就是惠及千家万户的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
1: 从生活照料到餐饮保障，从健康守护到文化滋养，民生微实事筑牢幸福大根基，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体系，让社区更有温度，生活更有质感。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农机提效率，技术增产能。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大田作物播种。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右玉县元堡子镇马连滩村。大家可以看到，农户驾驶全模播种机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那像这样一台机械啊，一天可以完成40多亩地的播种作业。
2: 全麻这后处主要是温度高，再发草，
3: 下步就是打顶、打圆。
4: 这种集旋缸、施肥、播种于一体的全模播种机，可以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等多道工序，确保种子精准入土。马连滩村有近5000亩耕地，驻村工作队结合近期气象变化及土壤伤情，积极指导农户做好整地播种工作。
5: 主要种土豆、玉米、红芸豆这些作物，整体进度比去年略快一些。
4: 同样是种玉米，各地有各地的法宝。前不久，在阳泉市盂县西烟镇徐明岗院士工作站的500亩高标准试验田正式启动播种工作。大田里，驾驶员清点智慧大屏，一键生成作业路线和参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多功能精量播种机，随即自动完成精准开沟、局域施肥等一系列工序。同时，它还能化身田间 CT， 实时监测排种状态、肥料施用等情况。
6: 我们这块地的密度的话是控制到了5500。

0: 珠。然后我们的航距的话，我们是采用的是40-90的这么一个宽窄航，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能保证我们后期出苗率和它的一个珠数。
1: 做好宽窄航合理密植的同时，工作站还把播种机进行了改装，肥料被施在三个位置，种子外侧10公分、深10公分以及两个窄航中间的下方，三层肥料构建起立体养分网络，紧紧裹住根系。更妙的是，他们还在肥料里添加了包膜尿素，这些绿色颗粒释放期长达75天。这意味着这些玉米从种到收不用再追一次肥，后期也不会脱肥早衰。此外，针对土壤有机质偏低的问题，研究人员还施入了土壤调理剂，补充腐殖酸和钙、镁、锌、铁等中微量元素，给土地补身子，让丰收的底气更足。
2: 从苗期开始，相应的你像智能水肥、智慧农业以及后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这些飞房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么我们都会应用到我们这个实验体里面。
1: 这段时间土豆种植也进入了黄金期。晋城市临川县崇文镇石头村这百亩土豆地里，村民正驾驶土豆播种机忙碌着。农场要根据每块地的特点种下不同的土豆。
3: 计划到6月1号种这个大西洋，为申遗号招式品种，将近30余亩。
1: 临川县地处太行山腹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土豆。近年来，这个绿色农场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不断推进土豆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去年，石头村这百亩土豆收获近100万斤，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让周边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4: 从种土豆到收土豆，今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今年下来收入3万多。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下种、下管、下收是全年农作物种植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科学应对，从防病治虫到抗旱保苗，一项项精准技术全力守护下种生产、下粮丰收。
6: 这里是长治，在我身后，大型农用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以科技赋能的高效模式为小麦丰收筑牢坚实防线。
7: 在长治市湖关县店上镇的麦田里，冬小麦开始进入抽穗扬花机，这也是病虫害防治的黄金窗口。技术人员正操作植保无人机均匀喷洒药物，防病、防虫、防干热风。
8: 植保无人机光体中可储备1000升农药，喷洒面积10百多亩，效率更高，防治效果也更好。这是当前稳畅正常最关键最有效的措施。
9: 这热风一旦出现，对小麦的这个影响比较大。
7: 近日，临汾市翼城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小麦把脉问诊。在南梁镇梁壁村，农技专家手把手教种植户科学浇水、叶面喷肥的时机与技巧，用精准的技术指导为农户送上稳产保收的及时雨。
10: 有专业技术保驾护航，我们心里有了底，今年小麦丰收更有底气了。
7: 在晋城高平市北施镇的红薯种植基地，一垄垄覆好的地膜下，滴灌管道整齐铺设，水肥通过细孔可以直达每株薯苗根部。
11: 小罗滴灌以后，这个好处是很多，浇地完好可以在那增加它红薯的产量，然后这个成活率也高。
12: 接下来我们会组织村民之后红薯的后期管理工作，把小红薯做成大产业。
5: 我省各地依托生态修复、科技监测、科普宣传等多元举措，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持续厚植生态优势，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3: 初夏时节，朔州桑干河碧波荡漾，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繁衍生息。河面之上，凤头 PT 一家的身影格外惹人注目，稚嫩的幼鸟乖巧趴在成鸟背上，不时探头张望，灵动十足。每年4到6月是苍鹭繁育高峰期，位于园区县的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里，千余只苍鹭扎堆在临河峭壁筑巢繁育幼鸟，一派生机盎然。在晋中市和顺县，红外相机近期再次捕捉到华北豹活动的珍贵影像，如今当地维持着一个约40只成年华北豹的稳定繁殖种群，每年约有10到20只幼豹出生。

生态之美，可感可观，更可定格留存。长治市章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现场展出涵盖180多种鸟类的200多幅摄影作品，展现着湿地的生态。

0: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正迎来萌芽生长关键期，野大豆蕴藏着抗旱、耐盐碱、抗病虫害等珍贵基因，是大豆育种的基因宝库，被列入中国稀有濒危植物红皮书。
1: 全面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汾河流域大保护、大修复、大治理行动，绘就汾河清水长流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
0: 常态化守护、精细化管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褐玛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山西省省鸟，野生种群稀少，生存条件苛刻。太原动物园采用精细化、专业化的养护方式，模拟野外栖息环境，定制科学饲喂方案，低干预守护褐玛鸡种群。晋城市泽州县多部门联动发力，对重点潮区进行远程看护，全方位守护湿地候鸟繁殖安全。忻州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通过校园宣讲、街头科普等形式普及生态知识，同时持续开展森林抚育、野生动植物巡护监测，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
2: 让动植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用实际行动守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要求，我国进行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日0时，全国人口为14.0545亿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亿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亿人，占48.97%。国家能源局消息，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近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我省未来一周5月23日至27日多降水天气，降水过后5月27日至28日有冷空气过境，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降幅0到4摄氏度，局地可达6摄氏度，累计降水量为全省3到50毫米，局部可达80毫米。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目前山西的降水短暂停歇，未来三天我省呢会再次出现降水天气过程。23号的下午到夜间，中部局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呢会再次出现降水，运城的局地有大到暴雨。24号的时候，大范围的降水呢会覆盖我省。其中我们看到，在北中部的部分以及南部局部有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同时呢会伴随着大风天气。25号雨量升级，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是以中雨为主。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你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6到1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6到13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9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8到11度。

0: 中国德香幸福怀仁多云，29到15度。清徐葡萄酒扎兰馆多云，29到16度。忻州雁门关多云，30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阴，24到11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阴，25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多云，30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0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0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树山河锦绣章，卧惠华夏韵悠长。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国内首档聚焦汉字结构组合的大型文化探索节目字树山河，我是主持人长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俊。说到杨栓明老师的组合字，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

0: 创新。那今天呢，让我们继续聚焦汉字文化当中这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起来领略组合字当中的内外乾坤。
1: 首先请允许我们为您介绍本期节目的三位重量级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欢迎您。
0: 欢迎立波老师。
1: CCTV 十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之一，历史文化学者纪连海，欢迎您。
0: 欢迎纪老师。
1: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主席，一笔空心字，杨栓明组合字，最长的对联，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栓明。
0: 欢迎杨老师。那希望呢，今天三位老师呢，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带给我们所有选手你们的真知灼见。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之上还有来自全国不同行业对汉字文化充满了兴趣的年轻的朋友们。
2: 大家好，我是杨真，来自湖南，目前从事的是金融工作。
3: 大家好，我是陈景明，来自山西医科大学，一个从事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普通的大学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山西美食博主妮妮。
5: 大家好，我是山西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的主持人郝周。
6: 大家好，我是徐贝，来自山西太原，是一名职业健身健美运动员。
7: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西安莲湖，我是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技艺传承人，我叫张贝元。
8: 好，大家好，我是李坤，来自山西会馆，山西面食博物馆。
9: 大家好，我是沙月飞，是一名文创主理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请问台上的几位老师，我们已经录了好几期节目了吧，通过几期节目的录制，几位老师一定对杨老师的组合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那能不能跟我们的选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0: 录了这几期节目啊，感触非常深。在我们专业里头最伟大的一本书籍叫做《说文解字》啊，许慎的《说文解字》，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四个字的意思？说文解字能不能说成说字解文？不能，一定是说文解字。为什么呢？因为汉字造字有六法啊，那么我们常用的造字的就是前面的这个象形、会意、形声还有指示。那么这里头像象形和指示呢，往往是独体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很多基本字符，它就是说文的文。而解字呢，往往是由会意和形声组成的字，这个叫解字。为什么呢？叫解字呢？因为它是组合而成的，所以可以反过来把它解析，解开来就可以看到它的基础构建，以及看到它的意义搭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汉字里为什么可以一字一文化，一字一价值，一字一历史，它就有一种传承在里头。在时间的坐标上，它可以保证我们的文明薪火相传；在空间的坐标上，它可以像我们山西的面食一样面面俱到。
0: 好，谢谢立波老师。我们再来听听纪连海老师您的看法。
11: 其实我们知道，从仓颉造字开始呢，我们中国的字呢大部分都是组合字。那么我们讲呢，组合字从远古走来，以前呢可能一直是就是一种记录历史、记录文化的一个载体。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杨栓明老师他的组合字呢，我们能够看到他已经成为由一种单纯的记录。

0: 文化记录内容记录的载体呢，变成了一种传播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嗯，
1: 感谢吉老师。杨双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在一笔空心字和组合字两项上都成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且您带着自己的组合字走进了全国各地，进入了很多五A级景区，并且将墨宝留在了那里，和大山大水结合，成为当地的五A级景区的人文景观。想要问问您，杨氏组合字有什么特点吗？
2: 我的组合字是遵循就是古人造字的这个原理，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组合，每一个字都是符合的就是汉字的构成逻辑，组合字组进五A，这也是我的多少年那个心愿啊。我有去年注册了自己的杨双明艺术基金会，我想就是把这个组合字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让更多的人喜欢组合字，学习组合字，传播组合字。
3: 这杨双明老师的组合字啊，属于这种结构笔画上的巧妙搭配，然后还有结构上的巧妙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的这是新时代语境之下汉字文化的无限可能。那今天呢，来到现场的八位选手继续要围绕杨双明老师的组合字展开几轮的比拼。那我们今天的比赛主题会是什么呢？请看大屏。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屏幕上的数字，人间烟火。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比赛，争分夺秒。第一轮环节当中将会出现30个以组合字为形式出现的相关词语或者诗句，请各位在听到答题口令之后进行抢答，答对一题记10分，答错不扣分，其他选手可以继续抢答。第一题，请看题面。3、2、1，请抢答。
3: 澳洲。
4: 哎，抢上了吗？
3: 抢上了，没有问题。来，
4: 是我吗？这太简单了吧？
1: 答案是
4: 湖南臭豆腐。
1: 恭喜您回答正确。第二题，请看题面。
3: 3、2、1，请抢答。
1: 杨
3: 真。哎，杨真。
5: 狗不理包子，天津的特产。
1: 恭喜您回答正确，加10分。第三题，请看题面。3、2、1，请抢答。李坤。
6: 哎，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平遥牛肉。
1: 恭喜您，平遥牛肉回答正确，加10分。下一题，请看题面。3、2、1，请抢答。丹妮。
3: 丹妮。
7: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阳澄湖大闸蟹。
3: 爱吃吗？
7: 爱吃。
3: 爱吃，好，给丹妮加到10分。
1: 恭喜您回答正确。第五题，请亮菜。来，上菜了啊！3、2、1，请答题。
3: 来，程景民。
8: 这是天津名吃18街的麻花。
3: 18街麻花，嗯，这里边可没那个大字
8: 啊，这小麻花。
3: 因为在我们的概念当中，那麻花就没有小的，然后陈列的都是那大麻花。算您对，好不好？来，给程景民加上10分。
1: 好，第六题，请看题面。3、2、1，请抢答。
3: 来，沙岳飞。
9: 北京烤鸭。
3: 北京烤鸭，这个没有问题，给沙岳飞加10分。
1: 第七题，请看题面。
3: 3、2、1，请抢答。
1: 郝州。
3: 郝州。
4: 这个有点难啊，
3: 有点难，因为它的字体发生了变化，一下子我们的选手就有点迟疑了。
4: 我认出来一个吉，还有一个果，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山西的特产吉县苹果？
1: 有没有可能呢？
3: 有没有可能呢？
4: 因为底下我真看不出来是啥字儿。
1: 您的答案是
4: 吉县苹果。
1: 恭喜
3: 恭喜郝州，你看这个吃货啊，有的时候你看看着那个苹果。

0: 那个瓣儿就知道那是个苹果了。
1: 我们继续下一题，请看题面。
0: 3、2、1，请抢答。好，徐贝。
2: 挺好的，这我最爱吃的太古饼。
1: 太古饼，回答正确，加10分。好，第9题，请出题。3、2、1，请抢答。
0: 来，程锦民，
3: 这是晋中的寿阳豆腐干。
0: 来，说的时候感觉这个豆腐干就在嘴里边含着呢，一股美味的状态。寿阳豆腐干，恭喜您，加上10分。
1: 第10题，请看题面。
0: 3、2、1，请抢答。来，李坤。
4: 澳门的姜糖，这个我吃过。
0: 好，恭喜李坤，给李坤加上10分。
1: 第11题，请看题面。
0: 来，3、2、1，请抢答。好，丹妮。
5: 盐陵黄桃。
0: 盐陵黄桃，
1: 回答正确，加10分。来，下一题，请看题。
0: 3、2、1，请抢答。来，徐贝。
2: 宣威火腿，
1: 回答正确，加10分。
0: 下一题，请看题面。3、2、1，请抢答。哎，郝州，
6: 特别有名的东北的特产盘锦大米。嗯，嘎嘎好吃。
0: 一副在家里边经常做饭的样子啊。恭喜你回答正确，给郝州加上10分。
1: 14题，请看题面。
0: 3、2、1，请抢答。
1: 徐贝，
2: 黑水西瓜，
1: 回答正确，加10分。下一题，请看题面。
0: 3、2、1，请抢答。来，
3: 这是我们山西的老陈醋，一定要抢到。
1: 回答正确，加10分。8位选手经过后续15道题目的激烈比拼。
0: 第1轮过后，让我们看一看场上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1: 马上我们要进入第2轮，海纳百川。这一轮将会出现12道题，每题计20分。各位选手在听到抢答口令之后再进行抢答，答对一题加20分，答错不扣分，其他选手可以继续抢答。我们要出第一题了，请问以下哪个选项是正确的中国八大菜系？3、2、1，请抢答。
6: 郝州，排除法，我看到这个杨老师的组合字里 B 选项里面有进，对 B 先排除。C 也有进，那个进还老大了。C 那底下有个进。B 和 C 先排除，然后就剩下 A 和 D 的选项。我印象里应该是没有豫菜，八大菜应该是啊，我不确定，但是我记得应该是。那我选 D。
1: 恭喜您回答正确，排除法一点毛病没有啊，
0: 非常非常的棒，给郝州加上20分。
1: 一博老师能就这一题进行点评吗？
7: 我们几场比赛下来，第一环节我发现是最热闹的一场。到这一场是最热闹的一场，然后到这一题，我发现包括郝州回答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的表现，是吧？因为我们中国人严格说起来都是吃货，就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啊实在是太发达了。八大菜系的这个说法形成的时间呢是很晚啊，我们知道到了唐宋之后，我们华夏文明的中心是从黄河文明开始向长江文明过渡了。我们知道人间烟火气和经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虽然到这个唐宋的时候政治中心还在黄河流域，但是经济中心一旦南移了之后，它的人民的这种消费习惯、美食习惯形成典型特色的消费习惯开始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到清代的时候，说老实话，一开始做的四大菜系，那么这里头还有鲁菜为首呢，鲁菜对北京啊对天津的影响都很大，对整个中原地区的影响都很大。那么鲁菜向南影响呢，其实 这个我们现在叫苏菜江苏，它其实应该标准的叫淮扬。

0: 八大菜系里头唯一不以省命名的，那就是淮扬菜。江淮地区我们说淮扬里，它比较这个中正平和一些。当然还有这个川菜和粤菜。那么渐渐的，因为到了晚清，我们知道尤其是开埠之后啊，这个美食的影响，尤其是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啊，那么首先是徽菜了，随着运河文化，然后再由于开埠码头文化的兴起，江浙这一带就形成了这个气候，这样最后到现在民国以来，我们开始有了八大菜系的说法，所以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题面。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人对面食有异乎寻常的执着。这道题呢，是指山西才有的面食，用土炒出来的传统小吃炒旗。请问炒旗制作时采用的工艺是什么？三二一，请抢答。
2: 来，杨真，
3: 就是炒土工艺吗？我昨天去了山西古县城，还买了一些这个吃的，我觉得可能是 B。
1: 您的回答是正确的，为您加上20分。我觉得可以让李坤老师来给你讲讲，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4: 我们要把面呢切成小面疙瘩，然后在我们的专用的这个土里面去炒，这个炒出来的才叫炒旗，它就是的确是拿土来炒的。我们山西人就是吃土，而且这个面呢特别的养胃。
1: 所以人家说吃土去吧，对于山西人而言是一种思乡，也是一种养胃。
5: 说这个炒旗，刚才已经讲了怎么炒了，但是这个炒旗怎么发明的呢？其实讲的是韩信跟魏豹打仗，当时韩信呢是在陕西这边，是在陕西的这个韩城这边，然后他要过这个黄河，龙门山嘛，要过黄河。那么在渡河，就是整个行军作战的时候怎么做怎么吃啊？所以呢就发明了我们后来叫炒旗的那么一个土炒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由于呢它这个叫旗，又是土炒的，然后呢我们讲的土地神土地奶奶，我们讲后土嘛，它其实呢我们讲地神的时候呢，它那个音也叫旗，所以呢后来呢这个炒旗呢变成了整个近西南地区吧，是一个祭祀这个土地神的这么一个食品。
1: 好，感谢您的解析和点评。我们来关注下一题的题面。请问以下哪道菜展现洛阳水席冠中原，燕菜一朵动乾坤？三二一，请抢答。岳飞，
6: 我抢了。然后我看一下，选 A 吧，选 A。
1: 选 A。
6: 哦。
1: 祝贺您回答正确，加20分。
0: 它为什么叫燕菜这个得名啊？它其实是武则天的赐名。我们知道这个武则天当年在神都洛阳啊，她在时间最长了，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燕菜，我记得应该是有24道。为什么24道呢？就象征武则天在洛阳神都洛阳的24年，所以它有24道菜。那么第一道为什么是这个牡丹燕菜啊？这个牡丹本身就是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对吧？你又有一个说法，当时周总理接待外宾在洛阳，然后就用这个洛阳水席，那个鸡蛋啊雕出来的花就像一朵牡丹啊，然后总理就说这花又是牡丹，牡丹又是洛阳的这个最有名的一张名片，所以牡丹燕菜就成了燕菜的第一道名菜。
1: 杨老师给的这四个组合，我觉得特别能够感受出来这四道菜菜名之后的那个菜的样式、意境，甚至是味道。您有没有想过把您的这些组合字带到洛阳去，带到相应的五A级景区里边去？
7: 当然可以。
1: 我们期待着在洛阳与您相聚，看着组合字，吃着洛阳水席。

0: 啊。
1: 好，
2: 好，来我们看下一题。
1: 饺子又称扁食，是山西人传统的叫法。那么，请问，饺子是谁发明的呢？三二一，请抢答。
2: 杨真，
3: 我选 C， 张仲景。
2: 恭喜杨真回答正确，加上20分。来，请吉老师解释一下。
4: 东汉末年呢，其实中国有三大名医啊。张仲景呢，想当年呢在南阳工作，就是今天河南南阳市。在南阳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老打仗，瘟疫也比较频繁，所以他就发明了这种焦耳，把那个药啊当成馅儿煮那里头，然后呢一定要连汤带这个焦耳一块儿吃。最早的饺子应该是有以羊肉为主，加上其他的那个有功效的中药。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饺子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馄饨是一样的。唐朝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叫馄饨了，偃月形馄饨。等到宋朝的时候呢，改叫饺子，圆角分那个饺。然后呢，原名叫扁食。等到清朝呢，才区分出来，带汤的叫馄饨，不带汤的叫饺子，有的地儿叫云吞。这个三个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设计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张仲景这仨字其实挺不好写的，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拿那个仲字的人字旁呢偏旁呢做了这边，所以呢组合起来呢又把那个张仲景那个长字呢放大，这样的话呢间架结构就我就觉得特别合理。
1: 好，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题的题面。羹这个字在古代经常用于表示带浓汁的食物，请问汉字羹古体字中包含哪种食材象征？三二一，请抢答。
2: 徐贝，
5: 我选择 A。
1: 好，首先恭喜您回答正确，加20分。请一波老师来做一个解析。
6: 羹这个字呢，在甲骨文中还有很多种的写法，最经典的一种特别有意思，这个甲骨文中它特别像杨老师今天写这个组合字。哎，对，大家看到
2: 我们屏幕上看到的这个，
6: 对，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就是应该上边的这个左边啊，它原来表示的是一块肉，那么右边的这个是什么呢？是一把就是勺子，比它是在啊像汤匙一样，中间的那个点呢就是汤汁啊，它底下的那个口原来是盛食器，盛住这个羹的
1: 啊，盛食的器，
6: 所以后来又加了这个羊羔在底下，就是指最早的这个煮羹用羊羔来煮特别。周礼里头就记载叫大羹不和啊，我们讲和为贵，但是呢说文解字又明确说五味合羹，哎，它到底应该合还是不应该合啊？这就很有意思。所以这个鼎，你看它来煮羹，鼎我们知道司母戊大方鼎，这些现在是礼器，后来都是礼器青铜器。那么这个它原来是什么？它原来是食器，食器上升为礼器，它的作用是什么？是祭祀天地和祖先用的。那么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时候做的羹应该就是不合的。什么叫不合？那么就是说说文解字说五味合羹，合羹的时候就是什么要放调料进去了，给神吃的呢就是原汁原味的，不用放调料的啊，大羹不合。但是给人吃的，我们知道我们农业社会很珍惜这个粮食啊各方面的资源，所以祭祀完天地之后这个肉不能浪费掉的，那是要给活的人分享的，给人吃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各种各样的调料进去，所以它要调到至中和的那个味道，就是五味合羹，说文解字说的。所以你看到后来羹根据这个原则，中国人要至中和又不停地去试各种各样的调料在里头，我们有阴阳五行，我们美食又讲五味，对吧？所以到最后调料加来加去，到我们今天我不放肉也是羹，对不对？哎，这就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和美食文化。
2: 好，谢谢您的这个

0: 解读啊。然后我们看这个甲骨文当中这个庚啊，可能那个时候啊汉字没有那么的丰富，要想描述一个场景，所以说一个字呢这个创作起来比较的复杂。我不知道杨老师您在创作您的这个组合字的时候会不会参照一些这个甲骨文或者是象形字？
1: 会的会的，你看这个庚字那么多的内容，那么多的字，底下一个字就把它拖住了，显得它不乱了，又像一个字了。这就是我组合字，组合的时候就是中学的规律之一。
0: 来，我们下一题。
2: 宫保鸡丁自古就是中华饮食文化当中以味载道的经典之作，请问这道菜命名宫保二字源自清代哪位人物的官职？三二一，请抢答。齐备。
3: 我选 B， 丁宝珍。
2: 恭喜您回答正确，加20分。齐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点评。
0: 对，这宫保鸡丁咱们都平时老吃，然后呢这个里边的文化我们请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2: 怎么来的呢？
4: 这个丁宝珍贵州人，想当年呢在山东做官的时候呢就干了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件事呢就是杀了这个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安德海。第二呢在山东呢他发现鲁菜里头有一道特别有名的菜，这个菜呢叫酱爆鸡丁。然后呢他呢觉得哎这个菜他挺爱吃，后来呢就专门请了一个鲁菜的厨子给自己家做。后来呢他又调到了四川，结果呢四川就没有甜面酱啊，所以他就把胡椒改成辣椒，把那个甜面酱呢改成咱们大家人所公知的豆瓣酱，再加一点白糖，然后做出来的呢就是宫保鸡丁。我们再说这个宫保，这个宫保啊其实泛泛的说，明清两代呢我们管太子太师、太子太府、太子太保，还有太子这个少师、太子少府、太子少府保，这个六个官职啊都是勋官啊，都叫统称为宫保。
0: 说到这个组合字了，这个结构厉老师您帮我们也分析分析。
5: 这个宫字他把这个宝盖头放得很大，对吧？它就像这个房顶的穹顶一样的，但是只有穹顶不行的。我经常讲，你要让一个方块字产生方块字的，要天覆地载，然后这个左右啊支撑就很关键。你看杨老师写这个组合字，他有个习惯，把左右的某一个字符他会放得很大，一个偏旁部首，或者最后一个收笔的。你看单人旁为什么弄长？啊，这边的这个鸡丁的这个鸟，它为什么写得这么长？它就像这个一个建筑的梁柱梁一样啊，梁柱就是柱子，你要撑起这个房子来，这样的方块字的天下结构就达成了一种和谐。
0: 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各位选手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到底谁能获得字数新人的称号呢？下期节目让我们继续围绕杨传明老师的组合字，一起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朋友们，再见。
6: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7: 这好看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8: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9: 哎，对对对。
8: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
10: 有小偷啊！
9: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M 着急呀、啊。
8: 看呢，师傅。
11: 非得去派出所。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搞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大玩一个机会扔，哎呀，扔，走走你，等等，快点！
6: 行吗？我跟你说。

0: 是怎么也不看咱，不看咱，
1: 推出去，推。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有病。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云馆长。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人参都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有一次，
12: 叶子
13: 送
12: 钱，
13: 上辣椒里面
14: 干嘛？香香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人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我担心，
1: 主公，
2: 我夜观天象。

0: 此役，曹操命不该绝。既然如此，这份人情就让给关羽，也是一件传世美谈呐。
1: 先生真乃神算子，古今罕见。
2: 罕见。
3: 此役关乎我们江东的安危，所有将士要奋勇杀敌，各部将领要身先士卒，剿灭曹操。
4: 黄将军，都准备妥当了吗？
3: 只等大都督下令，便要拔毛起航。
4: 好，我用两贼的头颅为将军壮行。
3: 好，
4: 押上来，
3: 走
4: 走
3: 走，快走！
5: 大都督饶命啊！
6: 饶命啊，大都督！
4: 继起！
3: 来，
4: 出发！
3: 出发！
4: 走！

青龙旗，青龙旗是黄盖约定的归降信号。天助我也，他果然来了。东吴必败，孙权活不了几日了。

0: 如常，我要你从远处的杀声中判断出三江口的战况。
1: 遵命。杀声之中，吴军的鼓号浓密，曹军的呼喊杂乱，其中还夹杂着战马中箭的长嘶和将士临死前的痛嚎。因此学生判断，周瑜的大军已经攻破曹营，曹军正在溃败，三江口大局已定。
0: 不错，曹操终于败了。
1: 可是先生好像并不欢喜。
0: 何以见得？
1: 数学生直言，先生恐怕是在为一个人而担忧。
0: 我担忧什么？
1: 先生是在为曹操而担忧。
0: 我为什么要为曹操担忧？
1: 先生所虑的不是曹操会不会死，而是曹操能不能活。如果曹操死在关将军之手，那么此后我们便和曹氏后裔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成为他们的头号大敌。
0: 刘禅，你让我刮目相看。
2: 小子实在扛不动了。
3: 你当了多久的长骑兵了？啊！
2: 回丞相，小子跟你10年了。
3: 那你应该知道，头可断，人可亡，

0: 爱情不能丢。
1: 小的，小的知道。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急而败了。这是何处？
2: 丞相，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啊。

0: 兵家生死之地，如果能在此处预先埋伏一支伏兵的话，我等插翅难逃。这回虽然他们侥幸取胜了，不过是一介匹夫书生耳，不足虑，不足虑。
1: 赵子龙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了。
2: 丞相，快走！
3: 周瑜派出了六路兵马，然却独遗缺西北一阙。吴军攻破曹营后，本可以将曹操射杀，然而却让曹操于重围之中脱身遁去。学生猜想，周瑜为什么要将诛灭曹操的天大功劳让给主公？
0: 为何？
3: 周瑜是有意要将曹操驱赶至我军阵前，好让曹操死于我军之手，让曹氏将这笔仇恨记在主公头上。他江东不仅可以得到眼前的胜利，更可以在今后旁观我主和曹氏之间的拼杀，他坐收渔翁之利。先生，我说错了吗？
4: 不，你说对了。有常，想不到你未见周瑜竟能看破周瑜心计，这营中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3: 谢先生夸奖。
5: 但你并没有道出我们真正可忧之处，却过于喜悦。
3: 还请先生教我。
4: 曹操大败之后，元气大伤，数年之内不敢动了。而东吴大胜之后，实力大增，他还会与我们亲密为盟，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们吗？卧榻之侧，岂容旁人？周瑜定想趁此机会夺取荆州九郡，之后西取古川，成天下霸业。有常啊，敌与友是相互变化的。今日之敌很可能成为明日之友，今日之友也可能成为明日之敌。就是我在东吴帮周瑜抗曹时，周瑜还几次三番想要杀我，为东吴消除后患。若非鲁肃阻止，我恐怕早就死在公瑾之手了。
3: 是吗？
4: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鲁肃之所以阻止周瑜害我，其意也并非出于心善，并非为了救我，而是为了救孙刘联盟，救他江东。
3: 啊，学生，醍醐灌顶，大梦方觉。
4: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并非此役的胜败，并非曹操的生死，而是如何取下荆州，如何对付即将变脸的东吴。

0: 张将军，快制住他们！
1: 站住！不许跑！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3: 文远，让他走吧。
1: 快啊！
4: 他们要都跑了，那谁来保护城县了？
3: 吓破了胆的军士，再多也无用。惊弓之鸟，任其死去。
5: 将军。

0: 给我留了27个人，想当年我行刺董卓未遂，披马逃出京城，东躲西藏，何其狼狈！可是短短几年功夫，我就擒起了一面王旗，招募了猛士百万，到今日竟然还有27个。 忠心耿耿的将士，我还有什么可愁的？既然苍天不负我，我也绝不会辜负这片苍天的。
1: 丞相，即行吧。丞相刚才大笑，引来了赵子龙，现在又为何发笑啊？
0: 我还是笑周瑜无谋，诸葛短智。 你们看，此间地势宛如一只葫芦口。如果是我用兵，必定会在此处埋下一只伏兵，不须多，500千骑足矣。我等必死无疑。由此看来，周瑜、诸葛亮不过是匹夫而已。 皆不足成大事。
2: 长辈奉军师将令，在此。

0: 该走的都走了，
1: 丞相，还有27个人。
0: 苍天后代。

0: 丞相头次大笑，引来了赵云；二次大笑，引来了张飞，几乎使我们丧命啊！在下敢请丞相，不要再笑了。
1: 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
0: 丞相明白什么了？
1: 你们想想，咱们身后一直有周瑜的数万铁骑追赶，为什么他们一直屡屡破境，却一直没有乱箭齐发？啊？还有，为什么他们一直是鼓声大作，却不拼力围杀我们？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周瑜想把我赶到刘备的地盘去，借刘备之手杀我，这样刘备就成了我们北军的大敌，而东吴就可以躲开我们复仇的利剑，渔翁得利。
0: 可是赵云和张飞也是只劫而不击啊，他们只顾掠夺兵器和马匹啊。
1: 那是因为诸葛亮也识破了周瑜的用心，他也想把我赶到东吴的地盘上去，借东吴的手来杀我。孙刘联盟啊，实则各怀鬼胎啊。
0: 丞相所言极是啊。
1: 由此可见，孙刘联盟长不了，我曹操也死不掉。周围虽然遍布杀机，在我曹操所最安全。我可以断言，诸位一定可以毫发无损地跟我回到南郡大营，这也算是对你们忠诚的回报吧。
2: 丞相英明啊，

0: 逃兵遭到了吕蒙，灵童的奸杀都死了。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弃我去者，就是自寻绝路。
2: 丞相，
3: 下命令吧。我们该怎么办啊？
1: 不要慌。
4: 程昱
5: 在。
4: 你说。
5: 丞相，这里是三岔口啊。此去南郡有两条道，左边是大道，道路平坦，去元武市里；右边是华容道，道路崎岖，去晋武市里。
2: 丞相，华容道上也有烽烟飘起啊，大道上反而很平静。
1: 走华容道。
2: 丞相，华容道上有伏兵啊。
1: 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虚实实，用兵之道。华容道上的烽烟不是伏兵，是故作疑兵。诸葛亮的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我？
4: 走。
6: 走。
7: 走。

0: 丞相，为何不走了？
1: 丞相这匹火焰驹极有灵性，遇到猛兽大虫或是敌情，就会地命报警。
2: 他来了。
1: 谁？
2: 你们想想，连日来孙刘的猛将军已出现，唯有一人没有出现，这人是谁？
1: 关羽。

0: 见过丞相，将军别来无恙。在下尚好，禀丞相，关羽奉军师将令，在此专候。军长，隔着数里，我都能感觉到你长刀上的寒意。自许昌一别。 我常在梦中见到将军，总是盼望着何年何月能与你把酒言欢。没有想到啊，相逢却是在这穷途末路之中。哼！丞相，下马吧。敝营虽小，不会让你受苦。
1: 云长，你忘了我们昔日的交情了吗？
0: 丞相昔日之恩，关某永不敢忘。只是，斩颜良、朱文丑已经报答过丞相，今日相遇，怎敢以私废公？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你也忘了吗？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守将，我就传令，让你过江不要为难你，让你兄弟三人团圆。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

0: 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

0: 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

0: 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交通规则早知晓，幼儿安全伴成长。
6: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三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嘛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啊，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带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9。

0: 丞相昔日之恩，关某永不敢忘。只是，展颜良、朱文丑已经报答过丞相，今日相遇，怎敢以私废公？
1: 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你也忘了吗？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守将，我却传令，让你过江不要为难你，让你兄弟三人团圆。

云长，你我虽有高山流水之情，却不得不在沙场上为敌，人生之痛莫过于此。曹某经此大败，已经是孤家寡人，百无一用，心痛死灰。不过你要听我一言，

我曹操生当豪杰，死亦鬼雄，断不堪忍受，除求之辱。如果云长念在昔日的交情分上，请只此见斩我头颅。啊，丞相！能死在将军这样的大英雄手下。 此生无憾，丞相执意要死，我等绝不独生。哭什么？云长是盖世英雄，尔等如此孤寂，岂不是让将军为难吗？丞相执意要死，我等绝不独生。 云长，我知道你心里不想杀我，但是君命不可违。你杀我，我不怪你。九泉之下，含笑相望，等着与你把酒言欢。 用剑吧。

两军交战，各位记住，我走了你怎么办？刘备和孔明不会饶过你，就算他们饶过你，江东的周瑜和孙权也不会依你。

0: 不用你费心了，走吧。
1: 我不能走，我得走。诺，我不能走啊，云长。

0: 父亲，我们如何向军师交代啊？
1: 将军，不可！将军，不可！父亲，
2: 父亲，
1: 无影，连进军师。将军，父亲，父亲，自今便是懦夫，既犯下军法，就该回营。 直面军师，让他斩下我这颗头，以彰军法，以彰军威，这才是为将者当行之事。回营。

0: 丞
1: 相，丞相，
0: 丞相，
1: 丞相，
2: 丞相。
3: 啊啊啊！

0: 丞相，扔了，听着，不要舍不得。只要我们能回到南郡，日后我们能竖起千百面崭新的大旗，扶我上马。扶丞相上马。
1: 小心！出发！报！禀大都督，城濮将军杀敌五万，缴获战马3000多匹啊！好！禀大都督，凌统将军班师回营了。 该营斩首7000，缴获兵器2500。先主公孙坚、孙策虽征战多年，也未取得如此辉煌战果。

0: 都督更加英雄了得，大都督堪称雄士古今，空前绝后啊！
1: 是啊，
2: 是啊，
3: 是
2: 啊，
3: 是啊，
4: 是
3: 啊！
4: 哎，区区小胜，你们便如此轻薄？子义，如果不是少主公决意抗曹，并且运筹帷幄，全力支持，我等岂能取胜？嗯，
0: 都督
1: 说的是，
0: 都督说的是。
4: 主公驾到！
0: 啊，主公，
5: 拜见主公！
6: 主公，
4: 在下拜见主公。甲胄在身，恕不能行君臣之礼。
0: 拜
7: 拜见主公。
0: 哎，列位将军辛苦了。此役在公瑾都督率领之下，我们大败曹军，创我历史从未有过的旷世殊荣。我既为之喜，又为之贺。父兄在天之灵，也深感欣慰啊。
7: 谢主公。
4: 主公里面请。
0: 嗯。啊，公瑾，可有曹操的消息？
4: 据报，曹操大败之后，只率数十骑逃往黄龙道。如果不出我所料，此事应该落入诸葛亮的埋伏了。
0: 为何我军要让曹操漏网而逃？
4: 不是漏网，是我有意让他落入刘备手里。因为，让曹操死于刘备之手，更有利于我们。
0: 高明，公瑾之事远胜于孔明啊！啊，
4: 子敬，你来的正好，我正想劳你走一趟。
8: 大都督有何差事啊？
4: 探营，请你前往夏口刘备军中，看看他们拿下曹操没有，顺便打探一下他们下一步有何动作。
8: 遵命。
0: 哼哼，公瑾，连我都能猜破诸葛亮的用心，你却猜不破？
4: 哦，请主公示下。
0: 荆州，他们想趁胜夺取荆州。

0: 来人！主公有何吩咐？黄道有消息吗？
1: 回主公话，没有。下去吧。
0: 诺。
1: 主公是惦记关羽，还是惦记曹操？当然是关羽啊！翼德和子龙都回来了，只是关羽没有消息。我听说曹操带着残兵逃往华容道，云长集中义气，虽然立了军令状，我还是担心。
0: 主公心里着急，只怕有人比主公还要急。谁啊？东边。主公姐。报！主公，鲁肃大人过江来了。我原以为东吴要过两三天才会来人，没想到公瑾如此急不可耐。没办法了，主公。
2: 咱们摆酒迎客吧。子敬啊，此役贵军斩获曹操数十万兵马粮草，可喜可贺。来，我们遥敬吴侯一杯。真正应该祝贺的是刘皇叔啊。 曹操大败以后，落荒而逃。听说孔明早就在乌林一带连设下三道伏兵，如此料想，曹操定是插翅难飞。刘皇叔擒得曹操后，便立下了旷世功勋，功及天地，天子。

0: 定会龙颜大悦，朝廷也会为皇叔数杯漏名。来，在下再敬皇叔一杯。
1: 子敬啊，若不是东吴赤壁一把大火，我主公区区两万人马如何能大破曹军呢？如果朝廷要立碑漏名，那也应该为吴侯立才是嘛。
0: 只是到现在为止，曹操还生死不明，敢问是哪位将军把守黄龙道啊？我要让曹操漏网了呀。
2: 你放心吧，是我二哥关羽亲自把守华容道，待会儿他一定会提着曹操的脑袋回来。
0: 好，好，好，有云长在，曹操断无生路。

0: 哎，二哥，二哥，进来啊！
1: 好。
0: 二哥，进来。
1: 恭喜关将军立了盖世之功，为汉室除去一个巨害啊。关将军，莫非因为我等不曾远迎，故而不乐呀？又长啊，关将军凯旋归营，你为何不预先禀告呢？
2: 这，
3: 禀祝鸿武军师，遂将被擒的曹操。
1: 这，莫非是我估计错了？曹操不曾往华容道上来。
3: 不，军师料敌如神，曹操是走的这条道。
4: 关某无能，
3: 被他走脱了。
0: 啊，

0: 关将军，你胯下千里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神勇无敌，怎会拿不下一个穷途末路的曹操呢？
1: 子敬责问的是啊，关将军。
0: 分明是你念及曹操昔日之情，不忍杀贼才将他放走，是也不是？不错，我不忍杀他。
2: 啊，
0: 你二哥，刘皇叔，我主与你联手抗曹。 可谓是费尽心机，历尽艰辛，死伤了那么多的将士。可关羽现在为了一己之情，私自放走了曹操，江东数万浴血奋战的将士，如何能答应？请问，这该当何罪？
1: 军令状来。

0: 关将军，这是谁立的军令状？关某所立。军令状在此，你还有何话讲？曹操脱名汉相，实为汉贼。世上人人欲啖其肉，寝其皮，你既得军令，怎能私自抗命纵敌？别说江东将士不能容你，我也不能容你。左右，
1: 在。
0: 将关羽推下，斩，
2: 落。
3: 且慢，
4: 军师，
3: 当真要。

0: 敢往二更，君臣无戏言，退下！斩！
1: 遵命。
0: 住手！给我滚开！张飞，主公在上，又有紫禁兄在此，你岂敢放肆？
2: 孔明。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可是我二哥关羽。
0: 我三兄弟桃园结义，立誓生死与共。谁若杀他，我先杀了谁。放肆！

0: 三弟，我祭拜孔明为军师，军中事就一凭他决断。你如对军师不敬，就是对我不敬。
1: 大哥，
0: 先生，我三弟性情鲁莽，请不要放在心上。云长既然违反了军规，就该当军法从事，一切均凭先生做主。
1: 这，大哥。
2: 三弟，先退下。是我违反了军令，理当问斩。
1: 大哥，大哥，你万万不能杀云长啊！你不能杀二哥呀！
0: 三弟啊，三弟，军中无父子，法令大如天。二弟既然违反了军令，我们谁也不能阻止军师执法。但是，我们兄弟三个桃园三结义，早已视同生死。二弟如死，我断不能独生。身为兄长，我应该先走一步。
3: 大哥，大哥，
1: 大哥，
3: 大哥，你不能这样！
2: 是我对不起大哥，犯了军法，罪不容恕。让我引荆受戮，我死而无怨。大哥，我来世再做兄弟。
1: 大哥。
0: 好，我们来世再做兄弟。
3: 大哥，
4: 刘皇叔，
5: 刘皇叔万金之躯，切不可轻生。眼下曹操未死，早晚还会再来。皇叔是汉室宗亲，肩负社稷重任，如果这么走了，我主无后，和谁联手抗拒曹操，中兴大汉呢？
1: 大哥，
0: 子敬，你不必劝。吾军师杀云长，我必死无疑。你要劝，就劝军师吧。我三兄弟的生死，全凭你一言而决。
2: 孔明啊，云长虽然违抗了军令，但也是念及曹操昔日对他的恩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要么请先生先放过他这一回，令他来日将功补过吧。
1: 既然子敬兄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坚持的话，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6: 大哥，起来。
0: 大哥，
1: 有常啊，取军令册来，记下关羽这次大过，令他日后将功折罪，如再抗命，两罪并罚。

0: 都使我诸葛亮无能啊！我断断不该让关羽把守华容道，曹贼不死，战事不休，天下不宁啊！
1: 云长夜这，快快拜谢子敬。
2: 多谢子敬大恩。
1: 我三兄弟给你叩首了，多谢大恩大德。
3: 诸葛亮真是功于心计，我为三却一，就是要将曹操驱入刘备的房地，来个借刀杀人，日后让曹操的部众找刘备寻仇，好让主公坐于不败之地。他竟然搬出个关羽把守华容道，放了曹操一条生路。
4: 此人惯于算计别人，别人又如何能算计过他呀？
5: 我怀疑诸葛亮是有意如此。
1: 岂止是有意，这关羽私纵曹操之后，曹操就欠了刘备一桩人情，将来曹操必将视我们为头号大敌。
4: 不，就算关羽没有放过曹操，曹操仍然会把我们当成头号大敌，因为现在刘备的势力还远不及我们。
1: 子敬啊，这事儿我就不能不责备你两句了啊！这刘玄德要抹脖子，你只管让他抹好了，你还拦他做什么？难道你没看出来，他们君臣一个敲锣一个打鼓，合起伙来唱戏，就等你出来求情，他们好推卸掉放走曹操的罪责。你呀，就是过于心善。
4: 公瑾啊，我知道他们是在演戏呀，
1: 那你还拦他做什么？
4: 哎，这有唱戏的就应该有看戏的嘛。
6: 再说我虽然心善，但我却并不糊涂，只是有时候不糊涂者却不得不装糊涂。
5: 嗯，为何？
4: 禀主公，曹操虽然战败于赤壁，元气大伤，但是他人没有死。非但如此，曹操的四周数十郡城池俱在，他北方的军备、田亩、子民仍然是毫发无损呢。就天下大势看，曹操仍是最为强悍，各地诸侯还是处于弱势。我们和刘备两家，无论折了哪一只，另一只都断难和曹操再继续抗衡。
6: 所以，保存住了另一家，也就等于保存住了自己，此乃求存取胜之道。
4: 主公，在今后一段时日，我们仍然不得不和刘备继续联手抗曹啊。所以，关羽给了曹操一点恩典，那我们也给刘备一点恩典吧。
1: 子敬言重了吧？赤壁之役全靠我东吴之力，刘备只有一两万兵，他怎么能与我们相提并论？
4: 不错，刘军虽然不多，但是刘备他姓刘啊。他是当今的皇叔，是胸怀大志的汉室正统。多年前，曹操青梅煮酒，论遍天下英雄。事实，曹操已拥雄兵数十万，可刘备只有落魄数人，且觊觎曹操离乡。可当时曹操却断言，天下英雄谁敌手？是他曹操和刘备。主公，
6: 在下认为主公日后欲想图霸中原，成就伟业，早晚必须战胜曹操，
4: 而战胜曹操的前提仍然是要和刘备联手啊。所以我们现在非但不能让刘备死，还要在他危难的时候扶住他一下。
6: 只有刘备的声势越大，才越能牵制住曹操，让刘备为我所用，我江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
1: 子敬，我知道你与诸葛亮交好，恕我提醒一句，你识的是江东俸禄，做的是主公臣子，不要把心思整歪了。

0: 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呀，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宋碗贝、宋掌贝。

0: 生不足何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件件呢带权威证书，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

0: 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君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君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

0: 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一语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是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疼。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5: 是。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刘备的子敬，我知道你与诸葛亮交好，恕我提醒一句，你识的是江东俸禄，做的是主公臣子，不要把心思长歪了。
1: 攻击，攻击，攻击刘部！
2: 哈哈，子敬啊，公瑾赤壁大胜，名声大振，说起话来语气跟以前自然不一样，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啊。在下还想劝主公不要在意呢。主公啊，我和公瑾相交十几年了，公瑾的谋略胜过在下十倍，他的脾气我也最为熟知。
1: 方才公瑾之所以发火，他气的并不是在下，他气的是诸葛孔明啊。主公啊，这朗朗乾坤，茫茫苍穹，现在在公瑾的眼里还是太小了，小到了容不下两个顶尖的智者呀。子敬，你刚才对公瑾说的那番道理，极为精辟。
2: 但是公瑾未必能听得进去。不过，方才在下的那番话，并不仅仅是说给公瑾听的。哦，
1: 难道你是要说给我听的？
2: 主公，30年之内，孙刘两家联手便可共存，否则早晚被魏军并矣。
1: 子敬。

0: 谁在哭啊？
1: 哎，这些天残兵陆续从乌林归来，弟兄们都是九死一生，见了面忍不住抱头痛哭。
0: 今日是谁回来了？
1: 许褚。
0: 许褚，他也会哭吗？
1: 哎，哭得最伤心的就是许褚了。丞相，你要去哪儿啊？
0: 去看看。
2: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3: 我的三千铁甲，杀的九生八夫可回来，我的三千个弟兄，三千个壮士啊！
4: 拜见丞相。

0: 流血不流泪，胜败乃兵家常事。许仲，去击鼓声张。没听见我说的话？
1: 丞相，我的三千个弟兄全死光了，我对不住他们，我对不住丞相。
2: 你不是还活着吗？你活着，我做梦都能笑醒过来。死了三千兵算什么？我再给你三万，叫一个。

0: 雷虎家，让我自个儿去吗？
1: 许将军，快去呀！
2: 去呀！

0: 将者，如同医者，医者是医过的人越多，医术越高明。换句话说，就是医死的人越多，医术越高明。嘿嘿，将者如果不经历几次败仗，如何能够知道怎么去打胜仗？
1: 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只有败而不殆，败而义勇，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人。
0: 我们83万大军挥师南下，却败于孙刘5-6万军队，为何？我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这些年，我们胜仗打得太多，兵骄将怠，文田武器，轻敌自负，尤其是我，居然连一个小小的苦肉计都未能识破，致使东吴火攻得手。
1: 由此看来，我们是到了该吃一个败仗的时候了。
0: 失败是个好事儿，失败能教会我们如何成功，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取胜，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取天下。一个人要想成事，就得拿得起放得下，打仗也是如此，要胜得起，也要败得起。我们虽受赤壁重创，但是我们的根基基本未伤。
1: 天下周郡，
0: 我们仍然掌握青、幽、并、冀四个州。
1: 我们的城池、兵马、子民、赋税，仍然数倍于孙权、刘备。朝廷仍然在许昌，
0: 仍然在我们的手中。反观孙权、刘备，则不然。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抱成一团，同仇敌忾。一旦取胜，

0: 他们就会明争暗斗，就会尔虞我诈。比方说，要是周瑜和诸葛亮能够同心同德的话，武林道我们怎么可能突出重围？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孙刘之辈先前如此，日后会更甚。总之，他们早晚分裂，早晚必败。嗯，
2: 对，早晚必败。
3: 对，
2: 早晚必败。
3: 丞相说的对。
4: 怎么睡着了？
3: 哎，怎么睡着了？
4: 谁呼噜声？
0: 这是何人呢？
5: 丞相，他叫马衡，在我帐下做募兵。马衡，快起来，把他拉出去。
0: 算了算了，不去理他了。我们在讨论军政大事，此人却烂睡如泥，由此可见，他是个酒囊饭袋，愚蠢如猪，不可救药。
2: 对。

0: 罪徒马衡恭候丞相，恭候。莫非你猜到我会前来？
1: 是。
0: 你为何这么想？丞相谈论兵机，诸将听得津津有味，唯独罪徒一人酣睡如泥。
1: 丞相定会来问个究竟。你既不愿意听我谈论兵机，想必有超凡之见。说吧，我愿闻其详。赤壁之败，并不是丞相兵骄将怠，也非指挥失当，而是天道所致。
0: 此话怎讲？表面上看，丞相兵将八十三万，孙刘二军不过五七万人。按理说，丞相兵锋所向，孙刘本该束手，可他们身负绝境，却连为一气殊死相抗，为何？ 因为在天下大半士族眼里，丞相虽然脱名汉相，实为汉贼；而刘备虽然苍首匹夫，却是当今皇叔，是大汉正统。丞相啊，汉室虽衰而未亡，百族大宠随死而未将。时下，人心仍然向汉，不向曹。
1: 天道所致，这就是丞相兵败的根本原因。
0: 继续说。
1: 赤壁之后，天下将分为三分之势，丞相为一方，独霸于中原及其北国；孙权为一方，刘备为另一方。他们二人将彼此称雄于江南，且争斗于荆州及其西川。最初以为，十年之内。 丞相怕是难于一统天下了，因为丞相要攻刘，孙权必相援，公孙刘备断其后。丞相能做的，就是整理军纪，垦边屯粮，减免税赋，富国强兵。丞相只要把中原四周治理好了，丞相就能居高临下，居强凌弱。 在三国之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十年之后，局势必变，那时，丞相只需举天子令旗，前三十万劲旅南征，定然处处受手，马到攻城，甚至兵不血刃，顺其自然，即可停征。

0: 各天下，收入囊中。真没想到，许昌城中还有第二个人有此见识。那一人是谁？
1: 我。唉，最土，恭喜丞相。
0: 10年呐，天知道我还能不能活10年。或许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谋士在人，成事在天，智者既能奋发不休，就能尽人事顺天命。<笑>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不是我的诗句吗？
0: 正是丞相的短歌行。现在他已经流传天下了，醉徒以为丞相此时雄霸古今，空前绝后。醉徒对他爱不释手。
1: 你真的姓马？
0: 我认的这笔迹，你根本就不叫什么马衡，你的真名叫司马懿，字仲达，醉徒司马懿，拜见丞相。
1: 5年前，我就多次听人举荐过你，说你才识朝群。我曾经派人请你来做官，你躺在床上假装瘫了，拒不应召。2年后，我又派人去招你，我还下令，如果你不愿意来，就抓你。结果你却抢先一步逃走了，最后他们只取回了你的尸文。
0: 随后，我也多次派人拿你，部署门把中原各州郡都查访遍了，没想到你却躲到这儿。嘿，
1: 在下也没想到，丞相能够认出在下的笔迹。<笑>
0: 我那是讹你呢。
1: 其实我根本就记不住你的笔迹。不过你的相貌跟令兄司马朗倒是有几分相似，狱中一席话，又见识深远。 我猜你就是司马懿，当下断喝，果然如此。在下若要隐瞒真相，也不敢在衙署里酣睡了。此话何意？3年前，丞相派人来在下寒舍，正逢官渡大捷，丞相在拜董卓斩吕布，灭袁术之后，又消灭了打敌袁绍。那时的丞相。
0: 辟邪天子，口衔天下，拥兵百万，猛将如云。四方才士无不争先恐后投保。丞相自己也是天下如掌中物，早晚必得。我若出山，丞相最多唯我一县令，如此岂不负了我一腔抱负？
1: 大胆，
0: 竟敢在我面前待价而沽！
1: 丞相恕罪。
0: 在下只是实话实说。司马懿不想在他人盛宴上讨一杯羹，只想在他人机警时送去一斗米。时下，丞相兵败赤壁，危机四伏，这便又到了用人之际。
1: 好一个狂傲之徒！
0: 据在下所知，丞相麾下有不少狂傲之徒，也有不少奸盗之辈。 但丞相御下有方，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不管他是奸盗之辈还是狂傲之徒，都能心甘情愿地为丞相立下功勋，由此也意见丞相之圣命。
1: 司马懿呀，司马懿，
0: 明日跟我回许昌。
1: 恕在下斗胆。 敢问

0: 丞相打算为我何职啊？
1: 县令，有你这么要官的吗？问一下心里踏实。我心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九思无人，想请你去救。
0: 请丞相示下。东府内史，也就是给我儿曹冲做募兵师傅教他读书，在我的儿子当中，冲儿最为出息。
1: 丞相，公子曹冲年方十岁，我能教他什么？他是只有十岁，可他会长大。
0: 丞相还是为我县令吧。
1: 你若不从。 我必杀你，省得让你去投奔孙刘。

0: 赤壁之败让我痛定思痛，一统天下的大业何止需要十年，也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我活着凭我的文才武略无惧任何敌手，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曹氏的子嗣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智者辅佐，才能在乱世当中生存图霸。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
1: 在下遵命。
0: 曹仁，探报回来了没有？刘备和孙权有什么动静？
2: 双方各自在营中整顿兵马，暂无大的动静。
0: 隔着300里，我都能闻出味儿来。剑锋所向，直指南郡。曹仁呐，
2: 在
0: 孙刘两家对荆襄九郡早就垂涎三尺，早晚会发兵来犯。而欲取荆襄，必先下南郡，你这儿首当其冲。
2: 孙刘一旦来犯，末将只能舍命恶战，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回许昌吧。
0: 曹仁，南郡虽然兵少，但是城墙坚实，易守难攻。我回许昌后也会发兵增援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要坚守南郡，万不容失。
2: 遵命，丞相。丞相，丞相，许昌急报。
0: 谁发来的？
2: 荀彧。

0: 丞相，出了什么事？荀彧真是啰嗦，我的韩姬要生孩子了，区区小事，他居然发快报给我。恭喜丞相！
1: 恭喜丞相！
0: 女人真是麻烦，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个时候生。罢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许昌。曹仁、曹洪，你们快去安排一下。
2: 遵命。
0: 陈玉
3: 在，
0: 徐柱
4: 在。

0: 你们二人领军，3日之后启程。去吧。
1: 诺，遵命。

0: 二贼这是趁火打劫，我们刚刚遭受了赤壁之痛，他们就奔袭了我们的后方根基了。丞相，万一许昌有失，刘备、孙权必然趁势进逼，到那时大局就不堪收拾了。
1: 兄弟，万万不可！等南军的军营知道了消息，否则军情一乱，局面就更加难测。我已无法启程，程昱。 准备撤驾，连夜送我回许昌。学主，
2: 在。
1: 你现在马上飞机回许昌，告诉荀彧，告诉荀彧，我出将一探走，就到许昌，让他大张旗鼓的领我班师。
2: 驾！驾！驾！驾！

0: 大人，大人，你睡着了吗？
1: 不，我在听风声。
0: 这外面没有风啊。
1: 风起于清平之末，耳朵只能听三里以外的风声。要想听三十里外的风声，就只能凭心去感受。
2: 荀大人，军情送达了。
1: 说。
2: 马腾、韩遂兵分两路，直奔我许昌而来。尤其是马腾所部，日行300里，其前锋已过乌石寨。
1: 为何兵分两路？为何不走大道，而要越过乌石寨呢？

0: 石榴，石榴啊，嘿嘿嘿嘿，他们表面上看来凶猛，其实他们心里头是害怕丞相的。
1: 西凉的城旗多为良计，照此速度进军，数日即可到达许昌城下。
0: 大军要等数日，但是他们的细作探报，只怕早就进了许昌城里来了。
1: 不好，城中守军只有6000，我赶紧关闭所有城门，严令禁止任何人出入。
0: 万万不能关城，一旦关了城门，马腾、韩遂就猜出我城中兵力不足，反而更加助长他们的贼势。传下去，叫守城门各司其职，军民人等一切如故。
1: 诺。
0: 丞相现在在哪里啊？
1: 主公从南郡发回来的信上说，初九一早必到许昌。不过
0: 什么？
1: 按常理，丞相到了襄阳就该歇息一夜，管义就会派快马来报，因此这送信的快马总该比丞相早到3日才是。可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襄阳的快马来报，由此可见丞相怕是耽误了行程，初九根本到不了许昌。
0: 明日便是初九，对吗？
1: 是。

0: 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击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是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二十四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
0: 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

0: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田雨，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庄先进。
6: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7: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5: 平凡岁月，守护家人。
9: 咱俩只要是将心。

0: 真的对待彼此的孩子，把他视若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当时咱是参加那个欢聚一堂，您跳的是荷花舞，
3: 跳荷花舞，
4: 跳荷花舞。

0: 位置，温情年代大剧，好好时光，敬请锁定收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无茶嫩笋鲜又脆，宁夏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是流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新品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6: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让肉，清淡养生。
7: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

0: 你看我这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1: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牛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茬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3: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1: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茬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在哪里啊？
1: 主公从南郡发回来的信上说，初九一早必到许昌。不过
0: 什么？
1: 按常理，丞相到了襄阳就该歇息一夜，管义就会派快马来报。因此，这送信的快马总该比丞相早到三日才是。可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襄阳的快马来报。由此可见，丞相怕是耽误了行程，初九根本到不了许昌。
0: 明日便是初九，对吗？
1: 是。
0: 即可安排人手打扫南门，布置迎接丞相的鼓乐仪仗。传命，城中所有的文武官员，明日辰时出客，在南门列队，迎接丞相班师回城。
2: 公子爷，前些日子钟家的大公子拿他们家的黑帅和我们的金贝比，你猜怎么着？金贝嗖的一声跳到黑帅的背上，咔嚓一口咬成两半了。

0: 相府怎么会有蛇呢？
1: 相府有蛇？公子爷，剧毒的五步蛇呀。嗯，公子爷你还不知道吧？前些日子荀大人的战马突然间死了，怎么查都查不出缘由。小人知道啊，就是这五步蛇给咬的，可小人说出来又没人信。公子爷，五步蛇是剧毒蛇，公子爷你可得当心。
2: 麻藤韩遂就要杀来，许昌已经是兵弱将寡，几乎是座空城，我们拿什么去抵御他们？其实丞相已经是无奈了，所以他叫我虚张声势，热热闹闹地摆他一副大军班师回城的场面，以求震慑敌军，延缓他们的进军速度，同时也安抚城。

0: 城中军民，叫他们不要慌张。末将明白了，兵不厌诈，丞相用兵如神呐。
1: 城门旗帜招展，场面一定要搞得浩大。把老百姓也动员起来去接驾，再用2000军士，一直迎接到十里之外。要有2000人马出城相迎，那样一来。
0: 城中的守军就更不足了。以现在的形势，这2000精士已经无助于城防了。用它来虚张声势，却可是马腾韩遂等8万大军吃一不尽。只要挺过这几天，许昌就可以免除一次灭顶之灾。
2: 外头何人？
3: 城中虽有奸细，但是不可能潜入上府来吧？
2: 大人，我出去看看。大胆，公子，拜见公子。公子，荀大人，公子伤轻未愈，请多多保重。
3: 无妨，荀大人，我父亲有消息吗？他何时回许昌啊？
2: 在下正要向公子禀报，傍晚接丞相快马传命，说他初四就从南郡出来了，明天一早就班师归来。好，那我领着众兄弟一起出城迎驾。
0: 慢。
2: 公子伤情未愈啊！父亲班师，我岂能不出城迎驾？再说，我军刚刚遭受赤壁挫败，更应该大张旗鼓迎接父亲归来。
0: 不，你还是不要去。为何呀？在下向公子禀报实情，丞相再过几日也不会回来。 许昌城迎驾之举，完全是虚张声势，震慑马腾韩遂，因此，公子真的不必去。
3: 明白了，告辞。
0: 公子慢走。

0: 慢点。
1: 吴志，
0: 公子爷，
1: 你着人告诉曹章帝、曹植帝还有曹冲帝，就说荀大人说了，副相这几天不能回城，叫他们明天都不必出城迎驾了。
0: 遵命。我家公子说了，命三公子、四公子、少公子三位公子明日不必出城迎驾。公子爷，
1: 不对，你听清楚了，不是我不让他们出城迎驾，是荀彧不让他们出城迎驾。
0: 遵命。荀大人命三公子、四公子、少公子明日不必出城迎驾。
1: 对了，
0: 公子爷，既然丞相明天不能回来，那咱们趁此机会把中府的大少爷约出来，让他们家的银帅跟咱们家的金贝斗上一斗。

0: 今后不准你再弄这些玩意儿！遵命。明天辰时出客，随我到城门接驾。
1: 哎，这公子爷，明天丞相不是回来了吗？所以啊，做公子的就更应该去接驾了。谁让我是兄长呢？

0: 众位文武，丞相发来诏令，说他三天前已从南郡班师起驾，今日必到许昌。他这次回来带回步兵80,000，骑兵30,000，共计兵马110,000。近日城中有些谣言，说丞相犯了投机。我告诉你们，丞相精神抖擞，安康无恙，稍后你们就可以亲眼拜见他了。还有一件事，请诸位千万千万不可泄露，丞相除了带110,000大军外，还密令青州50,000铁骑星夜驰往无师寨，袭击西凉马腾韩遂的贼军。
1: 公子，我不是说请你不必来吗？
2: 副相班师，我岂能不来接驾？
1: 林公子，我不是跟您说过丞相他……
2: 徐大人，我是朱公子之长，我亲自来接驾，百官们才更会信以为真。
1: 多谢公子。那其他几位公子来不来？
2: 其他几位公子知道父亲不会来，为何还要来接驾？

0: 二哥，我猜你就在这儿。果然，
1: 冲弟，你怎么来了？荀大人不是说……
0: 我知道，但我想二哥肯定会来接驾，因为这样才能让百官们相信，所以我就来陪二哥了。
1: 好，好，好，好，好，来，冲弟，咱们一起来恭候副相。
2: 二位公子，忠臣智慧，在下甚为敬佩。
1: 兄弟啊，也有你来陪着二哥，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0: 嗯。

0: 同志，我们到哪儿了？
1: 五姑岭，距许昌还有300多里。
0: 丞相绝不会死。我问你，我死之后，你会不会继续辅佐重耳？丞相大业未尽，绝不会死。我问你，会不会继续做重耳的师父？
1: 在下绝不负丞相所托。

0: 丞相，丞相，丞相，曹操，停车！
1: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了！来了！丞相！来了！丞相！丞相！曹操！曹操！曹操！
2: 喊什么喊？我在这儿呢！
1: 丞相之罪，丞相之罪，丞相之罪，丞相之罪。
2: 痛快，给方家撒了痛快。
1: 丞相，刚才这是？
2: 刚才我怎么了？啊？刚才我有点头痛，准确的说是头痛欲裂，不过现在已经好了。丞相，
1: 怎么会这样？
2: 我头风犯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旦疼起来如山呼海啸，刀砍斧劈，但是一旦好了，即如平常。 我记得有一回官渡大战吧，也是几天几夜疼得我睡不着觉。你知道最后怎么好的吗？在下不知。是陈琳的一篇讨贼檄文给我骂好的，在那篇文章里，他痛骂我的祖宗三代，给我骂得狗血喷头，结果呢，把我骂得气血流转，经脉舒畅，头痛也好了。哼，钟大。
1: 你刚才说治罪治什么罪啊？
2: 在下直呼丞相大名，请丞相治罪。啊，
1: 我的名有什么不能直呼的？不就是个人名吗？哎，
2: 我问你，你说这人的脚为什么比脸和手都要白呢？
1: 在下不知。
2: 因为他老藏着。

0: 大人，怎么了？
1: 醒醒！
2: 醒醒！
1: 醒醒！
2: 醒醒！
1: 醒醒！
2: 醒醒！
1: 周大

0: 诸位大人，丞相刚才派快马传信，说他今天要在襄阳休息一宿，今日就不到许昌了。大家都很辛苦，今天就回家休息吧。
1: 哎呀，这都等了一天，
0: 明日辰时出刻，还请大家按时到此聚集，继续迎候丞相归来。明日，丞相必到许昌。
2: 走。

0: 二位公子请回吧。
1: 二哥回府吧。
2: 那冲弟先回，我记来。
1: 嗯，
0: 公子你也请回吧。
2: 我想多等候一会儿，兴许副相能连夜赶回来呢。
3: 哼，绝对不可能，丞相生性谨慎，不愿夜行。
2: 我父亲虽然谨慎但却多变，荀大人又如何能预知我父亲的行踪呢？大人请回吧，不必管我。

0: 曹丕公子回府了吗？大人，这事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丞相明摆着回不来，可是丕公子还独自在南城门口苦守，等候丞相。
1: 真是至诚至孝之人呐！可皮公子这份孝心，丞相也看不见呐。但是百官看得见，上天看得见，只要上天看得见，丞相早晚有一天也会看得见。不过大人，皮公子这份诚孝，城里却有些传言。
2: 说，有人私下议论，说皮公子如此做派是为了向丞相侍中忧宠，其意在世子大位。住口！宋将军，只要你今后想太太平平的过上一辈子，你记住，就永远不要听信别人的传言。
0: 末将食言，末将食言，末将谨记大人的教诲。
2: 去吧。

0: 说不定还得挨着挨到一下吧。
1: 是啊，邵公子今天怎么没有来？
2: 冲地年幼，兴许是累了。
1: 啊，他今天应该来啊。
2: 为何？
1: 丞相今天正午必到，他都等了三天了，可是偏偏今日却没有来。
3: 荀大人。丞相到了，末将已看见车驾了。
4: 赵古月接驾。

0: 他已经从西门进城了。孙太保，回防护！孙二，你怎么会知道父亲会在今日回城呢？连续三天，
1: 荀大人都令百官在南门迎接父亲，而父亲却总是不来。我就想，肯定是父亲让荀大人在南门大张旗鼓的吓唬西凉军呢。不过凡事不过三，到了今天，父亲就该回来了。
0: 可是百官都在南门接驾，你却为何去了西门迎我？
1: 仪仗在南门列阵三天，全许昌的人都知道了，西凉的贼人们还能不知道吗？如果父亲再从南门进城，贼子们定会行刺，父亲足智多谋，肯定不会从南门进城了。
0: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会从西门进来呢？须知我也可能走东门或者是北门呢。
1: 而猜想，西凉军如果攻许昌，必从西门来，因为西门面山，城墙损坏的多些。父亲不是一直担心西门的城防吗？父亲进城八成会走西门，因为这样可以顺道巡视西门的城防。
0: 正达，你觉得我这儿子怎么样？
2: 聪慧无比，人间罕见。
0: 不瞒你说，我这几个儿子当中啊，就属冲儿的资质最佳。就拿接驾这件事情来说吧，皮儿他们几个就只知道在南门傻等，冲儿年纪虽小，却一眼就看破了玄机，比他的几个兄长都强多了啊。
2: 丞相所言极是。
0: 冲儿，这个人叫司马懿，字仲达，从现在起他就是你的夜师了啊。嗯，去见过师傅。
1: 学生曹冲拜见师傅。
2: 在下断断不敢称师，能为公子效力一二，在下不胜荣幸。
3: 拜见父相。
4: 拜见父相。
5: 拜见丞相。
0: 荀彧，

0: 在。
1: 劳你们几个在城南干等数日，辛苦了。
2: 丞相能平安归来，在下深感欣慰。啊，

0: 长兄，该当如此。刺客拿住了吗？
1: 儿杀死一个，其余的尚未捉到。
0: 他们是哪儿来的？
2: 刺客用的是
1: 西凉凋零长剑，必定是马腾的部下。他们发完剑后，随即混入了百姓人群当中。儿臣没有捉到，是儿臣的失职。
0: 这个不怪你。来，正好你们几个都在。今日我顺便出个题目考考你们。
2: 请父亲示下。
0: 眼下刺客肯定还在许昌城中，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刺客。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

0: 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

0: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正好你们几个都在，今日我顺便出个题目考考你们。
1: 请父亲示下。
0: 眼下刺客肯定还在许昌城中，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刺客？
2: 儿认为应该马上封锁城门，挨家挨户去搜查，儿亲带500甲士，天黑之前必定把刺客碎尸万段。
3: 此外还应该发布告示，悬赏1000金，动员全城百姓一起拿贼，这样才能使贼子们无安身之处。
1: 三弟四弟说的是，
4: 儿建议大开城门放刺客逃生。
0: 那你说说为何要放刺客逃生啊？
4: 刺客们已经行刺失败，杀了他们也没用，反可以让他们把父亲回城的消息带给马腾，让他胆战心惊。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0: 你们几个怎么就不能如此想问题呢？光知道把人碎尸万段又有何用？记住，不要愤怒，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也不要恨自个儿的敌人，因为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与其恨自个儿的敌人，不如拿他来为我所用。
5: 儿臣明白。
2: 明白。

0: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你先别说，让我猜猜。好，请丞相猜。马腾和韩遂撤兵了吧？
1: 丞相为何以猜计中？正是。
0: 这有何难？马腾不过是一介莽夫，他看我赤壁战败。 想在我回都之前偷袭许昌，所以才星夜兴兵南下。他没有料到我已经班师回城了，所以也就无计可施了。到今日，他带的十万大军出来也有30天了吧？
1: 是的。
0: 他能带多少粮草？再不回西凉，他吃什么？
1: 丞相之日，在下五体投地。
2: 从赤壁以来，我一直心神不宁。这下好了，我们都可以喘口气儿了。公子赵武，都退下。
3: 先生认识司马懿吗？

0: 八岁前我与他比邻而居，天天斗鸡宰狗。十八岁前我与他同门，师从南山先生，学习古今兵法、阴阳义理。二十八岁我投效于丞相，他则云游四海，仙踪不定。
1: 父亲把他招入东府了，
2: 仲达出事了，
0: 真是可喜可贺，可惊可叹。
1: 先生为何如此惊叹啊？
0: 旷世雄才归于丞相，叫人如何不惊叹？
1: 旷世雄才，他比先生如何？
0: 禀公子，我与司马懿相比，有如繁星比皓月。他的才能胜我十倍，其智、其识、其狠，以及坚韧老辣，都不在孔明、周瑜之下。不过，他早就习惯于深藏不露，因此外人不知罢了。
1: 他真的有这么厉害？
0: 不止一人。司马家族是冀州第一大望族，百年来兴盛不衰。其曾祖、祖父、父亲，皆为士绅领袖，一呼百应，从者如流。司马家族还拥有良田万顷，钱粮无数，其兄弟、子嗣也堪称一时之俊杰。我听说他还有两个小儿，个个聪明无比，尤其次子司马昭，三岁时就能把一部《春秋》倒背如流。公子啊，你一定好好笼络此人，最好把他收入帐下。得司马懿一人，等于得到北方士族的支持。
1: 父亲已经让他做了曹冲的师傅了。
0: 什么？让司马懿辅佐少公子？天哪！
1: 是啊，是啊。先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这意味着丞相要立少公子为世子，承继大业。
1: 岂止如此，父亲如果立了冲帝为主，继承大业，那我不就成了冲帝的威胁了吗？父亲临终前为确保冲帝太平，还会留着我这个兄长吗？
0: 公子所虑极是。
1: 求先生救我！求先生救我！
0: 如何救？请公子吩咐。
1: 先生，你与司马懿有总角之交，你去探探口信，看看父亲给他交代了什么，还有如何去做，之后我再相机行事。

0: 陈群。
1: 哎呀，掌纹兄。
2: 仲达，出事多日，竟不来看看余兄，无奈我只好登门拜你了。
1: 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听说贤兄在青州署衙担当刺史大任，和社会相府来了。
2: 旧疾又犯，只好回许昌养病。仲达，咱们云梦山一别，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整整十年。好啊，有贤兄在这儿，在下就不寂寞了。
0: 贤兄，快坐。
2: 好，请。
1: 看茶。
3: 诺。

0: 达呀，你不是一直清高避世吗？为何出山为官呢？
1: 丞相制下严令，要么服侍台案，要么扛我头颅。你知道的，我一怕疼，二怕苦，三还怕死，无奈只好应命了。
0: 好，好。得司马懿为辅，丞相大业必成。仲达呀，你我故交，说话就不绕弯了。听说你一来，丞相就托于大任，对吗？
1: 贤兄是不是有话要问，请指教。
0: 你看你看啊，十年不见，你一发的狡猾。我还没有问你，你倒先防上我了啊。
1: 断断不敢。贤兄如有话说，便请直询。
0: 丞相叫你当曹冲的师傅了？
1: 是。
0: 那丞相的心思是想让曹冲当世子吗？

0: 明白了。少公子得天眷呐、啊，说实的，诸公子中就属他聪明，前途无量啊。
1: 不对。
0: 怎么？
1: 曹冲不是聪明的公子，真正聪明的公子应该让人看不出他的聪明。
0: 那依你说，谁比他更聪明？
1: 有一个外表憨厚内心坚忍的公子就比少公子聪明。比方说贤兄今日来访，八成就是他的意思。
0: 仲达呀，十年不见，你叫我是越来越害怕了。
1: 贤兄用茶。待会儿我们一起古乐为乐，可否？
0: 好，好。请问足下琴艺可有进一？
1: 正要贤兄教诲。
0: 如论知兵知人，明察秋毫，我不如你；若论琴艺，你比我差远了。
2: 快，快传大夫，快传！

0: 丞相。
1: 说，直说。
0: 恕卑职无能，少公子已是命悬一线了。
1: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丞相恕罪，卑职不敢欺瞒丞相。少公子身中剧毒，且剧毒已攻入心脉，即便是丞相杀了卑职，卑职也依然是无能为力呀。
1: 滚出去！
2: 谢丞相。

0: 这是毒鼠咬的齿痕。
1: 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毒鼠。
2: 夏日来报，前院有只猫也是中毒死的，在猫的腹里也发现了一只毒鼠。天下万物无奇不有，
0: 可他为何偏偏就要冲儿？为何？
2: 丞相，在下有句话，如果说错了，请丞相切勿降罪。
1: 说。

0: 说，程强，我看了邵公子腿上的毒痕，不是毒鼠咬的，是蛇咬的。
1: 何以见得？我幼年时住在竹林之下，村里常有人被蛇咬伤，像这样的毒痕，我一眼便能认出来。那册页上为何会有鼠尸痕迹？
0: 假象，
1: 那真相是什么？毒蛇咬的。相府地势甚高，冲儿的屋子又十分干燥，怎么会有蛇出没？
0: 蛇自己不会进，可要是人呢？

0: 玄月，你估计是谁干的？在下不知道。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丞相，在下真的不敢，妄自猜测。
0: 今天我偏要你猜，我要你说出心中念头，说什么都无罪，你要不说，我就杀你。丞相，在下斗胆猜测。
1: 可能是公子当中的一位。谁？丞相，请不要逼我。
0: 说。
1: 丞相，你现在教导我，要是判断谁是杀人凶手，首先判断那人之死对谁最有利。
0: 嗯，说得好，接着说。
1: 丞相，请不要逼我。

丞相只能立曹丕为世子。

0: 丞相不好了！
1: 怎么了？皮公子也被毒鼠咬了，人事不省，危在旦夕。
0: 谁？
1: 皮公子。

0: 冲地，冲地怎么？冲地
1: 冲二很好，还没事儿。
0: 三弟四弟他们没事吧？
1: 他们也很好，都太平。
0: 那就好。

0: 曹植和曹彰呢？
1: 丞相，小的早就去过了。三公子外出涉猎，不在府上。四公子昨夜和文友们复食饮酒，此事大醉不醒。
0: 畜生！绑来！
2: 诺。
3: 报！
4: 禀丞相，少公子他。
0: 初儿怎么了？
4: 禀丞相，少公子他快不行了。
0: 啊！

0: 丞相，二公子他不行了。
1: 什么？
0: 气息时有时无，医官说只怕熬不过今夜了。
2: 丞相，
3: 丞相
0: 慢点，
2: 丞相慢点啊，丞相慢点。

0: 到外面说。丞相，
1: 怎么样？
0: 禀丞相，二公子自有复苏之相。
1: 说，
0: 脉象渐顺，气息稍旺。丞相，二公子八成是有救了。
1: 真的？
0: 当然有救，在下恭喜丞相了。

0: 少公子死了，二公子康复了。仲达，你说是谁谋害了少公子？为何要说谋害？人各有命，生死在天。
1: 相府流言。
2: 说少公子是被人谋害的，
1: 贤兄可知流言也能杀人呢？杀起人来比刀锋还快。不错，但是流言不止，岂不还会再杀人？这话贤兄说得对。仲达，依你说。
0: 是谁谋害了少公子？依我看，少公子自己害了自己。此话怎么说？少公子的聪明超过了所有兄长。 得到的恩宠也超过了所有兄长，所以他早晚必死。

0: 父亲，儿不知虫弟被鼠咬了，儿又罪，儿又罪。
1: 儿投案，饮酒过了，齐请父亲降罪。

0: 酒作乐，涉猎淫尸，畜生，畜生！
1: 听着，你们要为冲儿守灵三日，好好想想自个儿的罪过。
2: 诺。

冲林，冲林，你哥来了，哥来了，怎么死了呢？你怎么就走了呢？为什么不让哥替你去死呢？

身体不好，回去歇着吧。母亲，我要给重帝守灵，我要陪着三弟、四弟给重帝守灵。

0: 天不遂人愿呐、啊！你只做了重耳三天师傅，
1: 少公子不幸，就是在下不幸。
0: 重耳虽然不在了，但我还是想用你。这样吧，你再从其他公子里选一个。
1: 禀丞相，在下虽然和少公子只相处了三天，但却深深为他的睿智所折服。在下想在少公子灵畔扎炉而居，为他守灵三年。
0: 你只做了他三天师父，却要为他守灵三年，
1: 未免少公子泉下孤寂，在下愿陪他三年，每月初一十五为他焚化些书籍册页，讲些诗文义理，我也算是少公子央间募兵吧。请丞相恩准我们师生间三年缘分。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0: 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

0: 额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

0: 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 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

0: 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2002年的一个夜晚，山西原平市21岁的陈俊伟堵在自家门口，他胸口那团火烧了一下午，终于压不住了。
4: 爸，你看看现在这个家像什么样子？
3: 他抬手往里一指，炕上挤着4、5个瘦小的身影，地下堆着小山似的脏衣服，窗台上的那罐奶粉底儿都刮白了。父亲陈天文蹲在炉子前，轻轻扇着火，佝偻的背影纹丝不动。陈俊伟往前一步，声音更高了：
4: 收养多少个了？看病、吃饭、上学，哪样不花钱？咱家日子还过不过？
3: 陈天文慢慢直起腰，转过身来，他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儿子。沉默片刻后，陈天文终于把藏在心里20多年的秘密告诉了儿子。父亲的话让陈俊伟一愣，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然后拉开门，转身冲进了黑夜里。时间回到13年前，那是1989年的一个夜晚，40岁的陈天文和妻子郭改然收工回家，路过一处墙角时，脚步不约而同地慢了下来。昏黄的路灯下，歪着一个旧纸箱，里头隐约传来细得像猫叫的哭声。他们掀开盖子，一个女婴蜷缩在里头，两腿软软地耷拉着，是畸形的。
5: 这孩子一个人在这儿，怕是活不了。
6: 先抱回去吧，慢慢再给他寻条出路。
3: 可当他们把孩子抱回家时，8岁的大儿子陈俊伟不干了，他扒着门框，眼里红红的，死死盯着这个陌生的孩子。
7: 咱家都3孩子了，怎么又添一个？
3: 陈天文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
5: 就住几天，找到合适的去处就送他走。
3: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住就是2年。2年里，孩子的亲爹妈始终没有露面，连个寻人的线索都没有。那声送走在嘴边滚了2年，愣是没吐出去。再三考虑，两口子去了民政部门，把孩子的名字写进了自家的户口本。
8: 再难也不差这孩子一口饭。
3: 陈天文和郭改然收养弃婴的事儿慢慢传开了，打那以后，总有人在深夜把装着孩子的纸箱放在陈家门口，而这些孩子大多都有先天性的疾病。陈天文嘴上说着不管了，可真见了那张可怜的小脸，人就再也推不出去了。民政部门每个月会给每个孩子发150元的补助，可这点钱光是看病吃药都不够。郭改然从早到晚像个陀螺，喂奶、换尿布、擦洗身体，而陈天文则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和妻子一起守着这群孩子，把全家的生计扎进了家里的几亩薄田里。积蓄掏空了，亲戚借遍了，后来村里人见着他们都绕着走。人越添越多，屋子越住越挤，原本还算宽裕的5口之家慢慢的连转身都难。土炕睡不下，两口子每晚就挤在炕沿上，最多的时候家里有10几个孩子。大儿子陈俊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做饭的。那一年他刚10岁，他踩着板凳给弟妹熬粥，热气扑红了小脸。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是分担，他只是知道自己是真饿。

0: 再大一点，他辍学了，白天在厂里拧螺丝，晚上回来给弟妹翻身换尿布。可他不是圣人，看着爹妈的背一天天弯下去，看着家里的米缸天天见底儿，看着自己的课本被收进柜子，看着自己从一个儿子变成了全家挣饭吃的劳力，看着原本属于他的家慢慢地住满了陌生人，陈俊伟终于憋不住了，他堵在门口指着满屋的孩子质问父亲，到底还要管多少。陈天文没有争辩，他只是看着这个从小疼到大的长子，半晌说出一句话，
1: 那你呢，俊伟，当年我和你妈又没有闲过你，你也是我们抱回来的。
0: 陈俊伟愣住了，原来自己才是那个第一个被抱回来的孩子。那个夜晚过后，陈俊伟再没回来，妻子郭改然却先倒下了。医院那张诊断书，薄薄的一张纸，压弯了这个从没喊过累的女人。陈天文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那张纸，他想，万一哪天自己也倒下了，这一屋子孩子谁来管？想了很久，他终于决定把孩子们送去福利院。消息还是漏进孩子们的耳朵，那个傍晚屋里特别安静，有的孩子一边掉眼泪，一边把旧玩具偷偷地塞回枕头下，有的反复画着歪斜的全家福。陈天文坐在灶台前，佝偻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要把自己亲手抱回来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再送走，他比谁都不舍。就在这时，院门吱呀响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了门口，是陈俊伟。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到炉子边，默默卷起袖子接过父亲手中的药罐，舀水生火。陈天文怔怔地看着儿子的背影，那画面像是这十多年来每一个寻常的傍晚。郭改然看着儿子，眼泪唰地滚下来，他拍了拍躺在炕上的孩子，
2: 不送了，咱谁都不走。
0: 陈天文走向窗边，望着窗外，那拧了十几年的眉头终于一点一点松开了。三十多年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长跑，陈天文和郭改然一共抱回了41个孩子。他们中的有的不幸没能长大，有的被亲戚寻来带走，有的去外地上了学，但这个家来来去去从未空过。他们一家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捐款物资陆续抵达，志愿者们为陈天文和郭改然成立了花儿基金，并用这些善款在村里购置了一套房子，把它命名为花房，希望那些像花儿一样的孩子能够在这儿自由生长。郭改然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他依然每天4点起床生火熬粥给孩子们擦身体。陈天文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但他每天还是会去地里一锄头一锄头地把日子刨下去。陈俊美呢，他终于活成了父亲的样子，当别人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会说没啥，都好。夫妻俩常和儿子说，即便他们不在了，也要让花房的灯一直亮下去。
3: 这些孩子们我们永远养着，不会放弃他们，我们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大美怀人，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往上走，
3: 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儿，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1: 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通报。
0: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省各地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山西台报道。
3: 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通报。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5月23日14时，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9人失联，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沁源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5月23日。
0: 安全生产重如泰山。当前，我省各地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级监管部门直插一线，闭环管理，企业智能监测，全员防范，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用最严格。

0: 的标准，最迅速的行动，筑牢三晋大地安全屏障。
1: 安全是底线，更是红线。这里是年产90万吨煤炭的鹏飞集团山西平定卫东煤业有限公司，企业狠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视频反三维监督体系，坚决遏制事故隐患。
2: 矿井下已布设73路视频，地面布设197路视频，我们成立了视频反三维专项小组，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监察。
1: 企业还重点对通风、消防设施、配电系统等关键器材设备进行排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设备运行可靠、生产安全。
3: 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打造安全型矿井。
1: 为持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有效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近日介休市应急管理局对瑞声昌洗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开展检查，重点核查特殊作业人员持证、氧气乙炔气瓶使用，并查阅隐患排查台账和员工培训方案，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
4: 通过执法服务、普法宣传等模式，帮助企业精准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工作人员还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讲解，用通俗语言解读机械工贸相关重点条款，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为切实防范化解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连日来，泽州县应急管理局深入晋城山水河聚水泥有限公司司家长石灰岩矿作业现场，实地查看边坡稳定、安全警戒设置及现场安全防护等情况。
5: 将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狠抓安全的具体行动。
1: 同时，当地检查人员还通过中控系统调阅实时监测数据，重点查看设备运行参数、报警记录及预警处置情况，针对问题隐患逐一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实现，并建立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安全管理常态化、规范化。在山西信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深入中控室、装置区等场所，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企业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24小时监测设备参数、气体浓度和人员动态，一旦出现异常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预判与快速处置。
6: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施电子作业票、视频智能分析、安全双重预防等机制，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保障生产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近日，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季度全省金融统计数据及有关情况。
8: 一季度，我省认真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运行开局良好，金融总量平稳增长，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9: 截至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 IB 各项贷款余额5.1万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1757.6亿元。
8: 一季度，我省持续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3月份，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24%，同比降低0.21个百分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7%，同比降低0.06个百分点，均处于历史低位。重点领域方面，我省持续加大支持力度。3月末，支农支小再贷款同比增加125.2亿元，全省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专项贷款同比增长11.9%，高于全省贷款增速5.5个百分点。投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医药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行业的中长期贷款

0: 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09.2%、50.9%、32%和18.5%。截至2026年三月末，全省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4%、16.3%、16.4%、19.3%，均高于全省同期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速平均水平。另外，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实施以来，我省推动政策高效落地、精准见效，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
1: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三月末，全省符合条件的群体中约80%足额清偿了逾期债务。信用修复人群中有不少已经获得金融机构的新增授信，信用修复释放的政策红利切实转换为融资便利。
0: 山西台报道。
2: 眼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马家河泵站机组蓄势待发，引黄之水润泽泾北，园区抽水蓄能大坝填筑超80%，攻坚有力，雄新高铁电力配套无人机施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开局即冲刺的状态推动工程进度。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马家河泵站主厂房的施工现场。作为整个工程的心脏枢纽，目前四台水泵机组呢已经全部完成安装作业，进入调试阶段，为全力冲刺八月底通水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4: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90公里压力管线输水至大同左云县。这条水动脉中段的山阴线马家河加压泵站是保障整条输水线路稳定运行的核心。
5: 马家河加压泵站建设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其中泵站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进度已达70%。截止目前，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4: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近16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为朔州、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补水，让黄河之水润泽泾北大地。
6: 全体参建单位集中力量，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保障工程提质提速，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水利支撑。
7: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上水库大坝的建设现场，30辆填筑设备穿梭作业以每天1.1万立方米的填筑量向前推进。
4: 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总投资79.6亿元，总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经过6年建设，目前上水库大坝已填筑约90%，下水库大坝主体结构全线浇筑封顶，进入收尾阶段。地下厂房已开始机电安装，预计2028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8: 电站建成后，将承担山西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重要任务，为山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
9: 这里是忻州五台县，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电力配套工程220千伏永安至五台山南线路136号塔位塔材运输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采用无人机吊装塔材的智能化施工方式，高空转运，精准作业，进行工程塔基阻力施工。
4: 这条线路途经五台山高大山岭区域，特殊地形给施工带来极大挑战。用无人机吊装作业，不仅提升了山区物料转运效率，还不用开辟临时施工通道，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山林植被的干扰。
10: 我们联合交通管理部门设专人进行现场交通疏导，已派专业人员进行全程监护、全程监测，风速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4: 雄新高铁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网忻州供电公司承建的配套工程，涵盖4条220千伏线路新建、444基铁塔架设任务。建成后，将为两座高铁牵引站提供稳定电源。
10: 当前全面进入铁塔阻力、导地线架设等关键攻坚阶段，各标段多点同步，全线并行推进，全力助力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0: 新格局。
1: 这里是阳泉，我所在的位置是高新区泉东产业园山西蓬勃新材1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整个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团队正加速推进工艺管道安装和部分厂房内部二次结构的施工。
2: 这个项目是省重点工程，也是阳泉市首家生产高性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占地170多亩，总建筑面积超过7.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进入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为了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阳泉高新区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程护航，
3: 全程推行全蛋白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下一步我们将全程跟踪服务，项目投产运营，助力阳泉打造区域性高端锂电材料产业集聚区。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小满时节麦穗黄，我省各地农事忙。晋南晚播小麦逆势丰壤，晋北千亩稻田螃蟹安家。中部地区依靠科技把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这几天，三晋大地正用一场从南到北的现代化下馆，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下县王学家庭农场。那现在呢，正值我们全市小麦的灌浆期。在我身后，大家能看到两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对这里1300多亩的小麦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来在这个关键阶段为小麦增加千粒重。
6: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3200多亩小麦，目前成绩特别好。通过叶面配肥以后，预计产量每亩提高到50到80斤。
7: 117。85、97，
8: 我这是102。
2: 科学田管见成效，丰收底气侧中来。从实测结果看，今年小麦亩穗数和穗地数两大核心指标均明显优于常年。农业专家说，受天气影响，运城市435万亩冬小麦普遍晚播25天左右，但暖冬和早春升温快，有效弥补了生育期不足，若苗顺利转化升级。
9: 未来几天我们又有中雨到大雨的这种降雨过程，今年的旱地小麦生育期降雨不断，可以这样说吧，今年我们全市的小麦丰收已成定局。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大宁县太古镇云上村的玉米单产提升试验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玉米复合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在田垄上形成了一条条整齐划一的种植带。
10: 以前分开干，费时又费力，现在用了播种复合机，3-4天就把我5盆米玉米全部种完了，收苗又高，效率又好。
2: 今年大宁县玉米播种面积为7.5万亩，预计5月底全面完成播种，采用地膜覆盖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比传统种植增产15%以上。
11: 我们家组织农技人员进通入户，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1: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河曲县刘家塔镇千亩谷子种植基地的现场。连日的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当地种植户抢抓雨后有利时机，利用现代农机开展谷子播种、深耕土地作业。
12: 他这个前两天下了几场雨，有效缓解了干旱带来的播种压力。目前已完成谷子播种500多亩，预计再有3天左右，千亩谷子种植任务可全部播种完毕。
2: 告别了传统的人工种谷，今年刘家塔镇改用大马力农机，一趟下来施肥、点种、覆膜、压土全搞定，加上渗水地膜保温保水，谷子出苗早，长得快，苗也匀。
13: 搭配渗水计码技术，相比普通地码种植或者说露天直接种植，谷子亩产可增收10%到30%，实现梯子增效，亩产增收。
1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小坡村的稻蟹共生水稻种植基地。今年这里采用适配稻蟹共生的插秧模式，适当加宽秧苗行距，不仅可以改善通风性，还给螃蟹留下足够的觅食空间。
15: 以前插秧都是它的原蜜材料原沟，这两年改种稻蟹解决行距的6到16至18厘米，插秧的深度也都保持在3公分左右。我们现在每台每天能完成30亩的作业量。
2: 稻在水中长，蟹在稻间游的种养模式，不仅有效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保护了农田生态环境，更让传统稻田实现了效益翻番。
16: 今天我们合作社

发展1300多亩稻蟹共生田，每亩综合收入比常规稻田效益提升15%到20%，可带动周边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在五台山徐徐铺展。
1: 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不久前经人工扩繁种植的360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丁香叶忍冬正茁壮成长。这种曾濒临极危、一度全国仅存百余株的极小种群植物，2021年在五台山首次被发现时仅有21株。如今通过人工繁育、原生境保护和科学管护，它们迎来了家族复兴。
2: 构建就地保护加人工扩繁加野外回归加动态检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持续优化原生境生态环境，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长长扎根、繁衍生息。
1: 植物王国生机勃发，动物世界同样精彩不断。在五台山台怀镇镇海寺周边，成群苍鹭常年在此栖息筑巢繁衍后代，古树枝头鸟巢错落有致，鹭鸟翩翩起舞，仿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而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对水质和湿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也频频现身五台山清水河流域，从挑剔的过客变成了常住的居民。山林深处更是惊喜连连，被誉为山林旗舰的华北豹连续多年被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中华斑羚、豹猫、韶鸡等国家保护动物也纷纷亮相。这些对生态环境格外挑剔的珍稀动物，用翅膀和足迹为五台山的绿水青山投下肯定的一票。
3: 通过加强栖息地、食源地和水源地的建设与保护，为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 新州台报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

0: 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睁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家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在经历了短暂的晴朗之后，预计未来山西呢还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首先24号白天，我省天气呢逐步转为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局部会率先出现阵性降水，同时呢会伴随着4级左右、短时6级的偏东风。25号降水呢会再次覆盖我省大部分地区，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呢基本上是中雨以上的量级，其中我们看到吕梁、太原、阳泉、晋中、临汾、运城等地呢是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到了26号的时候，大范围的降水呢就逐步的停止了，只有在我们看到西部局部和东部部分还将会出现降水，普遍呢是阵雨或者是小雨为主。太原晴转阴，15到29摄氏度；大同晴转阴，13到29度；朔州晴转阴，12到28度。忻州晴转阴，13到29度；吕梁多云，14到28度；晋中晴转阴，14到30度；阳泉晴转多云，15到26度；长治多云转晴，15到25度；晋城多云转晴，18到24度。临汾小雨，21到30度；运城小雨转晴，22到29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
6: 我来连，
5: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7: 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人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10: 祝咱家每个人
8: 越来越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晋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晋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

0: 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

0: 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2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2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2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

0: 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五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啊，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啊，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4: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8: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

0: 白色更亮，继续发挥熟地菌排头兵的作用。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0: 以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的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堆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在太行山上，有些灯是等人来点的，有些路是等人来走的。
4: 我们石头小站呀，经营到现在，就是我们一传染通过不断的努力，从无到有走到了今天。规划这个项目和决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村民没有一个人反对。乡亲们说我有点傻，我认为当支部书记应该有点傻劲儿。我能，我相信我能。
2: 我能是他说给自己听的话，也是说给全村人听的承诺。他用10年把太行山上的一个荒村变成了灯火通明的司徒小镇。

0: 喂，我和你讲，通知各部门，今天晚上客流多，做好预警准备啊！
1: 他让司徒村长出了太行山最亮的文旅产业。
0: 打铁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想让全世界人看到。以前我觉得不可能，现在我觉得难。
1: 他把太行山上的火传到了世界各地的屏幕上，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1: 我听我姐的。
0: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儿了啊！
1: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0: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 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
1: 哎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
1: 你也不小了，有家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0: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除了孝。 还得讲这个顺嘛，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要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1: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好好，罪名是理，走。
2: 学习，走，我们出去。我等会儿。老光，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吧？
3: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2: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都忙活半天了啊！
3: 收拾收拾，赶紧去，
2: 钱都给账了。好吧。
1: 哎，建华哥，
2: 啊，
1: 哎，这给你。

0: 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
1: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0: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0: 谁遇上这种事儿还能心大呀？
1: 不是，那她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0: 不，
1: 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哎
2: 呀，好湖水呀！

0: 喂，
1: 哎，叔，怎么着？
0: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1: 啊，
2: 嗯。姐，你别写了。
3: 那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2: 你下午回来再写，耽误不到哪儿去。你先走吧，钟叔在外面等着呢。
3: 你爱去你去吧，吃饭的时候别噎着你。
2: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1: 娘家多少人啊？
0: 就他们仨。
1: 哦。
0: 要不咱上外边等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1: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等。
3: 袁毅，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2: 我不，我得去。圆圆，
3: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嗯。

0: 去就不去吧，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1: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那那边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他个小辈儿，
0: 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朱，哎，别闹了，过来。
1: 老朱，哎，别闹了，过来。
0: 啊，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1: 老朱，
2: 等一会儿，往里走，
0: 往里走。
1: 好，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2: 好好，刘师傅。
3: 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

0: 妈的！
1: 哎，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2: 你看看，
0: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
1: 啊？至于吗？
2: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1: 你给我滚犊子！
2: 我操个心，你瞎说！
0: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爷家看看
1: 去吧。啊，
3: 行，那我去。那我也再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2: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1: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4: 刘师傅，哎，辛苦了。哎，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5: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4: 来，一盒都给。
5: 开玩笑，开玩笑。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4: 谢谢
5: 啊，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4: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0: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4: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0: 这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4: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0: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4: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0: 哎，刘师傅啊，咱还得等会儿吧？
5: 还得等会儿。
0: 好嘞，
5: 赵师傅，你小子样数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4: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4: 兄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4: 是吗？
0: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4: 你可真行。
0: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的。啊。
6: 好好好，哎呦，姑奶奶，
7: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
6: 您说都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7: 是。
6: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7: 来，拿着。
6: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7: 大喜事。
6: 哎呦，还让您破费了，谢谢奶奶啊。来，坐那儿。
8: 你来了我也不去。
9: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说这么多好吃的，
10: 云南藏。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还回不回？
1: 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0: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的，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1: 应该是吧。
0: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1: 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
0: 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

0: 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1: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0: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天怎么没见艳花呢？
1: 哦，你这歇星期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了？
0: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0: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
4: 可咋的？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5: 你看，别胡说八道啊！
6: 不是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裤子。
6: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7: 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0: 你好，小叶。
6: 哎，恭喜啊，师傅。
7: 哎呀，谢谢。
6: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认你。
7: 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0: 哎，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6: 啊，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0: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6: 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随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0: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6: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8: 烟花。
7: 车间的领导。
8: 烟花。
6: 哎呀，小妹儿，来，过来，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9: 张师傅好，我是烟花小学同学。哎呦，
7: 欢迎，海鸥啊。
9: 对，
7: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6: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7: 哎，待会儿多吃点，多喝点啊！
9: 好嘞。
6: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别人死个呆站那拍墙啊，
9: 就自然点啊。
6: 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9: 来一张，行，来一张。
7: 那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
9: 恭喜。来
6: 。哎，这建广呢？
10: 建广，你去你爹家找你去吗？
6: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的。
9: 站好了。那个，我看你头啊！哎，新娘
10: 来，
7: 对，
10: 你们找吧，
9: 来，再靠拢一点啊！
7: 哎，好，
9: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
7: 来，一、二、三，好嘞，谢谢。
9: 来，
7: 一、二。
10: 什么？那你
7: 给我们拍照一张，给
10: 我
7: 们
10: 回来。我这个是不是？不是我踢了你们，
9: 我买。哎，什么玩意儿？
7: 你看你这人缘，
11: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7: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1: 这啥意思啊？
7: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1: 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7: 为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儿苏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
0: 哦，厂长好。啊，
7: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1: 你这人，
7: 你好，这，收拾鞋吧，来，
11: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7: 我闭个嘴。
11: 你这，哎，不是，这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7: 你看，一看就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11: 说一些瞎道了。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得给我上根中华呀？
7: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咋你抽不抽啊？
11: 抽，
7: 来，
11: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0: 来，我来。
11: 来。
7: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告诉你，
12: 我还怕她？
7: 哎，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13: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14: 别这么说，我怪你。

0: 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 水灵有啥用啊？
0: 我爸把苏小曼就让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
1: 姑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赶。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2: 有这方面原因吗？
0: 不全是。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2: 别这么说你爸。 我爸走的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
0: 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在一起。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
1: 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40分，他随便说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跟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0: 你
2: 那意思，是不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1: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要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0: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
1: 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真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0: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
1: 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0: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1: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我跟你说啊，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赃，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0: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啊，半斤八两，一跟藤川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2: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我不是自己自私了一下吗？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了，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
0: 比他好10万8000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你哭啥呀？你说说你，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嗯。
1: 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嗯，
0: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咱回去吧。要不他们又在背后说叨我。
1: 啊，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不用，不沉，走吧。
1: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3: 是不是？你来了，看看这裤子，这裤子都给你留好了。恭喜恭喜啊！
1: 你啥时候跑？

0: 前面去的，真是。
1: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0: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私搞弄一块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1: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所以得谢谢你啊！
0: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2: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
1: 哎，对，那个什么，
0: 结果不就热闹吗？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 Q 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跳舞。别别别，
3: 跳不了，跳不了。
1: 别别别。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0: 咋了？
1: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她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曲主任，要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0: 我。啊
4: 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0: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5: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
6: 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0: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你瞅瞅，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2: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0: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
7: 这新娘子敞亮，
1: 谢谢谢谢。
0: 新婚快乐！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这咋了？
8: 再说两句啊？对呀。
0: 说两句
9: 啊，
0: 行，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1: 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都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10: 你别逗了，
11: 干嘛呢？
1: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啊？
0: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1: 好，
0: 好，
1: 行了，吃饭，吃饭，吃饭。
0: 好，
1: 来，坐这儿，来，
2: 吃点，
1: 坐上。
2: 吃吧。哎，孩子们都在这儿呢，拍个全家福吧。
1: 好嘞，好嘞，来来来，
2: 小曼，来，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1: 行，来，行，来，过来，过来，嗯，来。
0: 拍全家福，
1: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别烦了，好好好。

0: 二、三。
1: 哎，我来，给我。

0: 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
0: 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儿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1: 我是说，
3: 哎，小曼，
2: 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3: 哎，那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来。哎，
1: 别呀，
3: 正好。
2: 你回来了，
3: 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2: 这是干啥呀？这是这，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
3: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2: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3: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
1: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2: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院里还一堆活呢。
3: 行，我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2: 不是，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好吧？
3: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1: 不是你，那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啊。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啊，我
3: 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1: 行，
3: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1: 愿意，你爸愿意，
3: 你自己说。
2: 啊，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3: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2: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3: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1: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2: 你还要约法三章呢，你。
3: 对呀，
2: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3: 你听好好话说完。
2: 啊，那行吧，你有啥子动我有的，你说。
3: 那我说了啊。
2: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3: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1: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3: 你
2: 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3: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2: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
3: 第三条，
2: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3: 当然有了。
2: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疯了吧你！你这算进尺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这站那么老高丢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3: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难把天，你还是黄世仁呀你？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道理是这个道理，
3: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大。

0: 答应吧，
1: 但我不能答应你啊，这道理不合理呀。
2: 对呀，
0: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1: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0: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1: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2: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0: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1: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0: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2: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0: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2: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1: 先进，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0: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2: 我看我这条着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犯火！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0: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2: 我让你交。
1: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0: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你打，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2: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0: 张欣欣，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2: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1: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机动钱。
2: 那不够，你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2: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1: 好了好了，
2: 不是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可是你倒说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还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这，
0: 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的人，那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他说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行。

0: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炮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了，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你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

0: 我叫你小妈。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2: 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3: 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儿去。
4: 那人到底是谁啊？
3: 不是。
5: 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3: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蓝智定时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哎
2: 哎，干啥呀？
1: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3: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傲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你？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那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你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是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亲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走，回屋吧。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你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传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你扶着，你别松。
1: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学舞蹈的哈，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0: 别撒手！
1: ！
0: 哎呀，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我送你回去吧。走啊！
0: 那你又多跑一趟。
1: 没事。哎，
2: 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0: 你扶着我呢吗？不是。
2: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连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0: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2: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

0: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那您把俩孩子留下。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别跟我回呀。
0: 走吧。
1: 你走。
0: 哎，你要搁这洗一圈。
1: 我不洗了。
0: 那就喝水，上车，上车快点啊！来，走。
2: 回家喽。

0: 台下的时候，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边，但是咱也睡外边。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也说呢，我就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分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的没地儿去了。
0: 我的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咱俩也睡不了。
1: 嗯。
0: 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都给收好了。

0: 忙的。累了吧？
1: 哎，有点累。
0: 休息了。

0: 哎，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我穿着。
1: 快去洗洗。
2: 好香。

0: 什么？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满，而以后我叫你小满。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吧，以后让你出门大方了，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我保证不是你这种鬼家人的理解了。哎，我保证

0: 们有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是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
1: 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我喝点啊。这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0: 哟，还有菜呢。

0: 香皮儿，
1: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0: 哎，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1: 给我少来点，
0: 多来点吧，
2: 够了
0: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还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3: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2: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3: 我没有，
2: 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

0: 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人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1: 我不是这意思。
0: 我不想跟你说了。
1: 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0: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1: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同志，订月票要凭当地介绍信，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1: 同志，买张订月票吧。
2: 好。
0: 来，谢谢。
1: 让让。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2: 我不要。
1: 别老是不搭理我。
2: 哎呀，
1: 你放你包里。
2: 不要，我
3: 让你。哎，你干什么？臭流氓，你完了没完啊？
4: 你干嘛呀？
3: 老弟，大屁股，你干嘛？
1: 我听不懂。
3: 哎呀，放手，放手。
1: 我
3: 都半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4: 我认识他。
3: 同志，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4: 好好，你
3: 好什么好？
4: 还有威胁是吧？我是他对象。
3: 你还敢钻人家手不那么便宜啊？
4: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3: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4: 就是，对人不臭流氓，就不应该捧在心上，心慈手软。哎哎哎，
5: 他俩真是对象。
2: 啊，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1: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2: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1: 没事。这个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2: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1: 来回家吧。
2: 疼不疼？
1: 疼啊！你再揉揉。
6: 哎呀，来吃个鸡翅。
2: 嗯，煮不上。哎哎呀，
6: 得成鸡汤了。
2: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6: 好。
2: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2: 我有前奏。啊，前奏
6: 有前奏。嗯。
2: 当当当当当，唱。
1: 啊，痛快。

0: 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我一个弹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们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工商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了。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了。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没事，就送来了。
1: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先进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先进带三张嘴。
3: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0: 真是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个孩子凑到一块，他怎么着也能搁上好几层肚皮呢。
4: 哎，谁呀、啊、谁
0: 谁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0: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5: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
3: 啊，
0: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但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啊。
1: 我等你啊。

0: 哎，你这撞上那鬼子干什么呀？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又……
1: 哎，别瞎说！
0: 别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2: 你别瞎说了，你霸天罡啊你！
0: 你才霸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
1: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0: 你敲诈我是不是，周建新？你学会敲诈我了？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
1: 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问。

0: 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
1: 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动啊，天天伸长腿。
0: 行了，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张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圆圆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
2: 哦，王师傅早
3: 啊！早！哎。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啊。哎，
1: 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0: 不，你别没事找事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
1: 这能一样吗？
0: 刚我这结婚头几天，你人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
1: 呢？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0: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0: 不是你又出

0: 哎呦，嘿，我给忘了。哎
1: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0: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一大早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味。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牛棚去了。哎
1: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这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1: 嗯。拌一拌。嗯。
3: 鸭子可得喂饱啊。
2: 好。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
3: 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2: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1: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
3: 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3: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嗯。

0: 哎，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看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都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这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乎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乎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2: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过去睡的呀？
0: 是是是是是，好好好，
2: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1: 怎么了，姐？
2: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1: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
1: 拿筷子，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
1: 你该吃饭啊，上班上学去。
0: 好吧。
3: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
4: 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5: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吗？
0: 我要劈死你。
4: 你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不是。
2: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6: 姐，你尿一会儿。
2: 哎哎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6: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2: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6: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2: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
1: 哇，
2: 赶紧吃饭。
6: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2: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6: 都是昨天剩的菜。
2: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6: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1: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2: 这日子吧，被搅和得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再后痛。
6: 谁搅和？
1: 你。
6: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1: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6: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2: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哎，行了，现在骑挺溜啊。哎，
1: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0: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哎。啊？
1: 哎，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0: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2: 甜甜，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
1: 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

0: 帮圆圆跟圆圆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
1: 快吃饭吧，阿姨。
0: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2: 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
0: 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晚上再补。啊？他脚臭，
1: 我怕熏着你。
0: 你才脚臭，大猪脚。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
2: 哎呦，
0: 真的破了一个大洞啊！天天。
3: 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啊？为什么呀？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哎哎，
1: 天天，你这不穿着啊？一给你缝的，脱。
0: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3: 天天，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抹后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0: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3: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1: 一块拿过来。我没有。
3: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了，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渍，没想好怎么洗呢。
1: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那沾了臭油渍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3: 哎，我来。等等我来。好了。哎，不是爸。
4: 我还没吃饭呢，我待会儿回来吃啊。吃吧，你别让我来，我跟你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要是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3: 哦，
4: 姐，别老没事找事儿。
3: 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了。
4: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3: 崔师傅，
4: 哎。 昨天辛苦你了，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专心进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3: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4: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3: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4: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3: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可
4: 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2: 还是缘分没到。庄师傅
4: 找着你啊，就图他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2: 唠啥呢？
4: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2: 哎呀。
4: 可不是嘛，这天上这儿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哎，我就给他接住了。
5: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哎，我跟学习说，晚上让圆圆、圆姨一块儿过来吃饭。
4: 不用啦，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5: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
4: 啊，
5: 慢着点。
2: 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圆圆阿姨回来吃饭了啊。
4: 知道了。
2: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4: 那这儿。
2: 泡会儿。哎，我来吧。
4: 行了，你吃饭去吧。
2: 我听学习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4: 嗯。
2: 真吃了。
4: 真吃了！哎呀，
2: 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你别给我搞特殊。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4: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 biu
2: 的。你啥那个，我们家这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4: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2: 我让他改改。
4: 哎，不用不用。

0: 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1: 你把上个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2: 好的，
0: 宋船长。哎，这是我的喜糖。
1: 哎，恭喜恭喜。
0: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3: 好的，恭喜啊，小苏。
1: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3: 好的好的。
1: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
0: 啊？
1: 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4: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3: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4: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0: 那房子是我们家。
4: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志了，要理解组织。
0: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不是没有办法。
0: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4: 离婚，你们俩离婚。
5: 哼，娘们儿，这就是个坏。你说，人结婚的时候还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他去我。
0: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他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5: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啊？他
0: 可不是嘛。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6: 白中将蓝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5: 你干什么呀？怎么了？
7: 他打天天你没看着？
0: 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
5: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0: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3: 庄叔挺护着我的。
5: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
8: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近视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近视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近视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9: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近视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近视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
10: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的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的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的更轻松。内表面的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

0: 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的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2: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3: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4: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面胶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102号王收秋，请到1号诊室就诊。
8: 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王收秋呆呆地望着窗外，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甲状腺癌。他不断地回想着医生刚才说的话。
9: 必须停止一切重体力劳动，好好治疗。
8: 王收秋第一次觉得，比山更难翻越的，原来是自己的命。这个晚上，他把儿子王云天叫到跟前。屋里的光线有点暗，但桌上的两样东西却格外扎眼。一件是王收秋那个洗得发白、边角全是毛茬的旧邮包，另一件是他刚刚收到的转岗通知书。
9: 云天，这个邮包我背不动了，你愿不愿意把它背起来？
8: 王云天没说话，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同学刚刚推给他的信息。
10: 云天，那个运营岗我给你内推了，你抓点紧啊。
8: 王云天看看手机，又看看桌上那个沉甸甸的邮包，父亲那条走到头的路，自己到底要不要启程？这个问题在王云天的心里其实已经憋了20多年。时间回到1985年，19岁的王收秋第一次到乡里的邮局报到，人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11: 谁去王峰乡？谁去？
12: 那这也太难走了，所长，那根本不是路。
8: 就在大家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王收秋说话了：“
13: 那我去吧。”
8: 所有人齐刷刷转头望向门口这个毛头小子。
13: 我是山里人，路熟。
8: 不就是走山路吗？王收秋心里想。自己从小就是山里长大的，走路能有多难？第二天一大早，王收秋收拾好邮包就准备出发了，可他刚一背包就闪了个趔趄，这包足足有60-70斤重，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自己都跟大伙吹牛了，现在怎么好退缩呢？
11: 收秋，你行不行啊？
13: 没问题，小事一桩。
11: 那行，以后啊，你就是我们最年轻的副班邮递员了。
8: 少年意气，以为路熟就能征服一切，他全然不知，去王峰乡的路是太原西山最艰险的邮路。138平方公里的山路，散居着8000多名乡亲，每天徒步要超过40公里。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翻越最险的一线天峡谷，岩壁近乎垂直，仅有一线天光。他深吸一口气，掂了掂包里的信，然后攥紧邮包，开始爬山。王收秋双手磕进石缝，双脚寻找支点。就在他全力上移的一瞬间，左手抓着的石棱却突然碎了。

0: 王守秋吓出一身冷汗，所幸脚上门当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1: 早知道就不吹牛了。
0: 一个多小时后，王守秋终于灰头土脸地翻过峡谷，挨家挨户地送起了信。前面送的倒还算顺利，可当他送到最后一封时，又犯了难。这是一封从四川寄来的信，上面只写了收件人的名字和村名，却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王守秋只能一家一家地问。
1: 您好，您知道王石头家在哪儿吗？
2: 前面前面，在沟里最前面。
0: 眼瞅着就要天黑了，这回去还得走两个多小时，王守秋加快了脚步。终于在一处低矮的工棚前，他找到了收件人的父亲，一位刚下夜班满脸煤灰的矿工。可谁知父亲收过邮件仔细看了看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3: 小同志，你真是我的恩人呐、这是我娃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娃的出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谢谢你，谢谢。
0: 那一刻，手电的光打在通知书和矿工父亲泪痕斑驳的脸上，王守秋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背着的不是纸，是命运，是山那边一个个活生生的希望。返程的时候已是深夜，但他的脚步似乎比来时更快，也更稳了。远山黑漆漆一片，王守秋的心里却像是有了光。从那以后，王守秋就把自己焊在了这条油路上，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一走就是35年。他的邮包从最初的信件报纸，渐渐装上了帮乡亲们捎带的油盐酱醋药品杂货，后来又变成了五花八门的电商包裹，王守秋也成了乡亲们最盼着的绿衣亲人，家家户户都把他当自家人，总想留他吃口热乎饭。
2: 守秋，吃了饭再走吧。
1: 不吃了，还得赶去下一家呢。
0: 时间久了，王守秋的心里装下了一本独特的活地图，哪家老人有什么病不方便取信，谁家在外头打工，每月要固定打钱，这些啊，他心里门清。可送信的路越走越长，陪家人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对家人的亏欠也越来越多。多年后，儿子终于问他：
1: 爸，你从来都没送过我上学，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读书啊？
0: 王守秋沉默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认得山上每一户人家的门，却错过了许多儿子的成长之路。他从旧邮包的夹层里掏出一个更旧的小本，递给儿子：
1: 山腰上独一户秦奶奶家，儿子在深圳每月15号都有汇款单，村东头李大爷眼神不好，有信得帮他念。矿区老赵孙子每月10号要等妈妈寄来的科学画报。
0: 王云天翻动着这沉甸甸的本子，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的不是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牵肠挂肚的故事。他的邮包里装着的是乡亲们的牵挂，本子里藏着的是父亲从未说出口的初心。35年，徒步40万公里，他每年要穿坏8双鞋，背坏3个邮包，但邮件送达率却是100%。2020年，王守秋因病手术，不得不告别山路，转岗内勤。同年，儿子王云天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天，王云天早早地起了床，他去门口擦了擦那辆老而明亮的绿色油车，紧接着把那个旧油包扛在自己肩上。阳光洒下来，照在他的头上，亮得晃眼。
4: 路上慢点儿，该送的今天一定送到。
1: 嗯，知道了。

0: 引擎代替了脚步，公路覆盖了小径，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从布班到车班，从书信到快递，时代在车轮上飞驰，但总有一个绿色的身影在路上。
1: 每一步都刻在心扉，六七十间的健康去山里山外唯一的
2: 布班车班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家把东西交到你手上，那是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这是本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对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时光沉淀的不朽年轮，是精工巧匠的历史回响，是永不断代的绵延更替。推开这扇由岁月雕刻的门，你踏入的并非寻常之地。 而是三晋大地上的活态博物馆。

兼构历史，一目一时，尽显寰宇气象，一言一瓦，尽在时光洪涛，一彩一墨，永续灵韵之光，宝相庄严的文庙圣殿，妙音萦绕的天宫玄宿，世声鼎沸的壁上丹青，梁祝撑起九州脊骨，飞檐刺破历史苍穹，山西以古剑为笔，写尽华夏营构的万般气举。

0: 度，一脉贯石。北魏之朴拙，五代之遗构，唐风之浑厚，宋制之精雅，元世之雄健，明清之绚烂，斗拱层叠，王朝更迭如走马，藻井玄生，岁月奔涌似星河。永乐宫传领间，飞天壁画凌空玉，双林寺殿堂内，彩塑凝眸，阅尽悲欢。晋商大院家训中，以意志力书写传奇。山西以不朽木石封存时光血脉，让中华建筑精魂在此奔涌不息。温度幻彩万世，为每一块残砖建档，让每一组斗拱归位。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约定，那些藏在梁架间的智慧，写在碑碣里的文字，正在变成新的语言，在屏幕里流转，
1: 出去闯闯，
0: 在课堂上生长，在每个望向历史的眼眸里重新发光。山西以大地为无垠展柜，将华夏至美艺术融铸为永恒。三晋木石不语，却将千年风骨卷入华夏血脉。表里山河有意，终以不朽传奇印证文明壮阔。千年木石书华章，一砖一瓦皆故乡。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当第一缕晨光漫过太行山脊，三晋大地的味觉年轮开始悄然转动，时钟的齿轮不断咬合，每一格刻度都蒸腾着山河与人文共生的烟火。元气满满的一天是从养生的智慧中开启的，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头脑已抢先攻占了你的味蕾。食材在药食同源的哲思里交融，滋养的不仅是脾胃，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此时百花烧麦也悄然在蒸笼里绽放，薄皮藏馅儿，一口咬下是晋北人粗犷中的精致，也是晨光里舌尖与眼眸的双重盛宴。养足精神，边走边吃，舌尖的旅程也该换个节奏。平遥牛肉的醇厚是晋商汇通天下的能量密码，驴肉甩饼的酥香是面与肉最默契的相拥。时光的沉淀里，这些食物承载的是这片山河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当日头爬到正空，碳水的召唤变得无法抗拒，杂粮的质朴基因在山西幻化出万千姿态，油面可成一席宴，荞面能压千条丝，黄米糕软糯纤长。更令人叹服的是做面的武林绝学，削、剔、剥、擦、揪、剪、蘸，宛如粮食与匠心最优美的交响。然而山西的味觉版图远不止于此，如今的餐桌上传统正与创意悄然相拥。芝麻羊肉卷以幼玉鲜羊肉细细腌制，芝麻果香炸至酥酥，蘸料入口尽是晋北风情。或是清雅出尘的素问，丁丁烩菜将时蔬小切成丁，清脆入味，鲜润清爽，全是三晋时蔬的本真之味。当老手艺遇见新思维，传统味道融入当代健康观，一餐一饭间，千年进味正年轻。午后的困倦需要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来驱散，吃一口沙棘冰激凌，让山野间的酸瞬间唤醒大脑，抿一口油茶，让醇厚的暖意包裹你的身心，糖豆角和菊花酥的甜在齿间绽开，驱散最后一丝慵懒。或是大胆尝试一杯陈醋咖啡，老陈醋的醇酸与咖啡的焦香碰撞出意料之外的层次，让传统成为可品尝可顾名的时尚。而这时尚风味的盛宴中，总有老字号沉稳而温暖的身影，不张扬却从未离场，不喧哗

清。老字号的味道是山西人舌尖上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任凭潮流变换也无可替代的底气与温情。味觉的寻根总与故土的记忆相连，大槐树下一盘红铜猪头肉藏着祖辈迁徙的乡愁，那咸香软糯的滋味是故乡的信号。长城脚下听一听杨家将的传说，吃一口故事里的带馅熬鱼，当食物成为文化坐标，每一口都是与先祖的对话，每一味都飘荡着根脉相连的烟火不绝。壶口瀑布的浪花奔腾而下，月上鹳雀楼，风过关帝庙，泰州羊肉泡咕嘟作响，汤里浸润着关公故里的忠义豪情，大同铜火锅里沸腾着雁门关外的慷慨与豪迈。一盘太原过油肉端上桌，醋香点睛，薄嫩的肉片裹着澄亮芡汁，在滚油急火中淬炼出山西人日常的深厚功底。三五知己围坐，品尝的何止是佳肴，这三晋大地的丰饶餐桌正是千年烟火最温存的底色。唇齿留香处，文明永流传。华灯初上，山西的夜宵江湖正式开启，每一条烟火气十足的小吃街都是味蕾碰撞的狂欢，甜党咸党通通拿捏。

0: 人生百味，活色生香。当你在某个时辰走进山西，会发现魏李庄的不仅是美食，还有5000年的日出日落，山河与人文共生，三餐随四季流转。所以啊，来山西不止于古建，让我们以山河为席，星辰作盏，赴一桌时光盛宴。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怀兄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1: 急于赶路，趁雨夜行。
0: 如此不辞而别，太无君子之风了吧？
1: 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
0: 怀兄说我是禽兽？
1: 心如蛇蝎，竟在汤碗涂涂，非禽兽而何？
0: 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
1: 如此恶毒之事，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
0: 怀兄真是巧舌如簧，死到临头还在逞口舌之力。昨夜摧毁黑衣天王庙的是你们吧？
1: 什么天王庙，装神弄鬼，鱼肉百姓。
0: 怀兄，我相信今夜你们会死得很悲惨。来人，

0: 老爷，怎么办？
1: 李春，去找些水来。
0: 找水？
1: 快去呀！
0: 是。
1: 张焕，
2: 在。
1: 把包袱撕成碎片。

0: 又是个黄毛怪！你们是人是鬼？躲在这荒山古堡之中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1: 我们是黑衣圣使。
0: 什么圣使？识相的实话实说，否则要你脑袋！
2: 元芳，怎么样？
0: 死了两个，都是黄毛妖怪。
3: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马上回到大厅，想办法出去。
0: 走。
2: 哎，不好！
4: 什么声音？这是什么？怎么样？
3: 毒气！快，一锤取石木来！
4: 老爷，
3: 是毒气，大家用石木掩住口鼻，快！

0: 怎么，没想到？
1: 多谢夫人相救之德。
0: 要不是为了那根腰带，我才不会救你们呢。这里的机关消息极其厉害，看不到人就能要了你们的命，所以你们不能从大门走了，跟我来吧。

0: 好了，这里已是山中，一直向北走就是凉州。看来你们只能步行了。
1: 哦，多谢夫人再次相救。嗯，
0: 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一般人，那封信和腰带就拜托你们了。
1: 请夫人放心，我一定带到。
0: 事关者大，请诸位千方百计，无论如何要将东西送到红姑的手中。
1: 嗯，
0: 好了，我该回去了，否则王强定会起义。
1: 好吧，
2: 元芳有不周之处，还望夫人原谅。
0: 好了，看你平时绷着脸怪吓人的，想不到还这么多礼。我走了。
1: 好。

0: 多亏了这个威尔啊。
1: 老爷，也多亏了您，要不是您让准备师部，咱们几个就都了账了。
0: 这也是鉴于王家堡天王庙的经历和地厅中村民们中毒的情状做出的临时判断，没想到还真用上了啊。
2: 大人，

0: 定要彻底铲除。
1: 元芳啊，这些人是不会容我们活着赶到凉州的，发现我们逃走，他们定会全力的追杀，因此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2: 这是何意？
1: 刚刚夫人让我们向北走，而我们偏偏要向南行，
2: 南行
1: 绕道大山奔赴凉州。走。
2: 刺史大人自京城回衙后便一言不发，而今已经几个时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昨日傍晚，曾大人率城防营深入大漠接应解运响银的龙武卫大军，可现在刺史大人回来了，却没有看到大军和响银的踪迹啊！看来定然是解运大军在沙漠中出了岔子。
2: 什么？大人，一旦给边关的500万两饷银出了问题，那可不光是刺史大人难辞其咎，恐怕你我也要遭吃鱼之殃啊！
3: 哎，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吧。如果当真如此，就算皇帝开恩，我们也要落得个致敬不言之罪呀、啊。

0: 伤得很重，但性命并无大碍。
1: 尔等要细心照料。
0: 是，请大人放心。
2: 又来了！
3: 刺史大人，
4: 刺史大人，
5: 刺史大人，
6: 刺史大人，
1: 诸位同僚，昨日押运边关500万两饷银的左龙五卫铁甲军，在大漠之中遭遇邪神，3000军士惨遭屠毒，全体阵亡。
7: 那饷银呢？
8: 饷银呢？
9: 饷银呢？
1: 500万两饷银失去了踪迹。
10: 什么？
11: 500万两饷银？
12: 都太可怕了！是什么邪神？是如此厉害？
13: 500万两饷银关乎着边关的宁定。
14: 是啊，
13: 大人，在我们凉州地界出了这种事，我们怎么向朝廷交代呀？
15: 是啊，大人，
16: 对，镇定，镇定。是吧？
1: 大人，
7: 在。
1: 第一，待解运大军的尸体运到后，你立刻照大军化名册点查死亡人数，而后传檄告知兵部。
7: 是。
1: 第二，自即日起，凉州全境彻底封闭，任何行旅商队没有本州亲笔签批的行文，不得擅自离境。
7: 是。
1: 吴司马，
17: 在。
1: 命凉州河属衙部全体出动，查查境内所有庙宇及安官寺院，看看有什么异动。
7: 是。
1: 地动刚过，解运大军又与邪异之士全军覆没，真可以说得上是多事之秋啊。望诸位谨守职司，再不要出什么乱子了。
18: 请刺史大人放心，
1: 全靠诸位了。
7: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邪神竟如此歹毒啊？
1: 黑衣天王。
7: 黑衣天王就是附近百姓尊奉的黑衣天王。
1: 正是。本地百姓对黑衣天王是非常的笃信，几乎村村都有黑衣天王庙。我刚刚之所以没有向众僚言明真相，就是害怕属下

0: 衙役在查查过程之中行事莽撞，激起民变。
1: 大人所虑甚然，这种事还是小心为好。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这等协议之事实在是难以预料啊。三千大军倾覆，数百万两饷银不明不白的消失于大漠，看来我这个刺史是做到头了。李大人，你立刻具表600里加急，将此事奏报朝廷，你我各安天命，听候处置吧。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0: 老爷，他怎么样？
1: 还有脉搏，看样子此人是在山中被人袭击，背部中刀，再加之饥渴劳累，以至于奄奄一息。你去拿取水来
0: 啊！好。

0: 气血虚弱已经到了极致，再不施救恐怕就没命了。远方，来，我看咱们得赶紧附近找个镇店宿下。
1: 大人，卑职早就想说了，如此徒步赶路，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凉州？倒不如找个镇店，一则给倒卧者治病，二来买些脚力代步，这样还能快些。
0: 哦，狄春、张欢，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轮番背着此人，只要见到附近的村镇，咱们即可速行。
2: 没问题，交给我们
3: 背上他，
2: 我先来，
3: 我来吧。
2: 来来，你
0: 哎，慢点，走吧，
2: 走，慢点啊，
0: 走。行吗，狄春？
4: 没事。
2: 慢点，
0: 来来，没事，来。哎，小心！经历了不保之事，我们的大英雄李元芳是草木皆兵啊！
1: 大人，这里可以说是处处凶险，步步杀机，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卑职这根弦都不敢松啊！
0: 哎啊！哎哎，这位小哥，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5: 是洪家堡。
0: 哦，敢问是个村落？
5: 嗯，你们是哪里来的？
0: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5: 啊。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路过啊。哎，小哥，且慢走啊。
5: 怎么了？
0: 敢烦小哥引路。前往贵庄借宿。
5: 你说什么？
1: 这位老先生说让你带路去你们村里看看。
5: 去我们村子里做什么？
0: 找个人家住下。
5: 不行不行，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0: 确实为何？
5: 这几天是黑衣天王的忌

0: 天王祭日，村里所有人都不许吃饭，不能出门，更不可能让你们住宿了。怎么，你们村也供奉那个黑衣天王？
1: 是啊。
0: 那么你为什么要在天王的忌日出来打猎呀？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2: 你们笑什么？他们都在家里偷着吃饭，我家没得吃，只能跑出来打点食儿。那好吧，即使是别人家不接待我们，你也得接待我们。
0: 为什么？
2: 如果你不接待我们，我就把你偷偷出来打猎的事情告诉你们全村的百姓。
0: 哎，这可不行！你千万别说，说了我就没命了。
2: 啊，你看啊，如果你接待了我们呢，我不但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还给你银子。
1: 这是银客子？
2: 对呀。
0: 哦，银客子就是这样子的。哈。
2: 怎么，你没见过银子啊？
0: 只是听村里长辈们说起过。
2: 哦，拿着吧，啊，来。
0: 啊，给我。
2: 对呀。我不要。
0: 哎，
2: 啊，为什么？
0: 只要你们不把我偷偷打猎的事儿告诉村里人，我就带你们回家。
2: 好，
0: 跟我走吧。
2: 走。

0: 去吧，快快快快走。
1: 别大声说话，千万别让黑衣圣使听见。
2: 怎么，这里还有黑衣圣使前来巡视？
1: 是啊，每逢祭日就常有，只要听到屋里有说笑声或有人做饭炒菜，轻则毒打一顿，重则便要了性命。
2: 哦，七虎潘越在去路口把守。
3: 是
0: 是。
2: 张焕立啊，
3: 在
2: 门口看着，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禀报。
3: 是。
1: 你们跟我来，
2: 进去吧。
1: 快！
2: 来，放在炕上。哎呀，小哥，又劳了啊！
1: 嗨，别客气，别客气。你们呢，就住这儿吧，我住那间偏房。
2: 哎，哪有让主人睡偏房的道理呀、啊？
1: 你就别客气了，那间偏房像您这身量也就够睡两人。
2: 好好，那就叨扰了啊。
4: 您啊就别跟他掉书袋了，先生是说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1: 哦，你们城里人就是词儿多。
2: 好，看看病人。
4: 齐虎和潘越
2: 他们啊。哦，元芳啊，怎么了？
4: 大人，
1: 怎么了？
2: 怎么，原来你是个姑娘啊？
1: 我也没说过我是男的呀。是老先生你张嘴

0: 就叫我小哥。
1: 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小桃。
1: 哦，想必你是生在桃花开的时候啊。
0: 我不知道我生在什么时候。
1: 怎么，这家里就你一个人住？
0: 嗯。
1: 你父母呢？
0: 死了。
1: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0: 你们的运气还不错。
1: 李春呐，
2: 哎，老爷，
1: 去帮他一下。
2: 哎，
3: 大人，这村子可真是穷得紧啊。
1: 是啊，

0: 刺史大人，李长史求见，请他进来。
1: 是。
2: 李大人，有事吗？
3: 刺史大人，又见怪事。
1: 哦，什么怪事？
3: 今日奉刺史大人之命。 按照花名册统计解运大军死亡人数，发现其中少了一个人，
1: 是谁？
3: 副将廖文清。
1: 廖文清。

0: 老先生，你会治病？
1: 是啊。大人，这个小丫头可爱得很啊。是啊，

0: 此人是一名军官，
1: 哦，
0: 而且是骑兵。
1: 手背上的刀疤一定是战场上留下的，右手的硬茧是常年握刀所致，他是个军人，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来。可您怎么能够看出他是军官和骑兵呢？
0: 你来看看他左手生茧的地方，这乃是常年勒卧马缰造成的。你再看看他的两条腿，稍稍有些像。

0: 向内弯曲，必定是经年加码所致。还有，两只脚的脚后跟都有硬茧，这是历经多年马刺摩擦所致。因此，我断定他是个骑兵。至于对军官的推断，就更简单了。在军中，骑卒使用长枪，只有军官才会握刀。而他右手的硬茧明摆着是握刀磨起的，因此我才断定其必是一名军官。
1: 原来是这样。但这几天咱们遇到的事情可真是奇之又奇啊。先是王家堡天王庙，神秘的小丫鬟，诡异的荒山古堡，那些黑衣天王的使者黄毛怪，奇怪的威夫人，贴着龙五卫千锋的大车，今天又发现了一个重伤的军官。这一桩桩一件件，开始看似没有任何联系，可自从古堡事发后，卑职隐隐觉得他们似乎都紧紧扣着一个核心事件，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
0: 说得好啊，元芳，这才是推理断案之道的精髓，将不可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去掉其中不合理的因素，留下的便是事情的真相。哎，元芳啊，想知道这次我们为什么要绕到凉州的深山之中吗？
1: 不瞒您说，这一直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0: 今天可以告诉你，早在武平赋闲的时候，看吏部呈送的唐报中提到，凉州地区多邪淫佞神之庙，百姓争相屈服。我以为此乃危害社稷之事，当厉行禁止，却苦于没有机会到凉州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当地的民风，因此也无法给皇帝上表。今次借圣上准行，我便有意避开大道，绕行至凉州的深山之中。果然唐报之中不逾期也。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您千里迢迢绕到这荒山之中是早有安排啊。
0: 是啊，一路之上目睹之事远比唐报之中所写的要更加严重。所谓的邪神，其实就是打着神的旗号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奸徒。
1: 大人，死者等再不严治，恐怕日后便要生出大事啊。
0: 日后我看现在就已经很难治理了。
2: 二位，
0: 嗯，
2: 快去吃饭吧，要不该凉了。
0: 好，
1: 大人请。
3: 老爷，李将军，坐。
0: 哦，你们吃过了吗？啊？
2: 哦，我们已经吃完了。
0: 啊，小桃啊，吃饱了吗？
2: 吃饱了。先生，刚刚听狄霜哥哥说你什么都会，也不怕黑衣圣使，这是真的吗？
0: 怎么说呢，只有一点，我不怕那些黑衣圣使。
2: 你们没见过他们，不知道厉害，他们说杀人就杀人，我爹娘就是死在他们手中。
0: 怎么，你的爹娘是死在他们手中的？为什么？
2: 那是前年黑衣天王的忌日，家里揭不开锅，交不上祭钱，黑衣圣使

0: 将我爹和我娘绑在天王庙前的旗杆上，带着全村的人开膛破肚，砍下脑袋，还不让我收尸。
1: 畜生，禽兽，再犯到我李元芳手里，便要他们血债血偿。
2: 好孩子，好孩子，别哭了啊！
0: 早晚有一天我长大了，要替我爹娘报仇。
1: 你放心，你的深仇大恨一定能报啊！
2: 哦，小桃啊，
1: 这里的乡亲每年要交多少祭钱呢？
0: 这个不一定，看年成，年成好，一家交100斗；年成不好，70、80都有可能。
1: 哦，好家伙，比朝廷的赋税还多3倍，这可真说得上是巧取豪夺呀！哼，也难怪这里的百姓生活如此艰辛。
0: 不光叫祭钱，还得出差呢。
1: 出差？
0: 嗯，只要黑衣圣使说天王有事需要人手，各村就得出差。嗯，比如说修庙、拉脚。哦，前几天我们村刚被黑衣圣使抽走了10几个壮丁，说是要替黑衣天王拉脚。
1: 元芳，我明白了。那天我们在古堡地厅中看到被灭口的那些人，就是附近村中农民。这些恶棍。
0: 先生，您真的不怕黑衣圣使？
1: 真的不怕。
0: 今天夜里，他们就要在村里的天王庙收祭钱。
3: 先生，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4: 王爷，李将军说的对，干他娘的！
1: 一定要让乡亲们亲眼看到这些畜生的真面目，否则很难打消他们的恐惧之情。
0: 先生，你是说要和黑衣圣使干？
1: 说干就干。
0: 先生，我们村有好多大哥，早就想跟他们干，可就是没人领头，我去把他们叫出来。
1: 好，快去快回，一定要小心。
0: 好，您等着。
1: 你们都看到了吧，深山之中妖人作祟，竟然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你只为了几斗米的祭钱，便可以随意枪杀百姓，为了几辆大车，竟忍心毒杀数十条人命，以至于百姓竟足不敢出户，顶不敢主食。我真是没有想到，那凉州竟然还是朝廷的王化之下。我真是没有想到，凉州百姓深受其害，竟已到了如斯地步。真是事可忍，孰不可忍。今夜我们就要让这里的百姓认清这伙歹徒的嘴脸。

0: 人来了。
1: 走，去张家。
0: 好，
1: 快走。

0: 在找我吗？
1: 我们。
0: 你们在做什么？
1: 我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2: 对，没错，
3: 不用你管，
4: 不用你管。
0: 你们几个也算是胆大包天了，既然这样，就成全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死在旗杆上，我会亲手挖出你们的心，点亮黑衣天王神像前的祭灯。
5: 要死的人是你。
0: 你是什么人？
5: 杀你的人
1: 就是他们。
0: 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5: 准备好死了吗？
4: 人呢？人呢？去哪？怎么回事？这怎么出事啊？在那儿呢。
5: 你在找我吗？
0: 你是人是鬼？
5: 哼，笑话！你这种装神弄鬼的人，竟会觉得别人是鬼？
1: 你是神仙吧？
5: 傻丫头，我是人，快走吧，先生还等着我们呢。
4: 哎呀，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先生。
6: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8: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9: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9: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8: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

0: 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

0: 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享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配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

0: 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本座奉黑衣天王圣谕，特来检视祭礼。凡村中35户，可有未交祭礼者？
1: 35户中，小桃未到，还有李四因家贫欠收，无力交祭。王圣使在黑衣天王座前美言几句，明年补齐便是。
0: 李四何在？
2: 在。
1: 小儿李四，今年田里欠收，明年一定加倍补齐，求圣使饶命啊！
0: 拖延献祭，藐视神明，罪该万死，将他吊在旗杆之上，开膛破肚，斩首剜心。
3: 这
4: 行了，哎呀，
0: 好，
3: 这走了，
5: 李四。
0: 嘿！
5: 不要！
0: 走开！走！哎！哎！
6: 啊！
0: 是什么人？胆敢搅扰神殿？
7: 我。
0: 你们是什么人？
7: 你给我住口！你们这些装神弄鬼、欺压良善的恶棍，今天就要当着众乡亲的面，让你们原形毕露！
0: 给我杀了他们！
7: 别怕，松手！
5: 这些畜生手中了！
8: 别他妈拼了！
9: 不要了！

是你。

0: 乡亲们，听我说几句啊！受骗受害的不只是我们一个洪家堡，请大家手下留情，留几个活口，待明日我把他们带到官府审清问明之后，将这几个畜生以及他们的幕后黑手一同绳之以法，大家以为如何？
1: 这些王八蛋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就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2: 就是，
3: 乡亲们，这位先生救了咱们的命，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大家听他的话。
4: 大家听我说，这位老先生言之有理，大家住手，听老先生的话。
5: 乡亲们，今天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和手下的英雄，我李四这条命就算完了。咱们大伙儿跪下来，谢谢老先生的救命之恩吧。
3: 来，大家快跪下
0: 来！乡亲们，乡亲们快起来，快起来！乡亲们，
6: 谢谢老先生，
0: 快起来，快起来！乡亲们，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要谢大家，应该谢谢这位小桃姑娘啊。
4: 对呀，
7: 谢谢，
4: 对对对，谢谢，好，谢谢你啊，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张怀李老，将这几个畜生捆起来，押到小桃家中。
8: 是
1: 是，
8: 好，
1: 走
8: 走，
9: 畜生，
1: 快走，
8: 看见了，
1: 走，
8: 看见
1: 了，走，
8: 走，
1: 走，
8: 上去看。
10: 大人，我们也走吧。元芳，你以为事情结束了吗？
11: 您的意思是？
10: 看到了。把旗扯下来。
8: 是。
0: 走，进庙里看看。来了。元芳，快动手！
11: 李春，
12: 是。
11: 大人，果然还有漏网之鱼啊！
13: 这厮真是可恶，事到如今还敢放毒气害人。可这厮，他藏在什么地方啊？
0: 你们看到了吗？这怪就处在庙墙之内。
13: 啊！
0: 走，出去看看。
13: 啊！
0: 听到了吧？这墙内定有夹层。
13: 这

0: 去，快！李锤，
1: 啊，
0: 你守在门前，元芳，我们进去。哎。
2: 使者，何是黑天王的使者？
1: 大人，你看，在这里。
2: 我是黑天王的使者。
1: 哎呀！大人，又是个黄毛怪。
0: 你是什么人？
2: 使者，我是黑天王的使者。
1: 这厮是失心疯了。
3: 黑天王，

0: 元芳，这里就是庙内机关的控制室，位于殿内的须弥座下，整个设置应该与王家堡天王庙完全一样。
1: 大人，您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才断定这消息室内还有人。
0: 嗯，正是。

元芳啊，那天在王家堡，追杀者见我们救了梅香，于是便装神弄鬼，他们从外面进入到这暗室之中，操纵机关，欲置我等于死地。还有那个悬浮在浓雾之中的黑衣圣使，就是利用这几块透镜的折射之力，将自己的形容投入到大殿之中。真是蹊跷的设计啊，就是这两块如此巨大的透镜也是难得一见的。

0: 爸爸喊上一声：“
1: 哎哎，
2: 大人，这就是我们那天在王家堡天王庙中听到的地狱洪声。”“
0: 这喇叭是特制过的，能改变人的声音。”“岳父，你看到了吧？这些人当中不乏能工巧匠啊。”“
2: 可暗室之中这两个黄毛怪又是怎么死的？”“
0: 刚刚庙外大乱，这二人躲在这里不敢出去，待到村民散尽之后，我们进入庙中，他们便启动机关，想用毒气置我们于死地，而后悄悄潜出庙外逃走。但是没有想到，放出的毒气却被你和狄春用旗幡堵住了出气孔。”“
2: 毒气倒灌回来，才将这两个畜生熏得失心疯掉。”“
0: 是什么毒气竟然如此的厉害？”“
3: 跪下！
4: 跪下！
1: 饶命！
5: 饶命啊！
1: 饶命啊！
5: 饶命啊！
0: 好了，起来说话。”“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平。”“
0: 听清楚，我问你答，如果有一句不实，立即把你们交与村中的百姓处置。”“
1: 我一定实话实说。”“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黑衣社。”
4: 啊！
0: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1: 据小人所知，在凉州境内便有三十个天王庙，有几百人。
0: 你们黑衣社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是吗？小桃
6: 在，
0: 把他们交给你了。
7: 咋的呢？
1: 我说，黑衣社最高的阶位便是黑衣天王，被称为天王，旗下便是前卫、坤卫、震卫、艮卫、离卫、坎卫、对卫、巽卫，八位圣骑士都是武功极高的人物，这九位便是黑衣社的核心。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他们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0: 黑暗之山你听说过吗？
1: 当然，那是我们天王居住之所。
0: 在什么地方？
1: 这个真的不知，只是听说就在这大山之中。
0: 你是负责洪家堡一带的黑衣圣使，对吗？
1: 正是。
0: 最近你有没有听你们黑衣社的人说起黑衣社要有什么行动？
1: 行动？
0: 关于大地洞的
1: 行动倒是没有听说，只是前些日子圣骑士传下令来，命各天王庙下辖的村落每村出10名壮男，却不知为了何事。
0: 你们各天王庙之间相互有联系吗？
1: 没有，只是听黑衣天王和八位圣骑士统一辖制。
0: 再说说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8: 亨利。
0: 看你的样貌不像是中土之人，可为何说话却是当地的口音？这是为何呀？
8: 大约百年前，先祖是西洋来的武士，他们奉国王之命远征东方，多年以后才来到这里。
0: 你们是怎么加入黑衣社的？
8: 我们生来就是黑衣社的人。
0: 哦，
8: 我父亲便是黑衣社的黑衣圣使，后来他死了，我便继承了他的衣钵，也成了黑衣社的圣使。
0: 你是说黑衣社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了？
8: 正是。
0: 那么是何人创建了黑衣社呢？
8: 小人只知道黑衣天王庙里供奉的便是黑衣社的祖先
0: 王显。
8: 对对，王显，他便是第一任黑衣天王。
0: 好了，叫他们牵供画押，将他们押下去好好看管。

0: 两个人对我们非常有用。
1: 是，走，走，走。
0: 早就听说太宗皇帝时，西北道曾经出现过一些西洋武士，真没想到百年后这些人竟然为黑衣社这股邪恶的力量所驱使。
2: 据王强所说，黑衣天王王显就是因为抵抗西洋恶魔而力战身亡，这才被百姓奉为天王。传说中提到的西洋恶魔会不会就是这些人？
0: 此事现在已不可考，然纵观几日的暗访和刚刚这两个人所言，不难听出黑衣社在凉州根基之深，影响之广，势力之大，实在令人发指。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赶赴凉州，将此事奏明朝廷，命曾泰立刻出兵铲除这危害一方的逆党。这样吧，七湖潘岳留下，组织村民设立护保团，暂保此地百姓平安，后凉州援军到来，彻底铲除黑衣社。
3: 谨遵军命。
0: 元芳，你我二人带狄春、张环、李朗立刻赶赴凉州，会同曾泰安排布置此事。
2: 是是，先生。
0: 这小桃，你这是做什么？
4: 小桃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今日见了先生，便觉得像是亲人一样。小桃想请先生将我带在身边，就是做下人我也愿意。
2: 小桃啊，来，千万别这么说，先生，这孩子有勇有谋，是块好材料，不如把他留在您身边，早晚的卑职也能调教他的武功，说不定日后能派上用场。
5: 老爷，我看这丫头挺勤谨的，挺好的。
0: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好吧，小桃，从今天起你就跟随在我的身旁，就管我叫先生吧。
4: 先生，

0: 一天，王因亲身前往执行新的行动计划而无法前来，他命我主持此次越狱。
1: 是，请前卫圣骑士开议。
0: 大漠行动已圆满完成，黑衣天王命我对各位施以褒奖，众位辛苦了。
1: 为黑衣天王，为黑衣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而今夜已查清，日前击破王家堡、黑衣天王庙，救出奸细梅香，夜宿荒山古堡中的不速之客，乃是朝中宰相狄仁杰。
2: 狄仁杰，
0: 就是那个号称神断的狄仁杰，正是。因此情形，黑衣天王与我和坤卫圣骑士王强，针对狄仁杰的断案风格，议出了一套全新的行动方案，众位要全力配合。
1: 是。
0: 具体行动计划，待越狱结束之后，由坤卫圣骑士王强向你们详细说明。狄仁杰当世奇才，以断案著称，今后诸位行事要万分小心。
1: 是。
0: 而今天陀商队已到达凉州城内，他们带来了下一步地狱行动急需的死亡之神。然而大漠行动后，凉州城全面封闭，只能进不能出，因此天陀人无法进入黑暗之山，此事实为可虑。

0: 为今之计，只能由我们的人携带银两潜入城中与之交易。
1: 不但要进行交易，还要将死亡之神安然带出凉州。此事异常艰巨，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我看，就由坤卫圣骑士王强和镇卫圣骑士小娟全权负责吧。
2: 是。
1: 死亡之神关乎整个计划的成败，诸位行事一定要慎而又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2: 是。
3: 究竟为什么不让我们田主商人出城？
4: 为什么不让？
5: 不是针对你们田主商人，是所有的商队都不能出城。
3: 那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出城？你说。
5: 你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啊，还是回去耐心的等待吧。
3: 我们等了两天了，城门还是没有打开。
5: 这是刺史大人的军令，我们啊也只是奉命行事。
3: 那我们的货物该怎么办？坏损了谁来赔？你说。
5: 这话你跟我说不着，有话你找刺史大人说去吧。
3: 刺史有什么了不起？他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城？走，我们现在找他们去。
5: 走。
6: 他怎么样？请大人放心，伤情已经基本稳定。啊，这就好。
7: 刺史大人，长史李大人有事求见。
8: 李大人，
9: 啊，刺史大人，
8: 有什么事吗？
9: 自日前，大人下达封锁令，凉州城内已聚集了各国各地近百支商队。今日清晨，他们选出几个代言之人，与卑职交涉，希望能够尽快放行。
8: 哦，
9: 卑职想来，事关者大，还是通过刺史大人为好。
8: 这些人现在何处？
9: 现正在北关城楼等候。
8: 哼，他们倒是急得很。
9: 大人，凉州未在商路，各国商队络绎不绝，除非战时，此道从未封闭过。以卑职愚见，如此断然行事，恐怕会引起各国商队的不满。
8: 不满？三千大军，数百万两饷银，覆没在凉州境内，此事关乎边境宁定，这是何等的大事！一旦贸然开关，令饷银外流，依我便是朝廷的大罪人。这等危急存亡之秋，岂可考虑商贾之见？真是岂有此理！
9: 是，大人教训的是。
8: 走，去看看。

0: 诸位，这位就是刺史曾大人。参见刺史大人。诸位，而今地动刚过，凉州境内又起义事，诚可谓多事之咎。所谓封官所到，也不过是暂时应对之法，想不日即可解禁，望诸位您耐一时。
1: 刺史大人，我们的货物价值成连，成连价值。
0: 是价值连城，对对对，连城连城，一旦在比凉州多住时日，可能就会坏损，你们能够赔偿得起吗？本州刚刚已经说过，封官不过是暂时之举，乃为国家大事边境影响，这对各国商队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如果你们的货物出城后被歹人所劫，你们又找什么人去赔偿呢？
1: 不也不也。 只要让我们出城，货物损失了也不用你们赔偿。可是，如果你们不让我们出城，货物损坏就由你来赔偿，否则我们回去要奏禀国王，让你们知道厉害。
0: 我堂堂天朝，自有法度。本州身为刺史，代天幕寿，岂可因一商队之私而罔顾军国大事？可笑你小小商旅，夜郎自大，不谙世事，竟在本州面前口出狂言，微词弄鹤！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中华的汉朝有一位大将，名叫陈汤，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本州。

0: 转赠于您。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敢于冒犯强大的汉朝者，不管跑得多远，也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
1: 这……
0: 不要说几支商队，就是你们的国王到我大唐地界，也要谨遵天朝的律法。
3: 是是，我们无意冒犯刺史大人，只是心里很着急，不知何时才能开棺。
0: 事关者大，本州无法给你们确切的时间，到开棺之时，众位自会知道。宋哥，
2: 请吧。
4: 大人这几句话说的真是妙极了，既义正辞严，又无半点欺侮之意。
0: 封官之事，要等朝廷批复下来，再做处置。
4: 大人所言极是。
5: 大人，大人，衙门传来消息，说有几个人想见您，说是您的朋友，这是名帖。
0: 这是天无绝刃之路啊。恩师来了，走。
4: 好。

0: 会儿再来吧。
1: 大人，虽然遭逢了大地动，可这凉州城的情形看来却非常的安定。
2: 我想曾泰定是事前便做了安民之举，否则凉州不会有如此宁定的气象。
1: 曾兄跟随您多年，这爱民如子四个字可是学了个十足啊。哎，
2: 有了这一点便是做好官的前提啊。
3: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2: 哦，这是凉州刺史府衙门。
3: 这啊，这里是官府。
2: 是啊。
3: 我们来官府做什么？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4: 恩师，恩师，元芳，
2: 曾太。
4: 学生不知恩师驾到，未曾远迎，恩师恕罪。
2: 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曾太啊，你堂堂刺史，四品大吏，在这府门之前当街施跪，成何体统啊。
4: 衙役无知，竟让恩师在大门前等候，学生又怎能不当街施跪？元芳，
1: 曾兄啊，为了到凉州看你，我们不仅是千里转道，还差点送了性命。
4: 哦，
2: 好了，我们进去再说啊。曾太呀，
4: 啊，
2: 这是我在半道上救下的一个孤儿，叫小桃。
4: 哦，
2: 小桃，这刺史大人见礼。啊，哎，
1: 小桃，刺史大人是凉州附近最大的官，先生让你给他磕头。
3: 拜见大人。
4: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吧。
2: 好，曾太啊，
4: 哎，
2: 马车上的伤者是我半道救下的，你让衙署帮助小桃把他安置稳妥。
4: 是，来人，
5: 来，
4: 安置在西跨院中。
5: 是。
4: 恩师，元芳，请吧。
5: 来，
4: 请，
5: 请。哎，慢点，
6: 曾心，
5: 来，
3: 慢点。
4: 啊，请，
5: 刺史大人。
4: 啊。恩师，这位是凉州长史李大人。
1: 哦，
4: 这位就是我的恩师狄阁老。
7: 啊，久闻狄公盛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2: 哦，李大人不必多礼，请起。
4: 你去忙吧。
7: 是。

0: 恩师姐，啊，怎么样，曾泰？啊，一切都还顺利吗？啊，
1: 恩师，实不相瞒，昨日学生治下出了大事。哦，
2: 什么大事？
0: 由朝廷姬发边关的500万两饷银，昨日在大漠中失踪，负责押运的3000铁甲军全部阵亡，
2: 饷银被劫。
0: 正是。
2: 真让您说中了，早在预料之中。啊，
0: 恩师，您说什么？
3: 押运饷银的是龙武卫麾下的铁甲军吧？
2: 恩师，您怎么知道？
0: 我还知道，此事必与黑衣天王有关。
2: 这您也知道？
0: 曾泰啊，你看看这个。
2: 左龙武卫前锋，恩师，这张封条从何而来？
0: 在一座荒山古堡的地厅中得到的。当时那里停放着很多辆大车，车上是装满木箱的驼架，每个木箱上都贴着这样的封条。
2: 恩师，您说的就应该是失踪的饷银。
0: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哦，对了，大军进入大漠前。
0: 房将军曾先前一名斥候向我禀告，他应该见过那些失踪的银箱。你马上把他传到这儿来。
2: 是，来人，
4: 来。
5: 大人，
4: 把那名斥候传来。
2: 是。
0: 恩师，这龙武卫的前锋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此事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
0: 你先将大漠中的情形仔细的对我说上一遍。
2: 是。昨日傍晚。 学生率乘防营军士深入大漠寻找解运大军的踪迹。天黑之前，在大漠的一处荒僻的彩虹峡谷中，找到了房哲将军所率领的一支小队。嗯， 小队，
0: 正是，总共有50人左右。当时所有的军卒都已中邪。
2: 中邪？
0: 正是。恩师，学生知道您从来不信鬼神。
2: 然而这一次，却是学生亲眼所见。随从的数百城防营军士均可作证。以学生看来，此事定有邪神恶鬼作祟。嗯，
0: 说说看。
2: 当时那些军士狂舞乱道，高声呼叫，情形极其诡异。
0: 这怎么回事啊？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房哲将军呢？
6: 你说话呀！
0: 啊！他死了。
2: 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你叫什么名字？你们将军在哪儿？
6: 大人问你呢。
2: 学生率人进入大漠，终于找到了解运大军，3000军卒高呼狂舞。 半个时辰，全部力竭喷血而亡，尸身铺满了大漠，那情形真是太惨了。恩师，您想想，如果不是邪神恶鬼作祟，3000军士怎么会全部中邪死去？
0: 有活口吗？
2: 只有一个，
0: 是什么人？
2: 就是解运大军的统帅，左龙武卫将军房哲。哦。
0: 现在何处？
2: 昏迷不醒，现在后堂养伤。
0: 马上带我去看看。
2: 是。

0: 然是，怎么了？
1: 哦，为什么？
0: 他正面被利器所伤，创口很深，
2: 但是并没有击中要害，脉搏有力，性命已无大碍。
1: 哦，宗泰啊，
0: 啊，
2: 你认为此事是邪神所为？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眼下发生这一切呢？
2: 听曾泰所说，那些军士的死状与死在洪家堡天王庙暗室中的黑衣圣使很像。
3: 不错，那些黑衣圣使也是手舞足蹈，嘴里高喊着黑衣天王，身体一停下马上就吐血而亡。
0: 啊，不错不错，那些军士口中也高喊着黑衣天王。怎么，元芳，你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3: 正是，我们夜宿凉州深山中的洪家堡时，遇到了一群假扮黑衣天王使者的歹徒，这些歹徒死前便是你刚刚所说的样子，
0: 想必这些人也是中邪而死。
3: 当然不是，这些人是被自己放出的毒气熏死的。
0: 什么？被毒气熏死？
2: 远方，你将我们这一路之上的奇遇给曾太讲一讲啊。
4: 哎，小姐，来块布吧。
0: 这就是吉祥像
3: 啊。
5: 是这吗？
0: 依着刚才那位老者的指点，应该是这儿。
5: 这巷子倒是清静，只有一户人家。
0: 是，本来我还觉得奇怪，怎么老爷光说了一个吉祥像，却没有提门牌号。原来这个巷子只有一户，看这个光景，应该是错不了。嗯，走，
5: 走。走，
0: 好家伙，还是个伯父。
5: 嗯
0: 嗯。
6: 有人吗？
7: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8: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

0: 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0: 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

0: 话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林董事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说
12: 钱，这辣椒也太
7: 大了。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钢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家伙，还是个伯父。
1: 嗯。
0: 有人吗？有人吗？可煞作怪，难道是座空宅子？
2: 嗯？
0: 有人吗？有人吗？
2: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敲门没人答应，然后门就开了。
2: 管他的，进去再说。
0: 哎，贵主人，小人狄春有要事求见，告进。
2: 走走走。

0: 好阔气的人家，不愧是伯父，在凉州这僻寒之地竟有这等去处，也真令人称奇啊。
1: 嗯，偌大的园子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更让人称奇。
2: 前面就是正堂吧。
0: 嗯，走
1: 走
0: 走。

0: 贵主人，小人狄春受人之托，要将一封信转交一位叫红姑的人，不知贵处可有此人？哎，这，这，啊，这，贵主人不要误会，小人真的是受人之托。
1: 受何人之托？
0: 受一位夫人之托。
1: 信在何处？
0: 在小人手中。
1: 将信放在门前。

0: 这堂里怎么让人觉得那么憋屈啊？
1: 我看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咱们受人之托前来下书，还能犯了谁的忌不成？走。
2: 等等。几位，请随我来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声音？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2: 别动，再动要你脑袋。
0: 在下受人之托来见皇姑。你
2: 闭嘴。
3: 是谁让你前来送信？
4: 哦，是这样。
5: 是的，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3: 曾太，现在你还认为此案是邪神所为吗？
4: 这，
3: 你身为刺史，封疆大吏，深悉境内黎庶生计安危，其责不可谓不大。然在凉州辖境，歹徒猖獗，假借神明，危害百姓，以致生民性命难以维系，境遇万分凄苦。而你这位刺史大人竟丝毫不知，还妄言什么邪神作祟，将此事说成是冥冥之事，难道你不惭愧吗？
4: 恩师教训的是曾太遇事不察，粗疏大意，万分汗颜。
3: 此案蹊跷诡异，犯案之法更是大异寻常。对手利用当地百姓对黑衣天王的笃信，将案件引入歧途，无迹可寻，无踪可查。先将你们带进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而后再一步一步走进了他们设计的构中。
4: 所幸的是天网恢恢，此事竟为恩师所遇，真是凑巧之极。
5: 大人之所以绕到深山，就是听说凉州附近百姓崇信邪神，深恐危害曾兄志节，为你惹来麻烦，这才特意绕道潜赴深山探查。我们一路所遇根本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呢。
4: 恩师深情关怀，令曾太万分惭愧。
3: 好了，坐吧。来坐。
4: 恩师，案发之后，学生已命人暗中调查散布在各处乡村的黑衣天王庙，并且将凉州全境封闭，尤其是各州道及外国的行旅商队，更是只可进不可出。
3: 非常好，此乃明智之举。就此次案发来看，对手的目的绝不会只为了那500万两饷银。
4: 哦，
3: 你想一想，以黑衣社在凉州一带的势力，

0: 巧取豪夺的手段，用什么方法不能得到几百万两银子？他们为什么要犯此大险，从精锐的龙武卫铁甲军手中劫夺银两？不错，龙武卫是天下精兵，战力之强，稳打狠内。一旦黑衣社操作不当，定会弄巧成拙，不但无法劫走响银，还会陷自身于死地。这种做法。 确实非常冒险。是啊，劫夺由龙武卫铁甲军重装押运的饷银，谈何容易？首先，劫运大军出发的日期、行走路径都是朝廷的绝密。试问，这些黑衣社的歹人是怎么知道的？
1: 大人，刚刚卑职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这当中定是有内奸作祟。
0: 内奸，元方说得很对，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了。其二，元方刚刚说过，龙武卫铁甲军训练有素，乃天下精兵，其战力之强，绝没有一支民间的武装力量可以与之匹敌。据曾泰叙述当时现场的情形，可以肯定。 黑衣社歹人不是通过强攻的方式达到目的。我们依照当时现场以及我们在荒山古堡和洪家堡两处所看到的歹人释放毒气致人死命的情形进行推断，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那就是他们是使用了投毒的方式。 令劫运大军全军覆没。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些歹人是如何令3000精兵同时中毒的呢？
2: 这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说起来容易，真正操作起来，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可能性。
3: 是。
0: 歹人会不会像古堡和洪家堡那样释放毒气，致令大军中毒呢？不可能。大漠之中不比天王庙和谛听这种封闭之所，那里通风透气，即使将毒气释放出来，也会随风飘走。更危险的是，一旦风向改变，那他们不但达不到毒杀大军的目的，自己。 还会受到重大的伤害。
1: 有道理。
0: 我想他们做成此计，定然与大地洞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地洞？可这与大地洞有什么关系？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们只是做一个推断性的分析。据你说，地洞之时，大漠里刮起了旋风。
3: 正是。
0: 凉州地区自古即是如此，每遇地洞，必会引发沙漠旋风，持续时间多则数日，少则一天。你刚刚还说到，所有死亡的军卒都是敞胸露怀，嘴唇干裂。
1: 是的。
0: 从死亡军卒的状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大军中毒之前是处在极度缺水的状态下。
1: 应该是的。你们想一想，
0: 劫运大军进入大漠是事前规定好的解运路线，并不是仓促之下做出的决定，对吗？
3: 嗯，
0: 这是当然。嗯，既然如此，大军在进入沙漠之前，不管是军卒的随身饮水，还是灌饮骆驼的用水，都会准备充足。这一点，你们认为有道理吗？
1: 这是肯定的。
0: 进入沙漠，水是第一位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令大军进入沙漠之后如此的缺水呢？方哲身为大军主将，又是什么原因令他离开大军，率小队进入彩虹峡谷呢？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地洞引发了大旋风，导致饮水流失，致令大。

0: 军无法继续前进，房哲便下令大军驻扎，自己率小队轻装前去找水。
1: 有可能。
0: 有一点大家都清楚，那就是黑衣社的歹人们多年以来在凉州一带假借神明鱼肉百姓，因此黑衣天王之名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甚广。嗯，
1: 不错。
0: 当房哲所率的找水小队法可交加之际，黑衣社的歹人们伪装成神祗，在彩虹峡谷预先设伏，将水送给大军。
1: 毒就在水里？
0: 正是。哦，
1: 可黑衣社歹人怎么会知道房将军要走到彩虹峡谷呢？
0: 我想应该是内奸。现在一切还没有证据，我们只是推断。假设正是这个内奸将找水小队引到了彩虹峡谷，那么在小队遇害之后，他会做些什么呢？
2: 带领黑衣社歹人进入大漠，找到解云大军，将含有剧毒的水送给大军饮用。嗯，这才致令3000铁甲军全体覆没。嗯，
1: 可是恩师，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几日来的所见所闻令我感觉到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然而目前只是推断，并没有佐证。可我们现在至少有了一点线索，如果那些藏于古堡地厅中的银车被龙武卫的斥候所指证，那就说明做此事者定是黑衣社无疑。如果真是这样，你们想一想，倘若不是我和元芳深山所见，此案定会被朝廷当作一宗明案来处置，最后不过是撤几个官，罚罚俸，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行此事之人用心是何等的精巧，策划又是何等的周详。他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心力，定下这般奇巧的计划来谋此大案，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贪图这几百万两银子吗？
1: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从连日来我们对黑衣社的观察和了解，劫夺饷银不过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开始，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凶险。
1: 您是说他们还有后续计划？
0: 而今大势已发，我们要尽快破获逆党，追回饷银，破解奸谋，否则社稷难安，官和不宁啊。
1: 哦，对了，恩师，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昨日长史查对大军死亡名册之时，发现少了一个人。嗯，
0: 谁？
1: 副将廖文清。据那名斥候演讲，大军进入大漠的时候，廖文清还跟随在房将军身旁。
0: 廖文清，
3: 曾兄，这倒是巧得很。昨天我们在洪家堡附近的山里救下了一个重伤的军官。
1: 哦，就是刚刚安置在西跨院的那个病人。嗯，元芳，你的意思是？
3: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凑巧。
1: 恩师，你学生看来，这个廖文清甚为可疑。
0: 哦，却是为何？
1: 恩师请想，3000解运大军全部殉职，房哲将军重伤，而独有这个副将廖文清失去了踪迹，这不可疑吗？嗯，刚刚元芳说的有理，这个廖文清很有可能就是黑衣社卧伏在解运大军中的内线，暗中将大军行进日期及路线密告歹徒，并作为内应，待行动成功后便随同党一同离去。嗯，
0: 你说的有道理，有这种可能性。
4: 刺史大人，斥候带到。
5: 传他进来。
4: 是，进去吧。
6: 大人，
1: 这位狄先生是我的恩师，有话相询，你要据实回禀。
5: 是。
0: 你是解运大军的斥候？
5: 正是。
0: 大军是何时进入沙漠的？
5: 前日巳时，大军进入沙漠之前，房将军命我二人骑快马赶奔凉州，向刺史大人通禀行程， 并安排

0: 台大军驻扎之所。
1: 装成响银的银箱想必你是见过的。
0: 哦，见过。
1: 你看看这张封条是不是贴在银箱之上的。
0: 啊，回先生，正是贴于银箱之上的先锋。
2: 你能肯定？
0: 哦，绝对错不了。
1: 驼架是原木制成，银箱置于驼架之上，上贴千封，对吗？
0: 正是。
2: 真的，真的是银箱。
1: 你们最后见到副将廖文清是什么时候？
0: 哦，是大军进入沙漠之前。
1: 如果你们见到他，能够认得出来吗？
0: 哦，当然认识了。
1: 好了，你下去吧。
0: 是。
1: 那些箱子果然装的是响银，看起来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王强一伙歹人利用大地洞施巧计毒杀解运大军，劫走响银。
3: 那个小姑娘临死之前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恩师，现在怎么办？
1: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率军进山，清剿古堡，擒拿逆贼，夺回响银。
4: 是。
5: 别喝，别喝，有毒。
6: 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哎，
1: 小桃，他怎么了？
6: 先生，刚刚他突然坐起身，大喊大叫，然后又倒下了。
2: 怎么样？烧得很厉害
6: 啊！
2: 小桃，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
6: 他刚刚好像喊别喝有毒。
2: 别喝有毒。大人，自我们从半道救下他已有几日光景了，怎么这病情还不见好转？
1: 小桃啊。
6: 先生，
1: 每日的药量都是按我开的方子服用的吧？
6: 是啊。
1: 小桃啊，我们要出去几天。
6: 啊，你们要走啊？
1: 几天就回来啊？
6: 那不带我去啊？
2: 小桃，你还要照顾病人
6: 啊。那倒是。可你们早点回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万一……
1: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6: 那好吧。
1: 待会儿狄春回来了，你要他骑快马赶到荒山古堡与我会合，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1: 好好看着病人啊。
6: 先生放心。
2: 恩师，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1: 好。走。

0: 但是怎么了？
1: 曾太，元芳，你们看，
0: 大人，这万一……
2: 恩师，这样似乎不妥吧？
3: 就这样定了。

0: 三千铁甲军罹难，数百万两饷银全部消失。
1: 凉州刺史曾泰在奏折中说，乃是邪神作祟，在大漠之中施妖法残杀大军。
0: 朕看到了。
1: 是，陛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0: 该杀。左龙五卫将军房哲身为解运大军统帅，王府懈怠，以一军之力竟为小小的妖神所灭，这令大军损折，官银失丧，实为恶中之首。

0: 有，
1: 着即免去左龙五位将军之职，押解进京，交部机三司议处。
2: 陛下，方哲身负重伤，至今还在昏迷之中，是否待其苏醒后再行处置？
1: 罢了。凉州刺史曾泰致敬不言，竟令邪神宁贵肆虐其间，实属可恶，过难赦免，着即免去凉州刺史之职，立刻进京听候处置。哼，
2: 陛下，凉州刺史曾泰自到任以后，致敬有方，刻务同恳，劝客桑农协和诸夷，辖境内气和人顺，牢狱不兴，近年来颇受当地百姓爱戴，实为不可多得的好官呐。今虽响云失于其境内大漠之中，然此乃妖神作祟，非人力可及。细思之下，彼虽有过，过不至免官。况且此事来龙去脉尚不清晰，结果如何，恐怕要待细勘之后再做定论。倘案定后，曾泰真有大过，不管革职免官，都不为迟。如此仓促罢免，臣恐人心难服啊。
1: 也罢，简直依你之见，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此案的来龙去脉。
2: 正是。
1: 曾泰在奏折中写得很明白，此事乃妖神作祟，看样子这就是一桩无头的明案，似此等还有何可查？
2: 陛下，而今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殊难预料。以臣愚见，陛下当委重臣赴凉州查查，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果真是一桩妖神作祟的明案，恐怕也就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到那时，陛下再做处置也不为迟啊。
1: 那以你之见，何人为宜啊？
2: 陛下心中的人选，正是臣想说的。
1: 狄怀英。
2: 能使此案大白者，除狄怀英，再无旁人。
1: 话是不错，然朕刚刚准其回并州休养，事隔数日便委以差遣，是不是有些言而无信呢？
2: 哎，陛下过虑了。像狄怀英智力忠纯，以往的大案奇案，哪一次他不是临危受命？陛下又何曾听到他危言抱怨呢？
1: 就这样定下了。简直，你即刻拟旨，赴狄仁杰内史职，加西北道处置大使，前往凉州查查此事，只到即行，不得迁延。
2: 臣遵旨。

0: 样加瓦？死亡之神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我说拉扎，这几天我睡觉的时候连连噩梦，梦见死亡之神跑了出来，杀死所有人。
0: 已经困了好几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放行。
1: 是啊，整天提心吊胆守着死亡之神，再这样下去我就快要疯掉了。总得想一个办法先和黑衣社的人联系上，否则永远等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0: 黑衣社的那些人行事诡秘，只有他来找咱们，咱们找不到他。不过我想黑衣社的人很快会与我们联系的。
1: 哎，是谁？
2: 死亡之神，
1: 他们来了。你是黑衣社的人？
2: 嘘，进去说。
1: 请进。
0: 你是来接死亡之神的？
2: 嗯。

0: 你们终于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
1: 最近风声很紧，坤为圣骑士圣域今夜寅时到城北大仓库中交易。
0: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

你就是坤威圣骑士？货都带来了吗？银子准备好了吗？

0: 数目没错吧？
1: 你们很讲信用，现在可以验货了。
0: 验货？不必了，早在你们住的驿站我们就验过了。
2: 哦，
0: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将死亡之神带出凉州？
1: 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双方说好的，我们只管将货安全送抵凉州，接到银两后便返回天土。
0: 不错，不过现在情况变得复杂了，黑衣社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哦，怎么帮助？
0: 怎么帮助？

0: 说呢？
1: 对不起，我们要走了，叫人把银子搬走。好，好了，后会有期。
2: 啊！拉长，拉长，咱们的人都被杀了。
1: 什么？
3: 你们的尸体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4: 蒂姆是不会放过你的。
0: 难道你们的头领吉姆没有告诉你们，你们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0: 李先生，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小桃？
0: 刚刚那个黑影不是你吧？
1: 什么黑影？
0: 哦，方才有条黑影从屋里窜了出去，吓死我了。
1: 朝哪个方向去了？
0: 朝后面去了。

0: 李先生，找到了吗？
1: 那个人的长相你看清了吗？
0: 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只觉得一条黑影跑了过去，没看清他的脸。
1: 哦，他没事吧？
0: 嗯，他没事。
1: 果然让狄先生说准了，这凉州城并不平静
0: 啊。啊，李先生，原来你们没走啊，我还以为你们办完事儿回来了呢。
1: 小桃，这几日你要加倍小心。
0: 嗯，不会的。哦，对了，狄春哥哥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我知道，狄先生走后，我向当地人打听到了吉祥巷的位置，还去那里转了一圈。巷子里只有个皈依伯父，却没有发现狄春三人的踪迹。而今出京已过，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想肯定是出事了。
0: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
1: 现在还不好说。小桃，一会儿我要夜探皈依伯府，寻找狄春三人的下落，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大家都过来。
1: 好，
0: 你们都给我记住。
1: 好，
0: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

0: 就这一抬，经络揉揉移，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移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

0: 健康管理。如果家中都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

0: 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

0: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大家都过来！
1: 好，
0: 明白了吧？
1: 好，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走。

0: 哎，是，就是这里。命军是将古堡团团包围，记住，行动一定要轻，不可打草惊蛇。
1: 是，保卫古堡。

0: 只要大门一开，众军立刻集中。
1: 是，听到没有？立刻准备。
2: 是。
3: 快快冲！

0: 是，命令中军搜索吧。古堡之内机关重重，步步杀机，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严令中军在搜索之时，切不可触碰堡内的墙壁和立柱。听明白没有？是，开始搜索。是。
1: 大人，凳子搬过来。

0: 四师大人，怎么样？有什么发现？众军搜遍古堡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人迹。大人，这座古堡是空的。
1: 恩师，我听到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那么多辆大车是怎么进入到这地厅之中的？又是怎么出去的呢？
0: 恩师，您说什么？ 这地厅当中四周都是墙壁，据我亲身经历和上次在地厅中所见，只有几道小小的暗门通往客房和大厅。可这几道暗门的宽窄根本容不下装载像您的大车进出。是啊，这暗门也就是仅容一人出入。那么，他们是如何令大车进出地厅的呢？火把给我。
2: 嗯，撤辙。

0: 你摁住那个蟒蛇图案，
1: 啊，我摁住这雄狮图案。好，
0: 我说一二三，我们同时用力按压。
1: 是，
0: 一二三。
2: 暗示进去。

0: 是，这是什么地方？
1: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里一定是古堡机关的总消息室。
0: 哦，
1: 啊，这些班车控制着堡内各样机关的启动。啊。

0: 谛听大门，我想应该就是他了。
1: 哦，

0: 曾太，哦，他们一定是从这里将响音运走的。
1: 不错，
0: 500万两响银转运起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一定走不远。曾太，啊，留下两个小队在此看守，其余的人随你我进入地道追赶，一定要将响银追回来。
2: 是。

0: 怎么没想到
1: 是你？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归义伯府啊。
1: 夫人，你和王强怎么会在这里？
0: 因为这里是我家。
1: 什么？这里是你家？
0: 正是。
1: 夫人，我记得在古堡之中，你将一封信要我带到凉州吉祥巷，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
0: 我就是红姑。
1: 什么？你就是红姑？
0: 我就是红姑。
1: 既然夫人就是红姑，为什么那夜在古堡之中不直言相告？又为什么要我将信送到这里？
0: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说自己是红姑，你们会相信吗？
1: 话说得不错，但我还是不明白，既然夫人不在归义伯府中，又为什么要我们将信送来这里？
0: 阴差阳错，造成了误会。
1: 误会？
0: 三天前，也就是你们来到古堡的那天上午，王强告诉我要连夜赶回凉州，可没有想到的是傍晚时分你们来了。当你们在闲谈中提到了夜宿王家堡时，王强的脸色立时变了，因为在一天前梅香在王家堡被救，堡内的天王庙也被人破坏。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看到王强的脸色，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本来我将你请到房间是想向你了解夜宿王家堡的情形，可你出于谨慎没有将事情的始末原委告诉我，这也是我早已想到的，所以我提前准备了那封书信。
1: 夫人，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0: 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道来。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不踏实，而此时丫鬟燕儿跟踪王强进入地厅，偷听到他们的刺杀计划，回来向我禀告。于是我来到怀先生房中，一来警告他要小心，二来是想问出夜宿王家堡和梅香的事情。可你们并不相信我，于是我想，反正你已经答应要替我将信和腰带带至凉州送到伯府，而我本来就要在当夜离开古堡，肯定会先于你们到达。这样当你们来伯府送信时自然会见到我，而我则可以将你们约到其他地方问清当夜王家堡的情形，要回那条腰带。可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出了很多事情，当我将你们救出返回房中，王强告诉我要晚两天到凉州，当时我就觉得大事不妙，却已经来不及通知你们了。
1: 原来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到达凉州，怀先生便派狄春三人到吉祥巷送信，可到了傍晚他们还没有回来。
0: 真对不起，为儿行事不周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1: 夫人言重了。
0: 我想你的那三位伴道一定是失陷在伯府中了。
1: 这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便问清了吉祥巷的所在，趁夜潜入伯府寻

0: 紧找狄春三人下落。可刚才到了后堂，不知为何脑海中一片晕眩，自此便不省人事。夫人，是你救了我吧？
1: 嗯，正是。刚刚我路经后堂，听到里面有动静，便进去看看，恰好遇到你晕倒在地，我和燕儿便将你救来了这里。
0: 哦，吕蒙夫人搭救，远方惭愧。
1: 是我连累了你们。我今夜回到伯府后，便向下人打听有没有人前来送信，可下人们都说没有人来过，我还以为你们尚未到达凉州，可没想到。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打听出那三位伴郎的下落。
0: 哦，那就有劳夫人了。哦，对了，这里真的是夫人的家？
1: 是的。
0: 这归义伯府与王强黑衣社是什么关系？
1: 归义伯名叫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世袭伯爵，他是王强同父异母的哥哥。
0: 哦，
1: 他们兄弟二人都是黑衣社的圣骑士，这归义伯府就是黑衣社设在凉州城内的坛口。
0: 是这样。
1: 多年来，这兄弟二人以爵位为掩护，暗中为黑衣社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据我所知，他们又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
0: 是什么阴谋？
1: 具体的我也并不清楚。本来我将梅香放入王强身边卧底，就是为了实时掌握他们的动向。然而随着梅香的死，一切线索都断绝了。看来我要从头开始。
0: 夫人，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你与梅香为何要刺探黑衣社的秘密？
1: 此事说来话长，容威儿日后再为详述。
0: 元芳唐突，夫人恕罪。
1: 没什么，我也冒昧地问一句，你们为什么对黑衣社那么感兴趣？
0: 待时机到了，元芳自会向夫人言明。
1: 虽然你我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0: 嗯。
2: 夫人，王强来了。
0: 哦，夫人，元芳告辞了。
1: 来不及了，等你他。
3: 你们在这里等候。
4: 是。
3: 夫人，
1: 出什么事了？如此匆促。
3: 夫人现在府中安歇几日，明早我要出城去办点事情。
1: 妾身听说凉州城闭关锁道，相公怎么能够出得去呢？
3: 此事不劳夫人挂怀，我自有办法。嗯，夫人，内堂为何关着门呢？
1: 啊，是燕儿随手带上的。
2: 对，是我。
3: 哦。
1: 相公，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紧张？难道你是怕妾身偷人不成？
3: 夫人言重了，

0: 夫人，是我多疑了。哼，一天到晚在外面飞，还好意思怀疑我？
1: 我哪敢怀疑夫人？是怕夜深人静，夫人独自在房中不安全。
0: 行了，净讲好听的说，一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真够人一看。
1: 好了，夫人，我先走了。
0: 最近城中不太安静，一切小心。
1: 嗯，放心吧，我走了。
0: 嗯。

0: 这魂儿都快吓掉了。
1: 给夫人添麻烦了，远方这就告辞。
0: 刚刚王强说他明日一早要出城。
1: 我听到了。
0: 如果能够跟上他们，或许能查出些端倪。

0: 熄灭火把。
1: 是。

0: 曾台，你看到石壁上那个方形的标记了吗？一名军士爬到那个山崖之上，用力按压那个标记。
1: 是。你派人上去按压那个方形标记。
2: 是。你上去。
0: 是。
1: 再用力。
3: 大人，没反应。
1: 恩师，没有动静。
0: 下来吧，
1: 下来吧。
4: 是。
1: 这是怎么回事呢？恩师，这条腰带就是那个小姑娘梅香临终前交给你的吧？
0: 是啊，你看到了，这上面绣着两组不同的图案。几次的实验结果证明，这条腰带的作用就是破解这古堡之中的暗门、暗道，以及各种的机关埋伏。
1: 不错，昨天夜里在古堡中，我们就是按照腰带的指示找到了谛听的大门。
0: 是啊，可现在的情形又如何解释呢？一个方形的图案就在那里，可腰带上所绣四方形中还套着个椭圆形，和这个类似太阳形的图案却都没有出现。如果说

0: 这两个图案并不是刻在此处的。那么它们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1: 恩师，我想这个四方形标志应该与古堡之中的那些标志的作用相同，是开启山谷中暗门的机关。
0: 是啊，我也这么想。如果说这山谷之中没有通路，那么那些装载着响银的大车到了这里以后又会驶向何方？而且这条峡谷根本无法走车，这难道不奇怪吗？
1: 不是，恩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回古堡走走，再做取证。
1: 是，
0: 走。
2: 是是。

0: 刺史大人来了，还不见礼。嗯，昨夜大军走后，这里有什么动静吗？本州在问你话，你这四级敢如此托大，刺史大人与你讲话。
1: 啊，不是，
2: 是。
0: 他死了。
2: 死了。
0: 死了。
2: 是啊，
0: 死了。
2: 是啊。

0: 事怎么样？他们全都死了。
1: 他们的脸色怎么像活人一样？
0: 身上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还有多少驻守的军士？
1: 楼上还有，
0: 快走！

0: 军士们都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我们走了以后，黑社的杀手前来偷袭，杀死了他们？
1: 绝对不可能，这个世上没有这样的杀手。啊？
0: 为什么？
1: 再厉害的高手，也不可能杀死这么多人而不留下丝毫的痕迹。 你看看这屋中的门窗，丝毫无损，桌椅板凳更是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就说明屋中没有发生过战斗。而且，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下雨。如果真的有杀手潜入古堡行刺，地面上定会留下足迹。可你再看看这房间的地面干。

0: 干净净，
1: 不错不错。
0: 好，再有，黑衣社的歹徒们之所以撤离，就是因为此处已经暴露，不能够再做秘密联络之用。他们撤走的意图，便是放弃这座古堡。那么既然如此，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再跑回来行刺呢？这样做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不但毫无用处，更会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2: 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军士身上既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0: 这古堡之中有怪呀！
2: 啊，有怪！
0: 曾泰，立刻下令所有军士撤离古堡。
3: 是。
4: 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接到了城西地堡的快报。今天
5: 张氏大人
6: 出什么事了？
4: 李大人，今晨接到城西地堡快报，一支天夺商队中的商人染上了怪病，一天之内已有八人死去。
6: 啊，什么？一天死了八人？
4: 正是，刚刚地堡等人前来对卑职演讲，怀疑这种怪病很有可能是瘟疫。
6: 瘟疫？
4: 卑职心想，而今凉州遭逢大案，一旦再有瘟疫流行，那可真是雪上加霜啊。因此卑职想请大人特准，将这些商人的尸体运出城掩埋。
6: 闭关令是刺史大人所发，而今他不在府中，我也不敢擅自做主啊。
4: 可大人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商人真的得了瘟疫，将他们的尸体留在城中，那可是大祸一件啊。万一
6: 好了好了，事急从权，此事由你全权负责办理。第一，只允许这一支商队出城。第二，对所有货物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大量银两即可疑物事，立即扣押。

0: 恩师，这是什么？好像是鸟粪。
1: 鸟粪？
0: 可是鸟粪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再有，如此密闭的古堡，鸟儿怎么能飞得进来呢？这小小的红点，着实有些奇怪。

0: 那您就等了。
1: 小二哥，最近有没有人出城啊？
0: 嗨，您看看我们这儿的生意就知道了。往常打晨牌开始，出城的人就到这儿扎堆了，等人的，吃早点的，嘿，真说得上是高朋满座呀。可您看看现在，闭关封道，几天了，连个人影也见不着。哟，哎，得，哎，小的该打，可算今儿来了您这么一位。
1: 我还真不知道，这城关已经封闭了。
0: 哎，这城关要是再不开，我们这买卖也该倒闭了。
2: 喂，

0: 了跟您一样不知情的人了。站住！
1: 哎，停下停下！
2: 不知道刺史大人的禁令吗？
1: 队长，你辛苦了。您看看，这里有刺史府的批文。
2: 文艺，
1: 不瞒您说，就怕是啊。
2: 打开城门，放他们出去。
3: 是啊。
2: 等等。是你在说话吗？
3: 正是。
2: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检查这支商队。
2: 哼，你是哪儿来的神仙啊？
1: 哼，我们有官府的批文，你算什么？凭什么检查我们？
3: 不算什么，就是要查。
1: 啊？
2: 小的不知大将军驾到，乱言造次，大将军恕罪。
3: 起来吧。
2: 是。

0: 为什么要放这些人出城？啊，
1: 大将军，他们有刺史府的批文。
0: 这车上装的都是死尸？
2: 是是，都是德温意思的。
0: 让他们都过来。
2: 过来过来。
0: 你们是天托商队？
2: 是。
0: 把你们的蒙面巾都拿下来。
2: 大家摘下包巾。
0: 既然你们是天托商队，为什么全都是汉人？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

0: 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

这个电动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

0: 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

0: 后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

0: 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

0: 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这车上装的都是死尸？
1: 是是，都是得瘟疫死的。
0: 让他们都过来。
1: 过来过来。
0: 你们是天托商队？
1: 是。
0: 把你们的蒙面巾都拿下来。
1: 大家摘下包巾。
0: 既然你们是天托商队，为什么全都是汉人？
1: 啊，哦，我们本是天托人的随从，现在主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
0: 把封盖打开。
1: 这
0: 怎么？
1: 刚刚商曹大人严令，一路之上绝不允许打开马车上的封盖，否则便要将我们关进大牢啊！
0: 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
1: 长官，万一……
0: 哪来这么多废话？打开！
1: 打开！
2: 是是是。

0: 我们这次对付住了，职责所在，你们去吧。多谢，多谢长官。
1: 走，
2: 开城门。
1: 走走走。
0: 是。
1: 快走快走。
3: 大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1: 这几天还有没有别人出城？回大将军，自打刺史府下达了封官令之后。 这几日凉州城南门进人，北门封闭，这里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今天这是第一起啊！
0: 你去吧。
4: 是。
0: 关闭城门。
4: 是。
5: 把目标抬过来。
4: 是。

0: 查得怎么样？
1: 不是王强，是一支天头商队。
0: 你查仔细了？
1: 大车内是商人的尸体，车下部我也查过了，无法夹带任何人或物。
0: 哦，
1: 别着急，我再去看看。
0: 你等一下。
1: 还有事啊？
0: 方才你查车的时候，我在这里看到了。开始那个官军队长不让你查，后来你给他看了什么东西，他对你又磕头又鞠躬的。
1: 你看得倒仔细啊。
0: 那当然，告诉我。
1: 等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
0: 他会顺坡下。
1: 夫人，
0: 别老夫人夫人的，多难听啊，就叫威尔吧。
1: 这好像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取了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再说你一叫夫人，就让我想起王强，提起他我就恶心。
1: 既然恨他，为什么要嫁给他？
0: 当然有目的。
1: 我见过一些像你这样的女孩，为了报仇

0: 不惜委身仇敌。其实这样处心积虑的复仇，得到的只是更大的痛苦。
1: 我要回去了。
0: 好，这里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0: 男人复仇有很多办法，可女人只有自己的身体。
1: 对不起。
0: 男人不需要道歉，而且我也并没有生你的气。我回去是为了替你打听狄春三人的下落。哦，对了，如果得到消息，到哪儿去找你呢？
1: 刺史府。
0: 刺史府？凉州刺史府？
1: 嗯。
0: 你是官府的人？
1: 算是半个吧。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1: 对我来说，你也一样很神秘。
0: 我走了。
1: 多谢。
0: 好了，别总跟王强一样虚情假意的。
2: 快快快点，我们跟上，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前面就是洪家堡村，
2: 快点！
3: 我一名骑虎攀越组成临时护保队。我们到洪家堡之后，一名城防营留下两个小队协助守堡。我们带上骑虎攀越，连夜赶回凉州。
4: 是。
2: 快点！
3: 暴风雨就要来了。
5: 雨雨，
3: 下马。
6: 是。
3: 这里就是洪家堡村。
1: 哦，
3: 荒郊有时，村里怎么一点灯火都没有呢？情况有些不对，太近了，近得可怕。总代啊，你马上传令军士们挨家挨户的搜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7: 立刻进村，挨家挨户搜索。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黑衣天王庙，
8: 快点跟我来，快快
3: 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
8: 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4: 快
3: 快快快快
4: 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潘越，潘越，潘！
1: 他们都死了
4: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与古堡当中的情形一模一样，究竟是什么杀死了他们？
4: 学生以为此事非同寻常，似乎
1: 什么？
4: 似乎非人力所为呀！

0: 第一天王庙，两个奇异的死亡现场都发现了相同的东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1: 刺史大人，大人，
2: 什么事？
1: 大人，村中所有人都死了。
0: 什么？全村的老百姓都死了？
1: 弟兄们敲不开门，便越墙而入，发现全村老少都死在家中，太可怕了。
0: 走，去看看。
1: 走。

0: 我们离开洪家堡才不过一天的时间，全村45户近200人竟如此离奇的死去，仅仅才一天时间呢，就是最厉害的瘟疫传播的速度也不会有这么快。
1: 而且所有死去的人情状均是一般，没有伤口，没有中毒的迹象，面容又栩栩如生，
0: 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恩师，学生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0: 说吧，
1: 这会不会是黑衣天王的诅咒啊？
2: 二奶奶，
3: 大爷在里面吗？
2: 正在堂内。
3: 好好伺候。
2: 是，请奶奶放心。

0: 我是前来下属，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不想再说。你这样倔强的性格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留条活路，否则剖腹剜心，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1: 实不相瞒。
0: 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哼，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哼，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再问一遍，到底是谁让你来送信？
1: 我也再说一遍，该说的我已经全部都说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会说。
0: 那个让你送信的夫人叫什么名字？嗯，
1: 说。
0: 不知道，主人。这厮如此倔强，杀了他。是不是认为我不敢杀你？哼，一个在自己家里都要戴面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说敢不敢呢？动手吧！你想激怒我？你那么容易？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指使你的人。

0: 将军，水里有毒！
1: 小心啊！

0: 小涛，
1: 他又来了，我把他的小腿咬出血了。
0: 孩子，你化回屋再说，

0: 是一些皮外伤，究竟怎么回事？
1: 刚刚他在昏迷中突然大喊大叫，双手不停地挥舞，我力气小，怎么也按不住，我便跑出去想找个木棍之类的东西压住他，让他安静下来。谁知道当我找到门栓跑回来，我就听到屋中有人低低的吼叫。我冲进来一看，那个蒙面坏蛋死死地掐着病人的脖子。我抡起门栓从身后给了他一下，没想到这家伙厉害得很，将我一脚踢倒在地，就冲出门去了。
0: 你能肯定这个蒙面坏蛋就是前天夜里潜进房中的黑影？
1: 嗯，没错，就是他。前天夜里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可这家伙的身量我认识。

0: 脉跳有些紊乱，可能是刚刚遭遇袭击的缘故。你是谁？那个蒙面人又是谁？你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他为什么几次三番要对你下手呢？
1: 李先生，您说什么？
0: 小桃，你刚刚说病人在昏迷之中大喊大叫，
2: 正是。他喊了些什么？他好像喊王将军，水里有毒。
0: 王将军，水里有毒？
1: 嗯，好像是的。
3: 李先生。 刚刚有个叫燕儿的小姑娘来到府中，让我把这张纸条交给您。
0: 嗯，你去吧。

0: 谁？是你？
1: 你就是狄春？
0: 是。夫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说来话长，我先救你们逃出伯府，随我来。
0: 啊。

0: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1: 你没走？
0: 当然，否则今天晌午在城门前就要落入你那位好朋友的手中了。
1: 什么好朋友？
0: 就是昨天夜里躲在内堂偷听我们谈话的那位好朋友啊。今天在城门前搜查商队的不也是他吗？其实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古堡那个姓怀的随从好像是叫李元芳吧。那天夜里你不是请他将一封信送到吉祥巷交到红姑的手中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哼，你以为你身旁的人就真的那么可靠？你以为你可以将梅香安插在我身边，我就不能将别人安插在你身边吗？
1: 燕儿，
0: 哼，真聪明。
2: 夫人你好啊。
1: 燕儿，你可真是了不起，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
2: 彼此彼此。
1: 燕儿，这些年我对你也算不错，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帮助他？
2: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你死了我就是夫人。
1: 这是王强给你的承诺？
2: 正是。
1: 你真是太天真了。
3: 好了，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卧底到我们身边？
2: 哼，你觉得凭你和燕儿能够将我留在这里？
3: 哼，哎，女人呐，总是最不识时务。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下你满意了？
5: 走走走，快老实点。

想到，那个要他们三人到伯府送信的夫人，竟然是你。当时

0: 二弟对我演讲，我还不肯相信呢。怎么样，大哥？现在你相信了吧？这些年，我一直在查找潜藏在伯府之中的内奸，真想不到这个人竟然会是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少废话！既然落入你们手中，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一掌立刻！我劝你知时达物，实话实说，否则顷刻之间便要你粉身碎骨。
0: 哼！
1: 说，
0: 大哥，
1: 你不要心急，一会儿还有好戏。哦，今天夜里，他命燕儿通知李元芳前来伯府救人，我已将一切布置停当，只等李元芳自投罗网。

0: 你好啊，老朋友。
1: 呀，这是怎么回事？不好，上当了！快点看看威尔。请火马来。
2: 下雨了，
3: 但愿李将军不要来。
2: 李将军，你是说李元芳？
3: 是啊，
2: 他是将军。
3: 怎么，夫人不知道？李将军，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身经百战，武功高强，胆略过人，他还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千牛卫大将军。
2: 正三品？
3: 是啊。
2: 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伯爵，也不过就是正五品。
3: 夫人，伯爵只不过是勋官，大将军可是实职啊。
2: 哦，哎，都怪我，为什么不等李元芳来了再动手？现在不仅连累了你们，恐怕也会将他置于死地。王强的手段我见过，可以说歹毒之极。李元芳毫无防备，很难逃脱他的魔掌。
3: 好了，夫人，别自责了。你也是一番好意。哎，但愿吉人天相，保佑李将军无恙。
1: 好，快！

0: 事了。
1: 难道是李将军来了？
2: 集合所内人众，严查伯府各个房舍，一定要将刺客找到。
0: 刺客？他说的刺客会不会就是李元芳？如此说来，李元芳并没有中计。
3: 是的，元芳没有中计啊！
1: 李将军，是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0: 真的是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3: 当然是王强兄弟带我来的。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啊！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2: 快跟上！
4: 快，快快跟上！
2: 那边，你们那边，仔细搜查，到那边去看一看。
4: 是，快走。快走！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5: 怎么了，二弟？
2: 快，回东边房！快，
4: 快
2: 走！
4: 快走！
2: 快！
5: 啊！这啊！二弟，这是怎么回事？
1: 上了李元芳的恶当了！
5: 什么？他怎么会知道人关在这里？
1: 当然是我们带他来的。
5: 我们带他来的，
1: 大哥，你怎么还不明白？姓李的本来并不知道威儿关在哪里，于是他便投石问路，将燕儿劫持，化妆成他的样子潜入后堂触发机关。我们看到燕儿的尸体，惊慌之下未及细思，以为他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于是急急赶到这里查看情况，而他尾随而至，等我们离开以后，他才下手将人救走。
5: 这个奸贼！二弟，他们肯定跑不远，我们追！
1: 来不及了，大哥。威尔逃走对我们非常不利，看那姓李的也绝非一语之辈，咱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0: 上。
1: 小桃，是我，先生回来了。啊，小桃啊，
0: 先生。
1: 好了好了，好孩子啊，不要怕啊，先生回来了啊。怎么了，小桃？是不是遇到大雷雨害怕了？
0: 先生，你不知道，大宁走了之后，有个坏蛋要杀这个病人。昨天来过，今天又来了。
1: 有这等事？
0: 刚刚李将军走了，我又害怕，又担心。我
1: 元芳呢？元芳到哪里去了？
0: 他跟我说，他去救狄春哥哥了。
1: 狄春。小桃啊，你把先生走后这里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对我说上一遍啊。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今夜李将军走后，我才会这么紧张。
1: 小桃啊，你受委屈了啊。
0: 没什么，幸亏您回来了，否则今晚还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2: 恩师，你们来凉州不过才两天的时间，这个病人更是你们半路救下的，没有人认识，而且安置在刺史府内，怎么竟会有人前来刺杀？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
1: 看来这位病人不简单呐，还记得我临行之前，他也曾在昏迷之中高喊：“别喝，有毒！”
3: 别喝，别喝，有毒！
0: 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哎，
1: 小桃，他怎么了？

0: 先生，刚刚他突然坐起身大喊大叫，然后又倒下了。哦，
1: 怎么样？烧得很厉害啊！小曹，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
0: 他刚刚好像喊别喝，有毒。嗯，
1: 别喝，有毒。
0: 嗯，对对，他今天喊的也和上次差不多。
2: 他今天喊的是王将军水里有毒，对吗？
0: 对。
3: 恩师，这与他的身份有什么关联吗？

0: 此人是一位军官，而且是骑兵。难道真的是巧合？
1: 恩师，什么巧合呀？
0: 我们是在逃离荒山古堡，赶赴洪家堡的半路上救下这个病人的。记得夜宿小陶家的那个晚上，我替他诊脉，根据此人身体和手部的一些显著特征，我断定他是一名军官。
1: 是的，昨天元芳对我说起了此事。
0: 此人今日在昏迷之中高喊王将军水里有毒，这句话则可以从侧面证实他的军人身份。
1: 不错，
0: 记得临行前我们曾详细推理了响银被劫的整个过程，最后得出结论，黑衣社的歹人是在大军极度缺水的情况下假扮黑衣天王，先在彩虹峡谷毒杀了房哲所率的找水小队，而后在内奸的带领下将毒水送与大军，致使大军在饮水之后全军覆没，是这样的吧？
1: 可恩师，这个结论并没有得到证实啊。
0: 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现在只是在做推理，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推断弄清这位病人的真实身份。一个可靠的结果往往源于合理的前提。曾太，有一点你承认吗？就是我们临行之前对大漠劫饷的整个过程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最合理的。
1: 这是当然。
0: 好，我们假设事情发生的经过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位躺在病榻上的军官两次在昏迷中高喊水里有毒，这个人会是谁呢？
1: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我换一种说法，临行前你曾经对我说起大军阵亡名单之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解运大军的副将，名叫廖文清。
1: 是啊，恩师，您是说这个病人是廖文清？
0: 他今夜在昏迷中高喊王将军水里有毒，

0: 王将军，水里有毒！
1: 别动！别动啊！
2: 如果他喊的不是王将军，而是房将军，

如果一个军官在昏迷中高喊房将军水里有毒，那么这个人除了廖文清还会是谁呢？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
2: 明白。
1: 这些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好，那你慢点。
0: 哎，好。

0: 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啊，好，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请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坐。赵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0: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工作群里。
1: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0: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儿了，我没注意到。
1: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来，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0: 对。
1: 到底拍了几张？
0: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她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痛的教训。走吧，我带你去。

0: 7月6日，接收沪上兰人，交接申报2份，内有密写指示，已阅，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1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1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与电台一同牺牲。
2: 老周，暴露了，快撤！老周，
3: 我资料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
2: 没有时间了，快走！
3: 这些资料你带上先撤。我掩护，这快走啊！没

0: 八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
2: 好得，
1: 我就当着你的面打爆他的头。
3: 老李，没有，
1: 冥顽不灵，你我不敢吗？说

0: 你们永远别想得到。
1: 死亡可以夺走生命，但无法让信仰屈服。我们守护的秘密是千万个家庭的希望。1962年8月，与西北落日镇执行国家的秘密研发任务，途中偶遇雾气，一别三载，思之如狂，燃纪律如山，纵相逢，
2: 哲元，
1: 未相认，
2: 张哲元。是你，真的是你！你这三年都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3: 这位女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张哲远，我也不认识你。
2: 不可能！你就是张哲远，你的声音，你的眼睛，我记得清清楚楚。
3: 这位女同志，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刘刚，是基地里的工人，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1: 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太阳，湮灭了我的性命，只为在那最荒芜的地方点燃一团火，让这个国家再不受欺侮。
4: 同志，同志，电台的消息都销毁了吧？那可是秘密情报，千万不能让敌人得到。
3: 同志，同志，我们隐姓埋名研发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吗？
5: 同志，同志，我们用生命守住的东西交到你们手里，你们守住了吗？

0: 我们的会议可以继续了吗？
1: OK, no problem. Let's continue.
2: 经多轮友好协商，我方与外方于日前正式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双方在光伏组件领域的进出口关税将在现行基础上下调2%。这一举措被业界普遍视为对全球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利好。
3: 经调查，此次案件没有发现间谍生密行为，没有发现有意泄露或传播保密文件的主观意图。
4: 那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是由个人保密意识薄弱而导致的。
0: 接下来，我们会同步给予这个赵霞相应的处理。
5: 小薇，怎么样？对赵霞的处理结果，你觉得重吗？
3: 主任，不重，一点也不重。赵霞的处分会记录在案，会影响她的前程，这很严厉。但这份严厉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保密纪律是高压线。今天我们严苛之际，就是为了避免将来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为了对得起前辈们的牺牲，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保密工作是国家一道无形的防线，它不是不近人情，它的背后是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0: 哎，老婆，哎，
1: 你的，哦。
0: 哎，我说，哎，办宴会干什么？
2: 崔师傅说了，要修房子。
0: 哎，我说，总务科可开窍了啊，要给咱修房子了。哎，
1: 是啊。
0: 阿弥陀佛。

0: 这可真难得。走。
1: 哎，小胖子，啊，十点钟开会啊。
2: 哎。
3: 想去窝里你们呢？你们干嘛的？你们是？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4: 不是让我们来给你们修理房子吗？
0: 哎，同志，你说话客气点好吧？
5: 啊，陈师傅来了。
0: 孙师傅，照你的吩咐，泥瓦、油漆、粉刷、木工都一块儿来了啊！是哪间房子？啊，
5: 就在这儿，在这儿，来花边样的呢。
0: 哎呀，这是我在楼上，我就去拿。
5: 好好。哎，小赵啊，你把他们领到一号房间去啊，快点啊！
0: 来吧。
5: 哎呀，对不起，万生。
6: 哦，崔师傅啊，我代表我们宿舍全体光棍向您致敬。
5: 为什么？
6: 你不是找工人给我们修宿舍了吗？
5: 哎，不是，是修楼下的新机长办公室呢。
6: 怎么，

0: 耶，这是哪儿的洋灰？
1: 从楼下那间大屋子里搬出来的。
0: 为什么？
2: 听说要修房子。
0: 哎呀，下雨怎么办呢？
1: 这不，总务科给了这么一块破雨布，简直都能当筛子使唤了。
2: 哎哎，这边简直是五字栏盘杠子，两头够不着。
3: 当个啷当你个啷个啷啊，当个啷当你个啷个啷，当你个啷个啷，当个啷当个啷。
4: 啊，苏玲同志，
0: 为什么把杨辉搬到后院？
4: 啊，给新局长修办公室啊。
0: 哎，那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4: 哦，哈
0: 杨辉摆在院里，下雨怎么办呢？
4: 不是已经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0: 雨布，哼。像块小孩尿布。
4: 哎，我说苏玲同志啊，您这话可有点太啊。
0: 哎哎，新局长为什么就得另修办公室？
4: 哎呀，这个问题嘛，哎，我说一等我们牛科长回来啊，你去问他去吧。对不起，我忙着呢。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好，陈师傅，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牛科长。哎呀，
1: 怎么穿这么种颜色？这种淡红色是种热色，看着心里发闷呢。老崔，现在是春末夏初了，应该刷一种冷色呀，冷色，懂吗？
0: 冷色，等等等。
1: 这花边太俗了啊，没有一点这个民族的这个啊风格嘛。
0: 哦，对对对，没风格，
1: 太俗了，刷掉重来吧。
0: 哎，好。
1: 老崔啊，这个做事情嘛，要知道动脑筋呐、啊。尤其是我们搞总务工作的人，那必须要建立一种这个啊服务的观点的。要是别人吃得好住得好舒舒服服的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懂不懂
0: 啊？好
1: 啊。哦，时间要注意时间呐，今天下午一定要交工。
2: 哎呀，今天恐怕来不及吧。
1: 那不成啊，这

0: 不能耽误。今天7号，明天下午新局长就要到了。我看这样吧，实在来不及的话嘛，添人加班，多给你们几个工钱嘛。啊，一定要交工。
1: 科长，您刚才提到那个冷色，
0: 笨呐，这个冷色，冷嘛，啊，就是这个凉快的意思嘛。
2: 哎，崔师傅，这个冷的热的，怎么还要凉快？这怎么说呢？
3: 哎，他说不要熟的，这怎么花边还有生的熟的？
1: 还提到要分格。哎，我看这样吧，
0: 石能同志，这个看问题嘛，应该全面嘛，啊，不要只看见你们建设科那300袋洋灰，这未免有点太本位了吧，啊。
4: 牛科长，这怎么是本位主义呢？我是建设科管材料的，我应该对公家财产负责任吗？万一下了雨怎么办？
0: 我不是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4: 那块雨布啊，倒挺像小孩尿片子，又破又烂，顶什么用哦？
0: 哎，苏林同志，说话别太挖苦了啊！
4: 这怎么是挖苦呢？不信，请你去看看。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房子不够是个实际情况嘛，有困难要克服喽啊！
4: 那为什么好好的局长办公室不用，非得重修不可呢？
0: 我看你管的也太宽了，苏林同志，这是工作的需要，以后总科的事情啊，我看你还是不要过问了啊。
4: 不合理的事情谁都可以提意见。
5: 我再提一次意见。
0: 老钟，
5: 刘科长，请您去看我们宿舍好不好？这漏的实在不像话了，每次下雨都遭殃。我希望总工科无论如何快点给修理。
0: 哎呀，不行啊，老钟，科里没这笔预算呢。
4: 奇怪了，那为什么修新局长办公室就有预算呢？
0: 同志，新局长来难道不应该照顾吗？
5: 可是职工的健康更应该照顾。
6: 科长，孙毅同志说今天晚上请您参加学习。
0: 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又是猴子变人，我这人忙都要变成猴了。请假。
7: 刘科长，
8: 刘科长，
9: 上次交的那个设计图您看见过没有？
7: 我们这个月办公费到现在还没批呢，
8: 我们科
7: 请你给批一下的。
8: 刘科长，
7: 科的仨人还没地儿住呢。
10: 刘科长，我们科马上就要用汽车。
11: 我们的公务员什么时候给？
9: 不能再拖了。
7: 刘科长，
8: 我们的计划您看过了没有？
0: 明天就是8号了。今天我们总务科的中心工作是为了欢迎新局长，做好一切准备。其他的事情嘛，

0: 爸妈送来没有？
1: 没有啊。
0: 哎，人呢？你说谁呀？崔师傅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2: 牛科长，离办公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呢。老李啊，你恐怕还是有点啊，这个雇佣观点吧。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有多少事情等着要办，你怎么还等办公时间呢？去，把崔师傅叫来。
3: 喂，接建兴木器行。喂，建兴吗？我说，找你们老板接电话呀。
2: 嗨，你不要管我是谁了，你叫他接电话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4: 科长，我一早上上街买写标语的纸去了。
3: 喂，昨天呢，我不在你们那儿看好一趟沙发吗？你马上派人送来。哎，不行不行不行，九点钟以前一定要送到，迟一分钟都不行。
4: 科长，您看标语已经都写好了，您看。
3: 行啊，回头叫老李贴在一进门那个两边过道。
4: 哎，好。
0: 你怎么不写宣传单位呀、啊？
4: 哎呀，你看我忘了，我就去写。
3: 我行
4: 啊，那好。

0: 诉你多少遍叫你修叫你修，你总是不办，那腿都要折了都。
1: 科长，我是这样想，趁这次给局长买沙发呀、啊，也想给您换一把新的皮转椅。
2: 嗯。哎，你回头打个电话给百货公司借饼那个
1: 欣欣委托上好。
2: 哎，对了，欣欣，你跟他说呀、啊，局长那个新钢子床马上派人送来啊。
1: 哎，好。那顺便把皮转椅也带来吧。
2: 嗯，好吧。还有啊，你告诉他们说，不要老提钱钱的，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要多少给多少嘛，货色好就行啊。
1: 哎，好好。
2: 进来。
3: 牛科长。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3: 还是那件事儿，天就要下雨了，你说怎么办呢？
2: 现在不到办公时间嘛，上班再来吧。
3: 你倒挺遵守作息时间。
2: 哼，这是符合总路线的嘛，总路线叫我们增产，没叫我们加班啊。
3: 那雨可不按你的作息时间下呀。
2: 我看我还是亲自去一趟。
1: 哎，叫老王把车给开出来。
2: 嗯。

0: 要是杨辉受了损失，你们总共可要负完全责任。
1: 考虑考虑吧，啊，

0: 小苏，你看见牛科长了吗？你怎么了？
1: 老钟，这怎么办呢？牛科长这么官僚主义，我受不了。
0: 哦，还没解决，
2: 真是岂有此理。
0: 哎，老李，你看见牛科长了吗？
3: 刚坐小汽车出去了。
4: 出去了。
0: 那这样吧，老李，一会儿牛科长来了吧，你告诉他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修房子的，他一会儿就来，让总务科派人跟他谈谈价钱啊。
2: 牛科长不会答应吧？
0: 那没关系，我们早合计好了，如果牛科长不出这笔钱呢，我们自己出。
2: 哎，好。他是哪儿的
0: 啊？他是祥泰建筑公司老板，姓张。
2: 张老板。
0: 对，小苏，走，我给你到汽车库看看去，那儿可能有几块银布，咱们先借用一下。

0: 贴这么些标语？哎，
1: 哦，欢迎丁局长。
0: 哎，还有双喜儿呢，这谁要进会是怎么的？
1: 花样可真多呀。哎，你看
2: 丁局长还没个上任，哪来的劳苦功高啊？哎，你看这怎么样？

0: 理不通啊！
1: 你
0: 要怎
1: 么样？对，瞧你您来了就认识了，可能医师了。
2: 哎呀，健康
3: 科，哎，你们看，你看，肿物科治，哎，这真妙的。
0: 哎呀，咱们牛科长是真能算呐。
3: 前任的局长在的时候，他就是红人一个嘛。
0: 这回新局长来了，还是一个大红人。
4: 总务科长牛大海，您可改成牛大王啊。哇，
5: 请问你们局长室在哪儿？
6: 您贵姓？
5: 我姓张。
6: 张？哦，你是找总务科牛科长吧？我看呢，今天趁早别找他。
5: 怎么？
6: 牛科长这两天都忙坏了，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他哪有功夫修房子？
5: 怎么？修房子？
6: 啊？就是叫你修那个职工宿舍呀。不像话呀，一下雨啊，屋里就变成泥坑了，可有什么法子呢？牛科长说呀，这月钱没了，光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油漆粉刷买沙发钢丝床就用了600多块呀，没钱了。
5: 张老板，您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6: 哎，什么？张老板？
5: 是啊，张老板，事情难说得很呐，您还是回去吧。
7: 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那么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6: 牛科长占了。
5: 哦，
6: 哼，
5: 宿舍漏得那么厉害，他不修，一下雨啊，同志们就得。
8: 这不是说说就来了，
5: 快下雨了，就得停止办公，回宿舍收拾去，不然呐，什么都得淋坏了。
7: 我先到宿舍看看去
5: 啊！好啊，好啊，先看看估价啊！反正要修嘛，还是找你。哎，
7: 你贵姓？
5: 我叫老李，我就是局长室的公务员。哦，宿舍就在后院啊！
7: 好好好，谢谢你啊！
3: 哎，你的。
0: 哎，我说老方啊，
3: 把咱们总务科这二位写一篇小品文，登在《人民日报》，你看怎么样？
0: 我
3: 同意。
0: 咱们还是来个集体创造，写一部喜剧，拍一场电影。
3: 哎，我同意了，
9: 那咱们牛科长就成主角了。
10: 哎，除了牛科长以外，咱们可不能忘了另外一个主角
3: 陈树。这二位上下级啊，真是老太太拉风箱，一股子邪气儿。
11: 哎，咱们前任的局长啊，可就爱听这个风箱声，
3: 呼啪呼啪呼啪。
12: 哎，这次新局长来了，咱们大家真应该好好的提提意见，整一整总务科的歪风。算了吧，
9: 哎，你谁知道啊？新局长要是身体弱呀，风箱一吹也得感冒。

0: 这地板呢刚刚上了蜡。
1: 上那么多蜡干什么呀？浪费。
0: 是拉里啊，以后地板少上的蜡啊。
1: 老崔，哎，你抽空到局长宿舍去一下，我已经买好了一张新钢丝床，是外国货，要是送来的话嘛，你布置一下。
0: 哎啊，好，
1: 沙发要是送来就摆在这儿吧。
0: 啊，对，
1: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科长，这就是我体会您的精神让他们画的。你看，这不是生的冷的也分了格了，我看了看，这倒是凉快啊。
1: 我说这是局长办公室啊，还是要开冷食店呢？饭桶，马上叫他们来改。
0: 哎，改改改。
1: 我看干脆画几朵荷花吧。
2: 哎，科长，刚才钟同志啊找了一位祥泰建筑公司的张老板来，说是修宿舍。
1: 谁让他们找的？
2: 科长，那个宿舍也实在是漏得有点厉害，
1: 漏几点雨嘛就大惊小怪，办事情就按制度嘛，他们通过谁来随便找人？
0: 老李啊，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真是，他没科长的命令怎么就乱找人？

0: 牛科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就要下雨了。
1: 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个下雨嘛也找我，我还给你买把雨伞去，是怎么着？
0: 杨辉，杨辉，下雨怎么办？
1: 后、哦、还是杨辉，我不是叫你拨给他们席子了吗？
2: 拨了，拨给他们五六条呢。
0: 席子不行，那怎么能挡住雨呢？
1: 哦，席子也不行。我说这个苏玲同志，你就这么一天到晚盯着我吵，你打算怎么着啊？到底是？
0: 你得给我找房子，只有搬到屋顶才保险。
1: 找房子他得有哎，我到哪儿给你找房子去？
0: 那就这儿吧，这不就是原来放杨辉的？
1: 什么？你要在局长办公室里头放杨辉啊？
0: 你既然找不出别的屋子嘛，那让半间也行啊。
1: 半间够吗？
0: 嗯，300袋杨辉，我估计半间也许够了。
1: 哦，哎呀，我的苏玲同志，你可真是越来越成了筋骨奇观了啊！半间屋子对杨辉，半间屋子嘛再给局长办公，像话吗？
0: 那把杨辉摆在院里，让雨淋着，就像话吗？
1: 我请问，是你的杨辉重要，还是局长办公重要？
0: 你别开口局长闭口局长的，这间屋子本来就是放杨辉的，你为了巴结局长，把杨辉搬到院里，眼看着下雨了你都不管，原来的局长办公室门你自己占了。你这是什么思想？
1: 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啊？你别以为你是青年团员、积极分子，黑板报上表扬过你，这没什么了不起嘛？啊，你越是积极分子，对于领导啊，越应该尊重。可你对我这什么态度？这是
0: 态度不好，我以后可以检讨。可是现在呀，你得先给我解决问题。
1: 苏林同志，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0: 那，先介绍这间屋子对杨辉。等躲过了这场雨，马上给你们让出来。
1: 哦，老李，把这个门给我锁起来，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这谁？
2: 修房子张老板呢？
1: 谁找你来的？你找谁去你？告诉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叫你们科长来，你呀，你没资格直接找我。
3: 苏林同志，你的话很对，杨辉应该搬到屋里来。
0: 哼，可我们这位科长对下就官僚主义，对上就吹牛拍马。修理宿舍嘛没钱，可修理局长办公室用好几百块啊。
2: 张老板，看这样子房子不会修了。
3: 哎，这屋子是修得漂亮。
0: 哼，局长嘛，不摆摆阔还行，还有套新沙发没送来呢。
3: 真是岂有此理！
0: 可不是岂有此理吗？局长为了自己摆阔，就连国家财产都不管了，真是该。
2: 哎，小苏啊，这新局长还没来呢，你怎么能怪新局长呢？
3: 说得对，新局长真是这样，是该打屁股。
0: 哼，

0: 老李，请别锁门。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去找人，把杨慧就搬到这儿来。做错了我负责，他就是开除了我，我也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
1: 哎，小苏啊，他不对，咱们不能凭一己办事啊！啊，再说这地板刚上了油，弄坏了不也是咱们的损失吗？
0: 那老李，你说怎么办呢？
1: 有办法，走走。我把这个门打开，杨辉搬了门堆在这儿。
0: 对呀，我去找人。哎，这边，这边。谢谢同志们，你们倒自动的搬进来了。
2: 嘿，不能眼看着让公家的财产受损是、啊。
0: 老李，你招呼上，我找人去。
2: 好好，来来，
1: 这。哎，靠墙靠墙，还是哎，走这个门吧，回头啊，这儿搬进来近点。
3: 老崔，哎，你到谷里打个电话，催催那个沙发快点送来。
2: 哎，好。
3: 哎，老崔，啊，我有要紧的事儿，半个钟头之内谁也别来找我。
2: 哎。

0: 你也来帮忙了、
1: 啊啊、张老板你也帮忙来了。
2: 哎呀小宋，这个杨辉对这儿新局长来了会不会有意见呢？
1: 管他呢，除非新局长和牛科长一样，杨辉惯的脑袋，
0: 反正牛科长不会高兴。
3: 别担心，新局长会支持你们的，他的脑袋就是杨辉惯的，也会叫你们给扎开的。
2: 哎老李，这个人是谁？
0: 这不你找那个张老板吗？
2: 不是他呀。
3: 我叫张允通，就是你们黑板报上欢迎的那个人。
1: 您就是张局长
2: 啊？张局长，
1: 哎呀我刚才
3: 不知者不怪嘛。
2: 张局长，
0: 张局长啊，张局长啊，
3: 同志们咱们还是抢救杨辉吧啊。
0: 哎快点
3: 走。孙林同志，你身边有纸吗？
1: 有。

0: 杨慧来欢迎新局长。哦，
1: 张局长来了。
0: 好，哎，大家快看吧。
2: 好，哎，

0: 进来。
1: 科长，他穆启航说下了雨不能送来。
2: 下刀子也得送，打电话催催他。
1: 哎，
3: 喂，接见新穆启航啊？喂，建兴吗？我是老崔啊。哎，我说啊，我们科长说了不行啊，下刀子也得送。啊？什么？
2: 限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3: 限你们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1: 科长，他们说用油布盖上，马上就送来。
2: 油布？喂，你们学过总路线没有？沙发是公家财产，应该爱护。那他沙发200多块啊，你用油布盖，轮换算你们的怎么着？不行，用大卡车。哎呀，小气啊，这是。好了，过去吧，我们给钱。这商人们真够小气的了。
1: 科长，张局长已经来了。
2: 什么？
1: 这哪来的？就在门上塞出来的。
2: 放什么条子呢？铅笔写的，笔记本纸。
1: 哦，我明白了，
2: 怎么回事？
1: 科长，你看，你忘了，上次局里批模范，咱们科里不是买了几个日记本当奖品吗？苏玲发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您看，这个本子是剩下的。您看这个纸条和这个本子，这不是？
2: 哦，对了，这一定是苏玲捣的鬼，哼，想假冒。

哦，这算整我呀？喂，进收发室。小赵吗？小赵，新局长来了吗？没有。好，哼，咱们瞧瞧。

0: 什么事儿？
1: 哼，你倒挺会演戏啊。
0: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告诉你，你这一套啊别在我面前耍。你知道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吗？这是啊，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上级失掉立场的行为啊。你是个青年团员，又是全局的模范，你想想你做这什么事情啊。啊，哎呀，想不到你年轻轻的原来是个一本正经两面三刀的人呐。
0: 牛科长，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
2: 你自己明白。
0: 我一点也不明白。
2: 这是什么？谁写的？你给我坦白。
0: 这是张局长写的呀。
2: 张局长在哪儿啊？
0: 在楼下呀。刚才在我这个本上写的，不信你问问老李，条子是他送的。
3: 是我送来的，我推门呢，门锁着，我怕误了事，我就把条子塞在门缝里边了。
2: 小三，这的确是个误会，误会。
0: 啊，误会，哼。刚才你给我扣那么一大摞帽子，闹了半天是为了这件事儿啊？你以为条子是我写的？对不起，牛科长，你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我何必拿局长来压你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我无论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我都敢提意见。你把人攻击得太卑鄙，太龌龊了。
2: 小苏，你瞧瞧，一点小误会嘛，我心里着急呀、啊。这不是，局长来了。要修宿舍，又没有预算，又没有钱。
0: 没钱？可局长刚才说了，为什么你粉刷房子，尤其地板就有预算，买钢丝床、买沙发就有钱呢？
2: 哎呦，这事儿他怎么知道了？
0: 当然知道了，而且局长还说公家不付这笔钱，让你买下呢。
2: 什么？让我买？
0: 哎，对不起，我还要找局长去呢。不过牛科长，要是您这件科长室再摆上一套250元的沙发，不就更像个样了？
2: 哎哎哎！糟了，崔叔，你赶紧看看修房子张老板走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说我请他，快点快点快点！哎哎，你可要注意局长啊！你要看见他的话，你赶紧把新办公室的门开开，请到里边休息啊！
1: 哎呀，还要叫老李买茶叶。
2: 哎，你怎么还不去？
1: 哎，我就去。
2: 喂，这践行不起行，快点啊！喂，践行吗？我说，我找你们局长啊，不是我找你们李老板呐、啊。哦，李老板，我说我是局长，我是牛科长啊。哎，我说。不，我不是催你，不是催你。什么？沙发已经送出来了，我想退呀、啊，我说。哎，我说，老朋友，哎，老朋友，喂，哎，怎么挂？话没说完呢，这是。

0: 马局长嘛，是刚来不久就病了，住医院住了一年多两年也没来上班。各科科长呢，又经常开会，有时还下岗检查工作去。所以局里啊，差不多经常只有牛科长一个人在家。
1: 反正什么事啊，都是他说了算，谁提意见他也不接受。
2: 依我看呢，他是官僚主义外加主观主义。
1: 对，对，完全正确。
3: 这样吧，同志们，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谁去找着老李，把楼下那间新局长办公室打开，大家暂时先搬进去住。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呦，老崔啊，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搞的你？
1: 老崔啊，要是你们总务科早一点把房子修好了，不就没这个事了吗？啊，这叫种瓜得瓜。

0: 种豆得豆，你不修房自作自受。
1: 哎，你别瞎扯了。哎，我说你们看见局长没有啊？哎呦，我说老兄啊，您在这儿呢，我到处找您呢，我们科长请您呢。走吧。
0: 嗯，是怎么回事？
2: 哎，怎么回事？
0: 怎么是叫对局长也这态度？
2: 好了好了，同志们搬家了。
1: 哎，搬来搬来。
3: 哎，我说你自个儿上楼吧。啊，上那边一拐啊，第一个门就是。你看我还有要紧的事儿。喂，你是欣欣委托张航吗？我问你是欣欣吗？照相馆，
4: 讨厌。
3: 总记，总记，总记，你怎么搞的你啊？我叫你先欣欣委托张航，你去弄哪儿去了？这是喂，欣欣吗？我是牛科长啊。我说啊，昨天我们看好那个新钢丝床啊，决定不要了。哎，我们局长睡不惯嘛，所以我们要退啊，刚送走。
4: 嗯，哎，刚才是点小误会，这个房子嘛还是要修的啊，要修的。
3: 科长，我哪儿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局长。
4: 好，你不用管了。哎，你到门口等着去，待会儿有人送沙发来的话，你把它退回去。
3: 怎么退回去？退回去，来回车钱算我们的啊。
4: 哎，我是个痛快人，这么办，房子嘛立刻动工，至于价钱呢，你说多少算多少，怎么样？哎，可是一样，时间得快，限明天交工啊。哎，要是万一来不及的话，其实这个工程方面啊，马虎点也行啊。
2: 那行吗？
4: 没法子啊，局长的意思嘛，上级这么决定了，那有困难也只好克服了。哎，有件事你可得帮个忙，万一局长要问起修房的事来，你就说我事先找你来估过价了，因为你们那活多忙不过来，所以才拖到现在，明白吗？
2: 为什么？
4: 嗨，这个机关嘛，人多嘴杂，你说局长新来乍到的，他又不了解情况，万一听些什么闲言乱语啊，会引起些不必要的误会，对不对？张老板，你帮我这个忙，事后啊我请客。
2: 哦，还吃一顿。
4: 嗨，没关系，局长嘛跟我也是老朋友了，彼此都很熟悉。
2: 哦，你跟局长是老朋友了？
4: 哎，老朋友喽，从前呐一块打过游击，搞过土改。哎，我这是落后了，你瞧弄得现在才是那么个科长，话也难说得很呐。哎，我们局长的脾气跟我可不一样啊，他最讨厌商人，你得注意啊。你看我说在这儿吗？老李，这么半天不着面，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在楼底下打扫走廊呢。
5: 牛科长，杨慧可搬到局长办公室门口了。
2: 什么？谁让你们搬的？是局长叫搬的。什么？局长就在楼下。
5: 你怎么了牛科长？局长就在这儿，你还到哪儿去找啊？
6: 这就是张局长。
4: 张局长，我就是总务科长牛大海。
7: 认识，我们不是老朋友了吗？
8: 怎么局长，你们是老朋友？
7: 是啊，我们一起打过游击，还哦搞过土改，是吧？
4: 我实在是没想到。
7: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局里居然有这么一位
3: 科长。沙发床转椅都送来了，我怎么说呀，他们都不肯退回去。
4: 不肯退，那就送我家去得了。
3: 怎么送你家去？
4: 来，送我家去。
3: 那怎么
4: 叫你送我家去嘛？
3: 哎，
4: 局长，这个是我的爱人替一个朋友代买的。代买的。

0: 来，
1: 我再来，
0: 来来来，
1: 我来了，
0: 这，慢点，慢点，
2: 哎，进去了
0: ，我说不是，你这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办的？
3: 哎，老崔啊，
0: 是这么回事儿。
3: 我不让他们办，他们非办不可，我有什么法子？你看怎么办？
0: 你们这简直是造反了！你们，好，我去报告我们科长去。我说科长，您去看看，这不像话着，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们呢，居然把局长办公室当成了宿舍，您说这叫局长以后怎么办公啊？
4: 哎，你看这间屋子办公不就很好吗？何必搬到楼下去呢？崔叔啊，你去把门口的木牌子还是翻过来吧。啊，
0: 哎，你在这儿啊？我说一晃你就不见了呢，你还没填回个证呢，科长。
3: 局长，
4: 同志们，我今天本来是上班来了，想不到倒做了一次演员，而且还演的是一幕滑稽戏啊，是可笑啊。可是在笑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看看在我们中间像牛科长这样的人是不是只有一个呢。啊，牛科长，戏是演完了，你这个主角也该下台了吧。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吴宝禄。

0: 找野战军去，
1: ，把文斌带上。
0: 不，我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你快走，从后山走。

0: 我们是第一营，正在行军，请您用牌排长雷振林下来，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李排长，哟，出。是。班长，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 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2: 是。

0: 费点力，
1: 上去了。哎，该我们唱了啊！快走！
0: 快走！
1: 好，快走！
0: 快点！
2: 李经理，
1: 小心感冒了啊！
3: 报告首长，清明英雄牌胜利完成。

0: 俘虏敌人。
1: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
0: 是。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2: 快走，
0: 快走，
1: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校队长了。看上去是。

0: 首长，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奥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七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戚薇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走，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七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的指法样，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跨出了桥，刀刃闪闪亮。

0: 魂拥有当先，嘿，只等九刀等手榴弹开了花呀，勇敢的保卫上我弟兄利用的好，我纵作真快挡，我一阵风刀跟前呀，叫他把刺刀唱，
1: 别看那武器好，胜别等等他

0: 别抢！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
1: 哟，

0: 村里内务，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0: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2: 排长，那你见过了？
0: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提个小鸡儿，秦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2: 哎呀妈呀！
0: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
0: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1: 哦，
0: 在哪儿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谁的呢？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振林。我叫高山。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出去。好，坐吧。
1: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小声点，注意影响。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刚才我跟他比的嘛。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0: 真泄气！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我什么也没听见。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您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是。
2: 不用，我自己会做。那好吧，你们谈谈吧。连长，我还有。雷振林，
0: 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不至于吧，排长。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好吧，你们谈吧。
1: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不回去了。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0: 是久了。
1: 不想。
0: 老了吗？
1: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0: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1: 好，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了，伙食卫生了。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0: 全靠排长帮助。
1: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0: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1: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0: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1: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0: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1: 真调皮呀、啊！
0: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1: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
1: 嗯，
0: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烧火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稍起，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做照顾队长，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跟你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

0: 家扣好风机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1: 子弹。李班长，哟，
2: 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机？
3: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你说是不是？
2: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3: 是。
2: 回去把小唐狠狠地批评一通。

0: 放到这儿。
1: 什么烧着了？哪着了？也这么骗人！地上村里鞋着
2: 了。哎呀，小胖，你鞋。起来，小潘，
0: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2: 小潘，
0: 哪儿来的？
3: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0: 老乡知道不？
3: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0: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4: 有。
0: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5: 是，
0: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5: 嗯，
0: 把这个送回去。
4: 是。

0: 都解放一年多了才干这个。
1: 就是定早的 IK。
2: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半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呀。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滑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呀，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0: 包船，小仙都快上来。
1: 包船，小仙都快上来。
0: 王船，原地休息。
1: 王船，跟着休息。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

0: 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1: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0: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1: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2: 班长，班长，班长，
1: 真有出息啊你。
2: 班长，什么指示？
1: 匕首带来没有？
2: 忘不了他。
1: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2: 只要一个？
1: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2: 那行啊。
1: 把副排长也带上。
2: 排长，这可不是陈忠纪律军风纪啊。
1: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0: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1: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0: 怎么，后悔了？

0: 这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1: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
1: 是，我刚一回身呢。 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笑>是不是？啊，
0: 是，
1: 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女同志？
1: 不，这位弟兄，
0: 别气着了。
1: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呸。

对，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什么？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0: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1: 带走，
2: 是
1: 送到营部去。
0: 走。谁？
3: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3: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敌方不抓，专搞这一套嘛。
3: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3: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呐。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呐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3: 不，恐怕是偷袭。
4: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1: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4: 是。
5: 要过了，你先找个酒店。好了，这一把是吧？这两天都这么冷了。
6: 赵，怎么了？云南怎么了？快打电话！

0: 你不准动，谁都砍了谁，别动。班长，院里二十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1: 对，李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小刚。
1: 一班长。
2: 哟。
3: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在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3: 是。
0: 抽烟，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0: 不说你也知道，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支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
1: 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哪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了。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找地来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劲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0: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
1: 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家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着队伍。
3: 是。
1: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4: 你
1: 雷振林，是你啊，坐吧。没什么，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了，可敌人延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4: 是，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

0: 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1: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0: 是穷人吗？
1: 是。
0: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1: 是。
0: 轻一点，
1: 坚决服从命令。
0: 准备了。
1: 是，长官。
2: 老高，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0: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0: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可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啊，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0: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0: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呀、啊，一定让你喜欢。
0: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2: 看着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1: 一班跟我上。

0: 喝的。叫地点给包饺子了。
1: 别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还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他！
2: 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叫包围了。
3: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0: 副排长，我去找他。
3: 等等，准备跟我上。
0: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3: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1: 别吵了。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副排长，没动静了，别哭，休工是吧？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进去，快！

0: 自行车质量。再转着几个。
1: 琳达，你听。
2: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封住吧。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

在这儿呢。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挨着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副排长受伤，腿看过去怎么了？快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快，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儿那么严重呢？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了。

0: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陆地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我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配当排长，我回去得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有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
5: 同意，同意，应
2: 该再去看看。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6: 有有有，你不要动，
7: 副排长，
6: 别动了，
7: 给副排长带上双鞋，
6: 双鞋，双鞋，副
8: 排长，副排长，好好休息，
3: 好好
6: 好好好
3: 好
6: 好
3: 好。
9: 我们还没有降这个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10: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9: 嗯。

0: 医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看你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好，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啊？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快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除非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
0: 还想胡来呀？我要好好的给雷震林算账。

0: 昨天哪去了你？你找谁？
1: 高山。
0: 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林志玲，
0: 你来得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2: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2: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2: 当然了解，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2: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小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0: 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1: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的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了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哼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已经。
1: 看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

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破产通知。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破产通知，看着吧。雷振林再不是过去的雷振林。再见了。
1: 什么时候再见？

0: 长，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快点，快点。
1: 小胖，
0: 这就是我说的吗？快点，快点。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
1: 有任务吗？
0: 给你。
1: 这干什么？
0: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 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2: 有请。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

0: 这不待见我的。
1: 这不待见你？
0: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1: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0: 大概也就五六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1: 哎呦，
0: 说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的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两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两个哥哥还有说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1: 看什么？
0: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1: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0: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0: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0: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0: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的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10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 但是

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两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两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0: 在哪儿，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了？
1: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慌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2: 后来找着了吗？
1: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2: 着急？
1: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2: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1: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说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去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2: 这可辛苦啊。
1: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2: 能挣多少钱呀？
1: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是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5条线，这5条线一条线要包括10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说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2: 放哪条线上。
1: 对，因为有5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

0: 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真的。
0: 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给的所有能给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易老师，
2: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对父母的痛恨，其实越是对父母的一种渴望和一种对他们强烈的爱。你想得到这一，你渴望得到这一份爱，如果没有这个，你今天就不会走到这里来，我觉得是会得到结果的。祝福你。
1: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0: 好，
1: 好，来，先来看看。
3: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3: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5: 来，
1: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0: 对，
1: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0: 不见。
1: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6: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

0: 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1: 阿妹，我们来找你了。阿妹，你不是被抛弃的，阿妹。
0: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
1: 找你了，
0: 这是他。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1: 那个人就是琪琪，是二姑姑家的阿姨琪琪。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石场，我们就去东北的石场打听。
0: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
1: 那个字条
0: 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1: 所以说刘叔亮是我的爸爸。
0: 刘叔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2: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1: 有。
2: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1: 见。
2: 见。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让七月陪着你走向希望之门。

Ha ha ha!

0: 爸爸。好了，妹妹不哭了，来带着爸爸过去坐，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
1: 感谢姑奶奶，感谢感谢。
2: 要吃，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0: 姐姐、
2: 老二、老大都来了。

0: 前男在哪？
1: 山东。
2: 回山。
0: 山东潍坊诸城。
3: 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4: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2: 认识。
0: 妈去世几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5: 来，小韩妹妹，我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2: 哎，好，我这就推，哎，必须这个教这个热门，哎，
5: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6: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4: 来吧。
7: 节目录制好，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一份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翘翘，欢迎你回家。

0: 前，曾经见过冯友兰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2024年是他诞辰129周年，但是还是有人可以用第一人称回忆和先生相处过的往事经年。
1: 1949年，我到清华，就是当冯先生的学生了。
2: 我们是1964年入北大的。老师说我要报哲学系，他非常高兴。他说哲学系有冯友兰。
3: 其实我第一次见冯先生，怅然飘飘，是吧？啊，那个哲人的气象，我觉得还是会不明。

0: 电影来。
1: 啊，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校园里边，
0: 胡子没了。头一次看见还有胡子，第二次看见就胡子没有了。
2: 我见到冯先生大概是有两次，他就是记忆里的老师很清楚。
3: 对啊，他这个录音的那个冯先生的话，河南话口音很重。
4: 他是南阳人呢，唐河人呢，传统文化呢，首先你要摸摸他的家底儿，他叫摸他个底儿。
5: 不管你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反正也他要研究中国的近代的哲学，从越南是绕不过去的。
6: 1933年3月，中国哲学史下卷即将完成，此时传来守军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华北平津告急。古北口长城方向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北平城。此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写道，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机之中。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9月，冯友兰带着他的哲学、忧国忧民的心绪，随清华大学上渡南迁。南岳衡山，700多年前，南宋的民众因外敌也被迫南迁。理学家朱熹也曾到过这里。冯友兰感慨古今同样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怀西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
7: 历史上有几次南渡，晋的南渡，南宋的南渡，那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一个南渡，那都是悲伤的呀。民族国家处在那个时候都是悲伤的呀。那当然，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因为不能都去打枪打仗嘛。
6: 不能亲赴前线，冯友兰便居山奋笔，每天数千字，2个月便写成此书《心理学》。
2: 心理学他认为他的这套东西是结到成都理学讲的，朱熹讲理学，所以他把他的这套理论他就叫心理学。他心就心在他参照了西方的新时代论哲学，又接续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传统，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哲学体系，所以他叫心理学。
0: 心理学这个就属于接着讲，那这是冯先生自己写自己的想法，这就属于什么呢？创作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冯先生称之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是照着讲，我们把他称为哲学史家。那哲学家的话呢，其实按照冯先生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所见的人，这个见就是看见的见。
6: 1938年4月，中日还在激战。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以哲人有所见的思索，在云南蒙自的蔡友登下修改着《心理学》，论证中国抗战的意义，为中华民族脱困寻找出路。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1周年。当天早6点，在纪念集会上，冯友兰以哲学理性的高度做了演讲。他说：“一年来之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可成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对此冯友兰十分自信，想必先生据理陈词时

0: 它的长髯一定在风中抖动。在艰难岁月，冯友兰坚信中华文明是制胜的法宝，继心理学之后，心事论、心事训、心猿人、心猿道和心之言相继问世。冯友兰刻意将六本书冠以真元二字。
1: 真元是一个历史概念啊，它源于周易的牵挂的卦辞元亨利贞。那么历史上对这四个字的解释是非常的多，元为春，亨为夏，利为秋，贞为冬，春夏秋冬。你看，贞就是冬，元就是春，啊，这个贞完了就是元，也就意味着冬天总要被春天取代，所以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2: 就是民族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且也是最低潮，在这个时候，他坚持写这六本书来振奋民族的精神。真言就是描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生命啊变化状态的这个概念，所以他的这个著作呢是跟中华民族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0: 在《新元人》一书中，冯友兰用了十章的篇幅来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境界又如何划分。
3: 冯先生说，我的哲学啊，首先不是一种知识，而首先是做人的。所以他提出了人生四境界啊，第一个境界的自然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第二个境界功利境界，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三个境界叫道德境界，他说这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他要肩负社会责任。啊，第四个境界叫天地境界，啊，就因为中国的传统有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啊，
0: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在他《真元六书》的自序中已淋漓尽致，其中。以为我国家之太平，我亦照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至，彰显出其境界的天地情怀。真元六书以传统精神反思，新的哲学见解，砥砺奋进前行。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过，真元六书组成心理学哲学体系，是一套抗战建国理论。真元六书洋溢着冯友兰的文化自信，真元六书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此，冯友兰为新元联大纪念碑撰文，他对抗战胜利以全胜之举，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大加赞叹。先生在碑文中以今怀古，以古示今，面对世界列强，他为中华而傲，写道：唯我国家更古更今，一新一旧，思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刻可以想象，先生在落笔挥毫时，对民族复兴、维新使命那种深深的期许。长城之巅，燕山脚下，冯友兰又回到心中的家园。抗战胜利后，冯友兰一度赴美讲学，这位留着长髯的中国学者以英文交流，他的英文讲稿被译为中文，后又以法、意、日、西、朝鲜、捷克等十多种文字出版，这就是当代仍在畅销的中

0: 1948年3月，冯友兰回到了祖国。这之前，他婉拒了留美任教的邀请。他期待着，新中国是改天换地的旧邦新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冯友兰决定重写中国哲学史。1957年3月12日，在中南海银莲堂召开的学术会议，邀请了冯友兰参加。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明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直到后来，毛泽东依然关注着冯友兰。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北大有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的。我们不懂唯心主义，想了解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 唯物论、唯心论都是人类精神的成果，啊，就是对世界它本源的看法一样。啊，哲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东西，啊，这哲学没有好坏之分，哲学只有啊是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相洽的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言之成理，次之有故，啊，成一家之说，你这个哲学也就成立了。
0: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正是冯友兰秉持的学术原则。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完成于上世纪30年代，与前人不同，系统完整撰写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人。因此，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对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形象一点说，历史如果是竖着的，哲学则是横着的。竖着要讲一个很长的过程，横着要说一个个思想。中国哲学史思路开阔，眼界高远，透着冯友兰浓厚的历史意识、哲学家的睿智和文笔修养。
1: 所以冯先生这52年以后评论教授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那个原来的系主任说，冯先生他既是哲学系的一级教授，他也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
2: 他的中文水平你要读过，那是非常高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各种的典籍，那是这了然于胸，那是信手拈来。他有这个功底，所以人们称认为他在文学上也是够一级教授。
0: 上世纪70年代，一级教授冯友兰标志性的大胡子不见了。
3: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
0: 直到80年代初，冯友兰再续起长须，已届85岁的耄耋之年了。
3: 我的中国心，
0: 这之前的数十年，不管怎样，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哲学的思想。等三松堂终于平静下来时，他的思绪却越发不安。一个残，他既生而为残，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他也是欲罢不能。重写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45岁就有的心愿。1983年底，在庆祝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的茶话会上，88岁的冯友兰当众表示，他有生之年要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如他在三松堂自序中所言：“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

0: 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哲学的营养。续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冯友兰一生不懈的旧邦新命。
1: 我1978、1979、1980、1981、1982，我将近5年时间跟着他。他那时候眼睛还可以啊，我中华来了，我说冯先生找，然后就开始工作。冯先生记，然后这个记出来的笔记，记出来的那个文字，经过助手看，要看3个方面的东西，这冯先生给规定的。一个就是他的引文材料能不能对上。要对，因为他说我的记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可靠。
0: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篇约200万字，且余意见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感叹不已。这是冯友兰晚年为数不多的影像，步履蹒跚，仍执着着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2: 他86年的时候，他能看见一两个字，拿那个书啊，是以前那种线装书，字都是很大，他是这么看。那到了87年就看不见字，对的，那完全就是口说。
3: 这是偏音即势，地音即态。
0: 即使口授，90多岁的冯友兰仍用浓重的乡音引经据典。
1: 比如说一句话，这个话出自于哪里，他都了如指掌。他这个冯先生能背出那个原文来，要背不出来也要告诉助手说啊，比如说这个二程集啊，或者是这个注析什么诗文录啊，哪一页或者是哪一篇里讲的这话。你去翻，他能把这出处给你告诉出来啊。
0: 每天从卧室到书房口授，冯友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哲学写作与形意见体是新编创作的组成部分，在抚兄局长之间自有先生坚持的康复与思维的境界。
4: 晚年陪伴他最多的是病，也有2个经常的病，一个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我在夜里常常听见他咳嗽。一个是当时心脏病，当时表现为早搏。我们不止一次就要救护车送他到医院。
0: 为写作顺利，冯友兰几乎一上午不喝水，减少如厕时间。他甚是突厥眩晕，口齿不清，稍好一点便一如既往。
5: 晚年到95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最后一册的时候，我们来看望冯先生。当时把他手稿拿出来，因为95那时候是一字一字都是生命啊。我说我在这看一看，他就说：“哎呀，可别拿走啊，可别把我拿走啊。”我说：“冯先生啊，你这个新编写出来了，你这个下一步做什么呢？”他说：“下一步呀，饮酒作诗。”哎，我说这个是冯先生开始潇洒了，开始真正的自由了。
6: 通过这个改变呢，就是发挥这个用处。无论哪一个家的阶段，你也不要见到人。
0: 下一步的冯友兰丝毫没有懈怠，殚精竭虑。
6: 就是家人所说的了，礼来问津，看三次。
0: 200万字的写作，用去了冯友兰生命的最后10年。1990年1月，95岁的冯友兰因病再次住进医院。
4: 在医院呢，他叫我的就是小女，就是河南话的。他告诉我，

0: 一定要把这个心病写完。说现在上医院治病，就是因为心病没有写完。等到心病写完，就不用治了。
1: 冯友兰生病期间，家乡的人惦记着她，前来探望。
2: 他说：“这个你是堂哥来的，我是的，俺俩拉拉家常。这冯友兰呢，我一个啥感觉的？他对家乡人呢，特别像俺的年轻人，他像一个亲切温暖的长辈一样。”
3: 他说：“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从咱老家档案局来，我们只有十分钟时间。”临走的时候我就问先生，我说：“先生，我要回家了，回咱们家，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最后先生就断断续续的，又很吃力的说了他这一段话。
4: 档案馆的同志到北京来，收集展览会的资料，他们要给我照片，包括看到这个单独在医院的躺在床上，他们就照了这个我放的假，很不正体统在侵害。
1: 在医院里接待乡亲，冯友兰表达了歉意，并托他们带回自己对老家的祝福。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两章是冯友兰在轮椅上完成的。1990年11月15日，随着第七册清样校阅，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十年，冯友兰95岁。11月26日，冯友兰先生终因病不治。大作问世，大师写事，人民日报载文说，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1991年12月22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了冯友兰遗体安葬仪式，时逢大雪纷飞。生前遭批判时，有人说冯友兰花岗岩头脑，今天他的墓碑所用偏是花岗岩。除墓志铭外，墓碑后刻的甲骨文：“三史是金骨，六书记真来”，是冯友兰95岁时拟写的楹联。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的是真元六书。这幅楹联概括了冯友兰哲学的一生。他的哲学通观古今，和信心、现实、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5: 冯先生经常喜欢讲的8个字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觉得冯先生做到了。不只是对历史上的哲学家，他的学术的那个意义，就是那个味道，他体味到了。他其实对生命啊、对世界啊、对哲学的味道，他也体会到了。

晚年的冯友兰再次预言，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

0: 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您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2: 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3: 哎，干啥呀？
1: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4: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0: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1: 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通报。
0: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省各地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

0: 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山西台报道。
1: 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情况通报。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5月23日14时，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9人失联，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沁源县应急管理局2026年5月23日。
2: 安全生产重如泰山。当前，我省各地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紧迫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级监管部门直插一线，闭环管理，企业智能监测，全员防范，坚决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用最严格的标准、最迅速的行动，筑牢三晋大地安全屏障。
1: 安全是底线，更是红线。这里是年产90万吨煤炭的鹏飞集团山西平定卫东煤业有限公司，企业狠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视频反三维监督体系，坚决遏制事故隐患。
3: 矿井下已布设73路视频，地面布设197路视频。我们成立了视频反三维专项小组，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监察。
1: 企业还重点对通风、消防设施、配电系统等关键器材设备进行排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设备运行可靠、生产安全。
4: 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打造安全型矿井。
1: 为持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有效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近日介休市应急管理局对瑞声昌洗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开展检查，重点核查特殊作业人员持证、氧气乙炔气瓶使用，并查阅隐患排查台账和员工培训方案，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
5: 通过执法服务、普法宣传等模式，帮助企业精准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工作人员还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讲解，用通俗语言解读机械工贸相关重点条款，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筑牢安全防线。为切实防范化解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连日来，泽州县应急管理局深入晋城山水河聚水泥有限公司司家长石灰岩矿作业现场，实地查看边坡稳定、安全警戒设置及现场安全防护等情况。
6: 将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狠抓安全的具体行动。
1: 同时，当地检查人员还通过中控系统调阅实时监测数据，重点查看设备运行参数、报警记录及预警处置情况，针对问题隐患逐一明确整改责任、

0: 措施和实现，并建立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安全管理常态化、规范化。在山西信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当地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深入中控室、装置区等场所，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企业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24小时监测设备参数、气体浓度和人员动态，一旦出现异常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预判与快速处置。
1: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施电子作业票、视频智能分析、安全双重预防等机制，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保障生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近日，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季度全省金融统计数据及有关情况。
3: 一季度，我省认真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运行开局良好，金融总量平稳增长，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4: 截至三月末，全省金融机构等 IB 各项贷款余额5.1万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1757.6亿元。
3: 一季度，我省持续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三月份，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24%，同比降低0.21个百分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7%，同比降低0.06个百分点，均处于历史低位。重点领域方面，我省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三月末，支农支小再贷款同比增加125.2亿元。全省支持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专项贷款同比增长11.9%，高于全省贷款增速5.5个百分点。投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医药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行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09.2%、50.9%、32%和18.5%。截至2026年3月末，全省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4%、16.3%、16.4%、19.3%，均高于全省同期本外币各项贷款增速平均水平。另外，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实施以来，我省推动政策高效落地、精准见效，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
5: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三月末，全省符合条件的群体中约80%足额清偿了逾期债务，信用修复人群中有不少已经获得金融机构的新增授信，信用修复释放的政策红利切实转换为融资便利。
3: 山西台报道。
6: 眼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马家河泵站机组蓄势待发，引黄之水润泽泾北，园区抽水蓄能大坝填筑超80%，攻坚有力，雄新高铁电力配套无人机施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开局即冲刺的状态推动工程进度。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马家河泵站主厂房的施工现场。作为整个工程的心脏枢纽，目前4台水泵机组呢已经全部完成安装作业，进入调试阶段，为全力冲刺8月底通水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7: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90公里压力管线输水至大同左云县。这条水动脉中段的山阴线马家河加压泵站是保障整条输水线路稳定运行的核心。
8: 马家河加压泵站建设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其中泵站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进度已达70%。截止目前，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7: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近16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为朔州。

0: 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补水，让黄河之水润泽晋北大地。
1: 全体参建单位集中力量，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保障工程提质提速，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水利支撑。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上水库大坝的建设现场，30辆填注设备穿梭作业以每天1.1万立方米的填注量向前推进。
0: 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总投资79.6亿元，总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经过6年建设，目前上水库大坝已填注约90%，下水库大坝主体结构全线浇筑封顶，进入收尾阶段。地下厂房已开始机电安装，预计2028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1: 电站建成后，将承担山西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重要任务，为山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
3: 这里是忻州五台县，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电力配套工程220千伏永安至五台山南线路136号塔位塔材运输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采用无人机吊装塔材的智能化施工方式，高空转运精准作业，进行工程塔基阻力施工。
0: 这条线路途经五台山高大山岭区域，特殊地形给施工带来极大挑战。用无人机吊装作业，不仅提升了山区物料转运效率，还不用开辟临时施工通道，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山林植被的干扰。
4: 我们联合交通管理部门设专人进行现场交通疏导，已派专业人员进行全程监护、全程监测、封路，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0: 雄新高铁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网忻州供电公司承建的配套工程，涵盖4条220千伏线路新建、444基铁塔架设任务。建成后，将为2座高铁牵引站提供稳定电源。
5: 当前全面进入铁塔阻力、导地线架设等关键攻坚阶段，各标段多点同步，全线并行推进，全力助力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2: 这里是阳泉，我所在的位置是高新区全东产业园山西彭博新材1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整个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团队正加速推进工艺管道安装和部分厂房内部二次结构的施工。
0: 这个项目是省重点工程，也是阳泉市首家生产高性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占地170多亩，总建筑面积超过7.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进入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为了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阳泉高新区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程护航。
6: 全程推行全蛋白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下一步，我们将全程跟踪服务，项目投产运营，助力阳泉打造区域性高端锂电材料产业集聚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小满时节麦穗黄，我省各地农事忙。晋南晚播小麦逆势丰壤，晋北千亩稻田螃蟹安家。中部地区依靠科技把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这几天，三晋大地正用一场从南到北的现代化下馆，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下县王学家庭农场。那现在呢，正值我们全市小麦的灌浆期，在我身后大家能看到2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对这里1300多亩的小麦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来在这个关键阶段为小麦增加千粒重。
9: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3200多亩的小麦，目前上市特别好，通过叶面配肥以后，预计产量每亩提高到50到80斤。
10: 11785、97，
11: 我这是102。
0: 科学田管见成效，丰收底气侧中来。从实测结果看，今年小麦亩穗数和穗地数两大核心指标均明显优于常年。农业专家说，受天气影响，运城市435万亩冬小麦普遍晚播25天左右，但暖冬和早春升温快，有效弥补了生育期不足，弱苗顺利转化升级。
12: 未来几天

0: 我们又有中雨到大雨的这种降雨过程。今年的旱地小麦上雨期降雨不断，可以这样说吧，今年我们全市的小麦丰收已成定局。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大宁县太古镇云上村的玉米单产提升试验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玉米复合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在田垄上形成了一条条整齐划一的种植带。
2: 以前分开干，费时又费力，现在用了播种孵化机，三四天就把我五百亩玉米全部种完了，出苗又高，效率又好。
3: 今年大宁县玉米播种面积为7.5万亩，预计五月底全面完成播种，采用地膜覆盖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比传统种植增产15%以上。
4: 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进通入户，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5: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河曲县刘家塔镇千亩谷子种植基地的现场。连日的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当地种植户抢抓雨后有利时机，利用现代农机开展谷子播种、深耕土地作业。
6: 咱这的前两天下了几场雨，有效缓解了干旱带来的播种压力。目前已完成谷子播种500多亩，预计再有3天左右，千亩谷子种植任务可全部播种完毕。
3: 告别了传统的人工种谷，今年刘家塔镇改用大马力农机，一趟下来，施肥、连种、覆膜、压土全搞定，加上渗水地膜保温保水，谷子出苗早，长得快，苗也匀。
7: 搭配渗水蓟码技术，相比普通地码种植或者说露天直接种植，谷子亩产可增收10%到30%，实现梯子增效，亩产增收。
8: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小坡村的稻蟹共生水稻种植基地。今年这里采用适配稻蟹共生的插秧模式，适当加宽秧苗行距，不仅可以改善通风性，还给螃蟹留下足够的觅食空间。
9: 以前插秧都是它的原蜜材料原够，这两年改种稻蟹解决，行距得6到16至18厘米，插秧的深度也都保持在3公分左右。我们现在每台每天能完成30亩的作业量。
3: 稻在水中长，蟹在稻间游的种养模式，不仅有效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保护了农田生态环境，更让传统稻田实现了效益翻番。
10: 今年我们合作社发展1300多亩稻蟹共生田，每亩综合收入比常规稻田效益提升15%到20%，可带动周边15-16户农户，每户年均增收5-6万元。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1: 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五台山坚持生态优先系统保护，持续推进森林抚育、栖息地修复和野生动植物监测保护。如今珍稀植物重焕生机，野生鸟兽频频现身，多样生灵在此安家繁衍，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在五台山徐徐铺展。
12: 在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不久前经人工扩繁种植的360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丁香叶忍冬正茁壮成长。这种曾濒临极危、一度全国仅存100余株的极小种群植物，2021年在五台山首次被发现时仅有21株。如今通过人工繁育、原生境保护和科学管护，它们迎来了家族复兴。
13: 构建就地保护加人工扩繁加野外回归加动态监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持续优化原生境生态环境，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长长扎根繁衍生息。
12: 植物王国生机勃发，动物世界同样精彩不断。在五台山台怀镇镇海寺周边，成群苍鹭常年在此栖息筑巢繁衍后代，古树枝头鸟巢错落有致，鹭鸟翩翩起舞，仿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而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对水质和湿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也频频现身五台山清水河流域，从挑剔的过客变成了常住的居民。 山林深处更是惊喜连连。被誉为山林旗舰的华北豹，连续多年被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中华斑羚、豹猫、韶鸡等国家保护动物也纷纷亮相。这些对生态环境格外挑剔的珍稀动物，用翅膀和足迹为五台山的绿水青山投下肯定的一票。
14: 通过

0: 加强栖息地、食源地和水源地的建设与保护，为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 新州台报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太原多云转大雨，29到14度。小甸区多云转大雨，30到16度。大同多云转小雨，30到13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朔州多云转中雨，29到13度。怀仁多云转小雨，30到14度。忻州多云转中雨，29到15度。五台多云转小雨，20到9度。吕梁多云转大雨，27到15度。蛟城多云转中雨，29到14度。晋中多云转大雨，30到16度。平遥多云转大雨，28到15度。阳泉多云转中雨，27到16度。平定多云转中雨，27到16度。长治晴转小雨，26到18度。长子多云转小雨，26到1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4到18度。沁水小雨转中雨，27到17度。临汾小雨转中雨，31到21度。洪洞小雨转中雨，32到19度。运城小雨转大雨，29到22度。闻喜小雨转大雨，28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们是来自福建的，我叫张长双。
1: 啊
2: 啊，我叫张平。
1: 哎，都姓张。
0: 对，我们六岁的时候是生活在一起的，但是20来岁的时候我们就结成夫妻。当时吧，我是家里这个唯一的孩子，家里爸爸妈妈奶奶都特别疼我嘛，那时候就觉得每天过得很开心嘛，就觉得很幸福。但在96年吧，就是大概是夏天，有一天我就去邻居家玩了嘛，回来的时候走在客厅嘛，就看见家里多了个小男孩嘛，他就坐在那个凳子的角落里嘛，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时吧，我妈妈就把我叫了过去，跟我说，哎，这以后就是你的哥哥了，他是领养来的，以后你有玩伴，你们可以一起玩。哎，当时听了还挺开心的嘛，
1: 还多了一个哥哥。
0: 对，我就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好好一起玩了。但是呢，没想到他的到来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挺大的变化。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妈说要去街上给我们买衣服，但是我也挺高兴嘛。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嘛，她就把我们两个叫到房间，然后打开一个袋子，拿出2条裤子，说这条是你哥的，这条是我的。接着我妈又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件上衣，直接就

0: 套在我哥的身上嘛。我瞅了一回也没见我的嘛，于是我就问我妈，那我的上衣呢？她当时很平静，她就跟我说，哎呀，我今天钱没带够，我下回给你补。我当时听了我就生气了，我就说你偏心，你现在去哪里玩你也带着哥哥去，有什么好吃的也是想着哥哥，现在买的衣服甚至也不一样多，你就是偏心。然后我妈这时她就走到了屋外去，她就用那个钳子夹起一个煤球就朝我扔了过来，然后嘴巴里还说烫死你。其实当时我挺委屈的，我就觉得吧，明明我才是这个家里的亲人，你又不是这个家里的亲人，凭什么你的到来了就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呢？然后我就把这种就是把这种恨都记在我哥哥身上嘛，我觉得都是因为他的到来，他就抢走了我的吃的穿的，他还抢走了我妈对我的爱嘛，所以我当时就是不喜欢他嘛。之后没多久嘛，就发生了一件，就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嘛，然后背后就有一个几个小朋友在议论我嘛，说我不是亲生的嘛，说我是我妈抱养的嘛。但是我不相信，我就跑回家嘛，就问我妈，我就说外面的小朋友说我不是你亲生的，是不是真的？他就看了我一会儿嘛，跟我说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听了心里也是特别难受嘛，我觉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他原来不是我真正的家嘛，然后叫了这么多年的亲生就是父母，他也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是他跟我说，你看你哥也是领养的嘛，所以你们在这个家要好好的互相帮助。
1: 一个意外让张长双知道了自己并非家里亲生的身世，而面对相同身世的新哥哥反而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两个六七岁的小孩在家里慢慢地走近了彼此。这时集万千宠爱的张平在来家一年后，随着养父的嗜酒，家里的地位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让他对这个家充满了恐惧。
2: 就到第二年的一个夏天嘛，我养父当时居然就说想把我扔进里面。
3: 发生了什么事？
2: 当时的话就是我跟养父睡在一起，就是我现在的媳妇嘛，跟我奶奶睡在一块。那时候听到那个哐的一下，一个声音嘛，一下子把我吵醒了。那时候应该就是我养父在家里面应该是喝醉酒了，在砸东西。当我养父就是突然看见我的时候，就直接撸起袖子，然后朝我这边就是快步走过来。一边还说，养你有什么用呢？扔进里淹死算了。我一个堂叔嘛，从路的一个旁边的走了过来，堂叔就回来就牵我的手嘛，就把我送到堂哥家去了。就是到时候我是一天有时候甚至有时候就是今天吃完一顿，明天可能
3: 饿一顿
2: 都没吃的。然后我就跟我养父说嘛，他说你们自己家里自己看着办吧。那时候我听到他说，我就说心里面特别伤心。就是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着，
3: 谢谢，
2: 然后去看看哪个河塘有水。我这样活得太累了，我那时候就想到，就是想到去跳，找个河塘里面直接跳里面死了算了。然后幸运的是，我还有妹妹奶奶，我们三个人就相依为命嘛。
0: 当时我看着他，其实也是觉得他挺可怜的，也挺同情他的吧。然后就是在2003年吧，就是发生了一些事嘛，我对他的看法就是改变了一点嘛。
4: 有一天写作业吧，晚上我们两个就在写一篇作文嘛，作文写的主题刚好就跟这个家有关嘛。当时就是拿着这个本吧，

0: 题目写了一个字家，但是底下不知道怎么写，自己原来的家我又不知道，然后我就看着哥，看着我哥哥嘛，他也是一片空白，他也没写，然后我当时就我就问他嘛，我说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的家吗？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他家以前很穷，但是兄弟姐妹很多，家的旁边也有一棵核桃树，上面有一只老鹰嘛，然后就在96年的夏天，也就是差不多是收花生的季节，他说他跟他的妈妈姐姐就是拿着家里的折耳根嘛，拿到他集市上去卖，他就跟他的妈妈跟姐姐走散了，没多久就来了三个男的，但是有一个他的记忆里他觉得是他的爸爸，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
1: 就是我记忆里面哈，他就是我的就是亲生父亲，因为我当时没有就说任何的就是反抗，我就直接跟他走了，
2: 来到了福建。
0: 对，来到了福建。然后听他讲完嘛，我当时就问他，你对你以前的家记忆那么清楚，你怎么不去找家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嘛，他就跟我说，我爸都把我卖了，我去哪里找家，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2: 这是你第一次问你哥哥家是怎么样的？
0: 对，第一次。这也是我们两个嘛第一次聊的这么多嘛，听他这么说心里也觉得替他难过。但是我又很羡慕他嘛，因为毕竟他对他以前的家嘛，小时候的记忆还那么清楚，像我呢自己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2: 你问过奶奶吗？
0: 问过，他反正就是跟我说嘛，我是40天左右来到这个家的。当时我是家里是因为重男轻女嘛，就觉得什么条件不允许嘛，把我送出来了嘛。然后觉得可能自己也差不多命运，我们就一起分担家务嘛。就比如说我要是做饭的时候呢，他就在底下生活嘛，我要是搞卫生的时候呢，他就洗碗，这时候就让我感觉他就像一个哥哥，就是懂得保护我照顾我嘛。
2: 那什么时候你们一起结婚？
0: 差不多到了20来岁吧。就是有一次过年嘛，吃完年夜饭的时候嘛，我奶奶就把我叫到房间嘛，就跟我说，你看你跟你哥都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考虑组成一个家庭嘛？但是我听了其实挺吃惊的嘛。他就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又很了解，而且他为人踏实嘛，对你也挺好的嘛，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我实在也是舍不得让你离开我嘛。其实听了之后心里也挺难过的，第二天我爸妈们也把我们叫到一块说了同样的事嘛，也是说让我们组成一个家庭嘛。当时我们看了对方一眼嘛，一句话也没说。
2: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想的？
1: 刚开始其实我们两个是不太情愿的，因为那时候是把她当妹妹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是奶奶跟我们说嘛，她是说我们两个要是散的话，这个家从此就散了，就没有这个家了。
0: 我们两个就觉得也是舍不得奶奶嘛，后来大家也劝说之后嘛，我们就结婚了嘛。原本就觉得呢就想要把这个生活过好嘛，后来堂哥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份河北打工的机会嘛，当时我们就一家人就都跟了过去嘛。来河北之后没多久嘛，就发生了一件对我们打击还挺大的事嘛，
3: 就是在这里有大概上有一年多两年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嘛，我就跟我奶奶通电话嘛，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说，就是说让我注意身体嘛，要吃饱嘛，要注意穿暖。然后到了第二天嘛，张明就去上班了嘛，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嘛，然后他就跟

0: 他已经去世了，哎呀，我都不相信，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跟我有说有笑的。
1: 在这之后呢，尚平他也挺关心我的嘛。嗯，因为剩下的亲人就只有彼此跟孩子了嘛。嗯，
2: 我就在想，我要更努力的去工作，然后去照顾好这个家。刚来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自卑的。为什么自卑呢？
1: 因为我的手当时跟别人不一样。
2: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1: 小时候嘛，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就点那个鞭炮，突然就炸了，就是怕我的手因为炸成这样子的话感染，然后又把我减去了一节。有时候我听我几个堂主在一块聊天嘛，他就说我的手这样子的，就找不到工作。那时候我听了，手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在想，我以后可能就是真的如他们所说，真的会就这样子的，就只能待在家里了。
2: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我堂哥跟我介绍的工作是做首饰维修的，
2: 做首饰维修，
0: 那两只手都得用上。我干了的时候，周围的同事嘛也看见我的手这样子，也就是用不一样的眼光看着我吧。在他们看来，就说我手这样子，到底能不能做这一行业？
2: 妹妹相信哥哥吗？
0: 相信，因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么一路走来吧，我对他很了解，就是即便别人。 怎么笑，怎么嘲笑他，或者说瞧不起他，他都会努力证明给别人看他是可以的。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平时认真的去学习，就是虽然我手这样子，但像那些改钻戒之类的活我也能干。我感觉我现在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就是没有那么不好。
2: 我觉得甚至不比常人的差。
0: 因为他本身手这样子，他付出的努力都要比别人多。别人可能学一遍、两遍的会，他可能得甚至学几十遍、几百遍。
1: 我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嘛，就是我也没以前那么自卑了，也比较自信。
0: 现在日子过得好了，其实我们这个小家嘛，过得也算挺安稳的嘛，挺幸福的，就是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家庭。 他其实是不完整的嘛，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那个孩子就跟我说嘛：“妈妈，为什么我们不回老家过年呢？”我当时就跟他说嘛：“因为家里有蟑螂嘛，有虫子，怕你回去以后会适应不了，怕你害怕。”
2: 其实是因为家里没有让你们留恋的人呢。
0: 对，谁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 和和睦睦的吃个饭呢，但是养父母带给我们的嘛，不是温暖，而是吵闹，从来不会关心我们过得好不好，孩子怎么样，反正就是从我们懂事之后，有什么大小事，我们都是自己商量。
2: 所以你们既是一对同甘共苦的兄妹。
3: 对，也是一对基金磨砺的夫妻。女儿现在多大了？
4: 8岁。
3: 啊，最大的这个女儿。
4: 对。
3: 啊，女儿来了吗？来了。要不然我们把女儿请上来，陪父母一起。哎，女儿来了，还有我们的编导。
1: 雨欣说：“爸爸从来没有送给妈妈花，现在我们把花给爸爸，让爸爸送给妈妈，好不好？”哎呀，我呢希望今天在这呢，希望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也希望通过等着我栏目，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0: 接到你人生的第一束玫瑰，你未来会有更多的玫瑰，因为一个懂得爱的人不仅送给别人玫瑰，自己手里也会有花香，好吗？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的这个苏东是怎么帮助大家寻找的，好吗？
1: 张长双、张平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来登记帮助张平找家这个求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啊，丈夫张平刚刚来到养家的时候呢，大家都管他叫做贵州仔，所以呢他非常怀疑自己可能是贵州那边被拐来的。那么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当地的志愿者，共同帮助你们展开了寻找。
2: 根据你的记忆，家乡的名字中带个水字，大哥的学校和平时赶集的地方好像叫巩义水，你和二哥一起去上学的地方叫典礼坝等信息，我们立即为你在宝贝归家网站发布了寻亲帖子。很快，四川志愿者风的传说对帖子里提到的典礼坝进行了查询，觉得正确的地名应该是贵州的典礼坝，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协助寻找。
3: 我们着重针对这些地方的人口失踪案件进行了逐一的排查梳理。我们在遵义习水县发现一名叫夏建忠的人，在1996年报案说他的儿子丢失，跟你失踪信息符合，立即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希望他们就是你的家人。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心来呀花
1: 阿姨阿姨来我们坐过去在这儿哭不是个事儿啊
0: 我老年的
1: 张平来
0: 姐姐呀喂
1: 张平来不能让妈妈在这儿
0: 妹妹呀跟你你还是没有我没爱你我带路三年多久开心啊呀
1: 开心了开心了来来来来这是你奶奶这是奶奶
0: 我都高兴了呀
2: 不要哭了不要哭
1: 来不哭了不哭了高兴的事儿找到了啊
2: 找到了高兴我很高兴
1: 坐下坐下啊阿姨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啊这是奶奶哎呀看看孙女儿就像我们刚才在十元小片里所说贵州的洗水帮你找到妈妈的刚才妈妈出来的时候她也在问说爸爸呢实际上是这样爸爸当年把你不小心丢失所以这些年

0: 年呢一直非常的自责，跑了很多地方去找你。爸爸呢现在身体不大好，这些年呢一直有风湿骨病，所以常年卧床不起。但是听说找到儿子非常非常的激动，一定要赶过来，一定要赶过来。但是他的身体实在扛不住，所以家里人说给他拍一个小片儿，拍一个小片儿让你看看。来，张平，张平，我们抬头看看爸爸给你录的小片儿好不好？爸爸说来不了现场，他挣扎着从床上站起来，要下床给你拍一个小片儿。来，抬头，张平，我们一起看看你的爸爸。
1: 他和杨两口准回来，我们就接着回来看，也叫人团圆。要不不准接回来，我们就和他的老李和他本人一起来了团圆。团圆完以后，他再抓你。
0: 长时间没有回去，已经听不太懂家乡话了。但是没关系，你有好多的兄弟姐妹，他们听说哥哥或者弟弟找到了以后，你的大哥从杭州，你的大姐二姐从广东，你的三哥从云南昆明，你的小妹妹从重庆，
2: 我没有，
0: 他们都过来了。赵平，
2: 咱妈妈的人，
3: 你不在，只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你们有一大家子人，
4: 有请。
3: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哎呀，这是，
0: 这是大哥，还有三哥，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妹妹。

0: 坐下坐下。
1: 张杰和他的妹妹，应该说他的妻子，他们一起生活了22年。他们本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他们，但今天来了一大家子人。张平，你现在高兴吗？
2: 我现在特别高兴，能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还有我爸爸。因为这么些年，
3: 我想念你，
2: 我都在想念他们。甚至我有时候早上睡醒的时候，我的记忆里就在想，小时候我和哥哥姐姐去放牛，都是回忆。我有时候每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在回忆他们。所以今天我特别开心。
4: 当年这个孩子被拐的过程，谁能说清楚说一下？
5: 我父亲带着我弟弟和妹妹上街，就是我们那一头的赶集嘛哈，在那边找了一点临时工嘛，住了几天，认识了两个朋友。上班的时候哈，他那个朋友有一个的就说，那么我今天不上班了，那么你把孩子留下嘛，我带你带着上班不方便。他也没考虑那么多就去上班了。等到他们下班回来的，我父亲就问孩子，没看到孩子在家呀？那工友说孩子丢了。我父亲那两个工友就和我父亲去找了两三天，找到第四天，我父亲也找了回来的，连那两个工友也不见了，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那里了。我父亲就很绝望啊，他就知道被骗了，但是他没办法，又继续找。他从江宁找到重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又从重庆找回来，跟着江宁沿线一直找回来，找到我们这边打听消息，一点消息都没有。
4: 他这两个工友可能本身就涉嫌犯罪。

0: 我们会要求贵州和福建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也抓到。张平的妻子也是来历不明，你也应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采血检测 DNA 到全国打管库里去比对一下，如果你的亲生父母再找你的话，就应该能比中。
1: 知道，知道，谢谢。
2: 好，张平带着一大家子，妻子帮你找到了家人，你们这一大家子帮妻子也找到家，也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好吗？
3: 我们会的，
4: 会的。
2: 来，走向你们的新生活。
1: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2: 来，谢谢啊，
1: 谢谢陈伟老师。
5: 走，我牵着你，
2: 走
0: 吧，来，走。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

0: 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机。

0: 不一样，退；如果您达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的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